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您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一句

什么这样子出自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半岛铁盒》。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7月18日，收录在专辑《八度空间》中。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失恋的抒情歌，男主角对女主角有着深刻的感情，但是女主角却选择了离开他，他只能用半岛铁盒来寄托他们之间的回忆和遗憾。我们改变不了过去，过去的事只能让我们自己细细品味，无论是对还是错，无论是傻事还是什么事，但不同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回忆，是开心还是遗憾。

铁盒里装着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已经成为青春时代的美好。再听起这首歌，一定会想起温馨的故事，然后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它不再有曾经的那种激动与温情，但却依然值得期待，仿佛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歌曲中，岁月或深

对，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这首歌是周杰伦还处于事业低潮期，为了勉励自己所创作的一首歌，同时也为了激励年轻人能够像蜗牛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往上爬，总有一天会告诉世人自己也可以达到终点。即使途中没有掌声，没有鲜花，即使疲惫不堪，也要爬过这世间的凄凉。

首歌的歌名叫做《蜗牛》，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1年12月28日，收录在专辑《范特西 Plus》中。这首歌曲积极向上，鼓励大众不要被现实击垮，即使像蜗牛一样，也应该努力向上，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歌词在平时中见风格，舒缓中见力量，能够给人力量，催人奋进，同样可以教育感化青少年的心灵，对于良好精神品质的养成具有积极的熏陶作用。

对，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过去的回忆，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歌曲背后的情感故事。这首歌告诉人们应该勇敢地打破心墙，敞开心扉去迎接爱情的到来。

珍惜现有的爱，珍惜每一天有爱的日子，对爱人的不放弃，不放弃自己的爱，努力寻求爱的根源和爱的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墙》，由郭靖演唱，收录在专辑《在树上唱歌》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花样男子》的片尾曲和电视剧《海子爱上猫》的插曲。这首歌中融入了层次丰富的和声，编曲简洁，纯净木吉他的勾勒分外动人，焕发出清新民谣的光彩。简洁的《心墙》虽然不再纯爱，却透露出一点人间烟火的气息。

0: 常围绕。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5: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洁白的婚纱，手捧着鲜花，是歌曲《咱们结婚吧》里的一句歌词，由提纯演唱。当一段爱情走到最高潮，婚礼自然而然就会到来。提纯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如此甜蜜的歌，让我们相信爱情。

少恋人迷失在风雨的脚下，回想那些被轻扎的无眠夜晚，是你的陪伴让他开成的烟花灿烂，愿用整个江山如画换陪你在身边的一刻怕繁华。此刻只想对你说，咱们结婚吧，我会用一生去爱你，爱他就给他一个幸福的家，这也许是每一个沉浸于爱河里的男人的终极梦想。这首咱们结婚吧，就是每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对爱的宣言。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出自歌曲《心要让你听见》，由台湾歌手邰正宵演唱，发行于1995年9月16日。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是当年红遍两岸三地的经典老歌，无论是深情款款的《心要让你听见》，邰正宵每一次的深情演绎都得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回应，掌声、尖叫声此起。

0: 邰正宵出生于香港，在台湾念书和成名的歌手，现实主力在中国大陆发展其歌唱事业。邰正宵在香港中毕业以后，邰正宵在进入台湾高雄医学院修学医学技术的同时，亦于民间歌厅演唱。1988年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奖后，因而进入了歌坛，成为歌手，出版过《烈火青春》合集、《理想男孩》、《痴心的我》等专辑。
1: 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
0: 以999朵玫瑰、千纸鹤、再等100年、一曲曲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于歌坛，被誉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心要让你听见》。

锤子歌曲《燕舞仙》，由蒋璇演唱，发行于2020年8月9日。继莫文归期后，原班人马再一次携手，为华语乐坛古风歌曲再添惊艳之。

在编曲上秉承了一贯的国风之风，制作得十分诗意。开篇融入半扬暗哑的深情声音，在鼓声等乐器的衬托下，三两苦酒为这未尽的结局谱上了一段似是而非的色。

雪儿空灵的声线响起，低音浅唱，以细腻婉转的唱贯穿故事的时钟，半梦半醒之间缓缓漫过时光的长河，把听众带回千年之前的江南水乡，也带回到当初莫问归期还没讲完的那个故事里。他网友满腔的纯洁相思，却得不到一声的怒，他网友一壶醉人清酒，却解不了半点愁。

袅袅烟笼江南岸，白衣且笑雾中生。从此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顾盼纠缠依旧缘浅，梦里漫外一踌躇，满腹忧愁无话处。这段感情就像是夜幕中的秦淮河，灯影重重，响声荡荡，绚烂过后，最终归于一句沉默。

0: 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8: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9: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4: 不叫。
15: 叫地主。
7: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
18: 好，
17: 知道了
18: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雨。
0: 是的，哎，又是新的一天，然后又到了我们快乐的节目哈，跟大家继续分享新鲜的资讯。首先跟大家来分享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哎，快点告诉家里人，手机这个功能不用时立即关闭。你的手机蓝牙有多久没关了？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手机蓝牙一直不关，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的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1: 那么专家揭秘蓝牙窃密的三种手段，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中国如果你的手机呢是或者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或者是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的配对，无需你点击任何同意按钮，这时候呢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0: 是的。
1: 那么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后也会持续的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这个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来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第三类呢，就是为这个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说点击同意配对，对方可能就会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部分文件就会捆绑一些木马程序，那如果说你一旦点开了，手机就可能会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呀，还有手机的个人重要的信息文件都存在被窃取的风险。
0: 没错，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的防范蓝牙隐患，抵御蓝牙攻击，可以采取以下的防范手段。首先就是不用蓝牙时立即关闭，平时不连接耳机、耳环、车载设备就顺手关闭蓝牙，从根源上杜绝被窃密的可能。第二点就是拒绝陌生设备配对，遇到陌生设备发起蓝牙配对的请求，果断拒绝，切勿因好奇点击同意。如果说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第三点就是定期清理已配对设备，定期检查已配对设备列表，清理陌生或不常用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风险。最后，及时更新系统，及时更新系统，修补安全漏洞，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好的，让我们来继续来聊啊，这个也是一个共同关注的事儿，很多人都喜欢囤的一样东西啊，甲醛菌落总数超标，网友绷不住，还以为省钱了呢。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不舍得扔啊，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是这个

0: 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加的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这个
1: 低温环境
0: 中啊。
1: 是的。那么甲醛它的释放速度虽然是减慢的，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也有研究人员啊，曾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的保鲜袋。那么在72小时之后，就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所以说啊，大家千万就别再囤这个外卖的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那么也有网友表示啊，这个劣质的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有网友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食品保温袋，在便利店点了玉米茶叶蛋，用这种保温袋密封刚好送过来，我蹲在地上解打开的时间，身体呢就瞬间忽然不适了，脊柱也有点不对劲儿，像是头晕，整个人发懵，内心还在奇怪这是怎么了。过了好几秒才发现，这个袋子里包括里面的食物有股极大的类似于油漆的化工味道，一时分不清是玉米的味道还是袋子的味道。那么为了辨别呢，还多闻了几次，后面把它们两个分开，玉米的味道才有所减弱，袋子的味道还是很浓重的。那么跟商家也是进行了联系，确认了是袋子的问题，并承诺会把那个批次的袋子给退掉，所以大家千万别囤这个外卖袋了。
0: 是的，而且有网友说呀，这个保温袋的甲醛隐患主要来自劣质胶水、回收布料与这个印染助剂。还有网友表示说，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这个东西攒着能省钱呢哈，然后最后就是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是保冷啊，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食环境。比如说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啊。然后这个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他说之前有好多这个朋友都拿这个装青菜保鲜，希望更多人能看到，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无害无毒无害的，但是如果说很多的化学物质遇热会挥发哈。那么这类保温袋好多网友都说啊，就一直在给身边的朋友科普，这不是保热袋，这是保冷袋啊，如果太热了会产生有害气体啊。那么咱们继续来聊啊，说这个外卖袋子比你想象的脏多了，菌落的数量最高超标12倍。那么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都可能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第三，外卖员的储物箱往往装过各种食物、药物、生活用品等，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又不常清洁消毒，简直是细菌的大本营。
1: 那么也有检测显示了，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这个菌落的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那么近半数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是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啊、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呢，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很可能因此生病。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收到外卖之后呢，将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之后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后立即将外卖的包装袋放置门外或者扔掉。
0: 是的，没错。所以说这个归根结底啊，不要去攒这些外卖袋子啊，尤其是这种银色的这种保温袋。
1: 是的
0: 啊，咱们这个它该用什么用途就做什么用途啊，咱家里这个垃圾袋最好还是买这种合规合格的，不要因为这个贪图这个一点小便宜哈，省一点钱，然后就造成了其他影响啊。
1: 是。

0: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来聊新时代资讯啊。那么接下来聊的就是敦化民生热线精选回复啊。第一条是在药店为什么用医保卡买不了消炎药和过敏类药品，其他的处方药就可以购买啊。医疗保障局回复：你好，消炎药和过敏药种类繁多啊，药品是否限制人群，如限儿童？是否限制使用场景，如限医院、限抢救？是否限具体适应症，如限某特定细菌感染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在定点零售药店因限定支付范围无法用医保结算。因不知您的具体情况，无法进行详细解答，详细可以咨询协议管理科，咨询电话0433-625-6088。下一条是这个违规占道啊，他说这个江东十字路口红绿灯暂时用临时灯，由西向东右转弯车道经常会被直行车违规占用，导致右转弯车道经常的堵车，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期啊。敦化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啊，这个问题已经收悉，也将安排辖区中队警力进行实地踏查，并在早晚高峰时期安排警力在车流量大的时候维护交通秩序，缓解早晚高峰压力。
1: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请问房屋赠与需要什么材料，多久能办好，需要多少费用？敦化市自然资源局给予回复，房屋赠与呢，需要先取得赠与公证书，那么依据公证书内容即可申请不动产登记赠与登记。不动产登记费呢为住宅类80元每件，商业类550元每件。税费问题呢，请咨询税务部门。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朋友提出问题，我是一名退休人员，人在外地，于2026年7月7日回到敦化，在政务大厅由敦化农商行社保卡更换为农业银行的社保卡。7月份呢，养老金在24日发放到农业银行的社保卡新卡上了。那么职业年金每个月都是7日或8日发到社保卡，但是8月份截至8月15日，职业年金都没有发到新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么敦化市社会保险局给予回复：经核查，您更换的农业银行工资卡联行卡号信息有误，造成职业年金待遇无法正常发放。我局已于8月11日完成您的银行账户信息变更，待次月待遇发放时将一并补发全部应发待遇。
0: 好的。那么最后一条就是这个占用公共车位，北山原冷库的对面某自行车修理部常年用这个废旧自行车占据公共停车位，导致停车困难。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复啊，经这个巡查发现有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存在，执法人员现场联系商家，要求立即清理完毕啊，不准这个再这样啊。然后这个已于当天的这个8时51分清理完毕，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会针对此类问题加强巡查监管，请诉求人再发现此类问题，或者是这个可以留存视频啊、图片等这个影像资料，与我局投诉电话在工作时段进行联系啊，0433-635-6012，以便我局核证后快速的处理问题。好的，那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就到这里，下半段再见。
1: 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青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9: 快乐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国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全民麦霸环节。首先，我们为大家分享来自李荣浩的《不将就》。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我们的爱》，这首歌是飞儿乐团演唱的流行歌曲，由飞儿乐团谢佑慧作词，飞儿乐团作曲，张瑞成编曲，收录于飞儿乐团2004年4月23日发行的专辑《飞儿乐团》中。《我们的爱》是首抒情歌曲，加入了钢琴和弦乐等元素，还采用了这个慢摇滚乐的编曲，从侧面反映出乐队大气的态度。虽然是首情歌，但是跳脱出一般情歌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

除了这个悠扬的啊，这个爵士乐风。那么，在2005年1月11日，该曲获得了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同年4月22日，该曲又获得了这个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在5月22日，飞儿乐团凭借该曲又获得了第5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作曲人奖，同时也该曲也提名了最受欢迎卡拉 OK 歌曲奖。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我们的爱》。

下首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最重要的决定》。那么这首歌是范玮琪演唱的流行歌曲，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林白编曲，收录于范玮琪的第十张普通话专辑啊，于2011年3月8日通随专辑通过福茂唱片发行。那么《最重要的决定》是一首描绘范玮琪与陈建州爱情长跑并见证两人婚姻的情歌。2011年，范玮琪和陈建州在持续了10年的爱情长跑中，最终步入了婚礼的殿堂。于是，音乐人陈小霞、姚若龙便决定联手送给范玮琪一份结婚礼物，因此创作出了这首歌。作为他们两个人送给范玮琪和陈建州的贺礼，创作完成后，范玮琪也决定将以这首歌曲作为自己的爱情宣言。那么，也于同年的5月7日与陈建州进行结婚。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2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祥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7: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先锋岭服务区国庆呢要招临时工，工作时间10月1日到10月7日，共7天，岗位临时保安、临时的保洁，还有加油员。64周岁以下男女不限，这个是保安和保洁的要求。身体健康，负责服务区的室内外的卫生秩序维护。薪资呢是150元一天，包吃包住，能够全程做完7天的优先。电话是176-4330-7164，176-4330-7164。
1: 招钟点工，上午的8点到10点30分，下午1点30分到3点30分。那年龄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2500加，只接受面试。电视呢电话详解的不详细，那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0: 出租中兴现代居的3楼50平开放式的两室，家电齐全，密码锁，可装空调。电话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
1: 出租市中心2楼门是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那位置呢，在敦化市锦绣华府步行街2层，离财政宾馆、中西市场都很近，商圈好，适合做任何行业。美容院、美甲店、办公室、学后班棋牌室。敦化中心市场呢，有一摊位要出租，位置绝佳，40多平方，有上下水和电，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0: 招聘敦化市百货大楼5楼，主要负责呢是制作花甲粉，还有铁板鱿鱼，薪资是4000加上200的满勤加公休2天。电话是176-4331-2666，176-4331-2666。

0: 高安装小工、学徒工，日工资呢是200到240，有木工或者有电焊工基础优先。要求呢20到45岁之间，时间呢早上6点到晚上6点，一天一节。要求呢能吃苦耐劳的，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3089329008，13089329008。
1: 求租公寓楼房，房间呢不用太大，一个人住，最好是一室一卫，预算在1000左右。电话是18243367091，18243367091。

雅舍酒店呢，这个想要招工哈，薪资是2700到3500元。那这个电话呢是15568065505，15568065505。招聘房产经纪人，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薪资待遇底薪是。工资是底薪加上绩效，有想去的可以参加面试。电话是18544333439，18544333439。

首次出租，江东五楼60平，精装修，一室一厅一厨一卫，新买的沙发、大衣柜，那厨房新装修的。

天然气入户，家电家具齐全，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出租商贸城五楼，下楼就是商贸城，开放式的两室一厅，家电齐全，免费的 WiFi， 紧邻市医院，时间二小，可以短租。电话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

招聘信息员两人，招聘汽车销售两人，招聘的维修技师两人，更夫一人。那在这个敦化市东大街的丹江路，薪资呢是3000到8000。那电话呢是13019239799，13019239799。

0: 快递驿站出队价格40000，包括全新设备、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监控、电动三轮车等。房屋到明年的七月末，房租一年12000，还一年的水费单量大，日均呢是1200件，0.45一件，有6家的合作快递，员工齐全，电话是155-5797-1080，155-5797-1080。招聘维修的中工和大工，有效的联系13089328255，13089328255。
1: 丘陵的供销家电楼下呢，柳州肥妈大骨螺蛳粉呢想要招工，那这个3600到4000的薪资，服务员要求干净、性格开朗、大方、有礼貌，年龄20到40岁，必须呢能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8745036780，18745036780。

0: 生长。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呀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黄瓜发苦怎么回事呢？还能吃不？黄瓜呢，作为夏季常见的蔬菜呢，清脆爽口，但是偶尔呢，会遇到发苦的情况。这种苦味呢，究竟从何而来？苦黄瓜呢，是否安全可食？这些问题呢，困扰着许多的消费者。黄瓜的苦味呢，主要是源于一种名为葫芦素C 的化合物。那这是胡萝卜科的植物，包括黄瓜呀、南瓜等，天然呢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那植物产生这类的物质呢，原本是作为一种防御机制的，用于呢来抵御病虫害的侵袭。在正常栽培条件下呢，现代栽培品种的黄瓜葫芦素呢 C 含量极低，几乎是尝不出苦味。但是当黄瓜的植株呢遭遇环境的胁迫或者遗传因素影响时，这种物质的合成啊就会显著的增加。

而值得注意的是呢，胡萝卜素 C 在不同部位的分布并不均匀。通常黄瓜的这个果柄端靠近藤蔓的一端苦味更明显，这是因为啊，这个部位呢靠近葫芦素合成活跃的导管系统，表皮下的绿色部分也比内部的果肉更容易积累苦味的物质。此外呢，黄瓜叶片的葫芦素含量可达果实的数十倍，这也是为什么黄瓜叶不能食用的原因。而导致黄瓜发苦的五大关键因素，首先呢就是品种遗传特性，野生黄瓜原本就含有较高的浓度的葫芦素，而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现代栽培，品种的苦味呢已经大幅的降低，但不同品种间仍存在差异。部分传统地方品种或者特殊类型，比如说某些水果黄瓜可能会保留较强的产苦特性，那么如果种植的时候误用含野生亲子的种子，也可能会导致果实异常发苦。还有就是受环境的胁迫影响，温度异常持续高温，那么或者剧烈温差会刺激葫芦素的合成。夏季正午叶片温度可达到40度以上，那么这是露天栽培黄瓜易发苦的主要的原因。然后呢，就是它的水分会失衡，干旱缺水或者暴雨后积水都会造成生理的胁迫，特别是果实膨大。这个膨大期缺水会使苦味的物质浓度相对升高，光照不足，连续阴雨天影响光合作用，导致糖分积累不足，所以苦味呢更容易被感知。土壤贫瘠，缺乏氮、磷、钾等关键的营养素，或者土壤盐渍化严重时，植株会产生应激反应。栽培管理不当过度，使用除草剂或者是杀虫剂，可能会损伤呢植株生理机能，不当的整治方式。此外呢，这个采收过晚的黄瓜更容易是积累苦味物质，储存运输条件冷藏温度过低，低于4度可能会导致冷害，引发呢苦味物质合成，运输中的机械损伤也会激活防御物质的产生。交叉授粉风险黄瓜与观赏性南瓜等近缘植物相邻种植时，可能呢发生自然的杂交，导致呢后代果实性状异常，包括呢苦味增强，这种情况呢在家庭菜园中更需要注意了。

处理建议呢，首先就是要选购技巧表面光亮、质地坚挺的新鲜的黄瓜，那么可轻视果皮闻气味儿。新鲜的黄瓜呢，有清香、变质、品有酸腐味儿。那么大型超市的冷链商品通常要比露天摊贩的稳定性要更好。有机栽培的黄瓜，因为生长环境更均衡，苦味儿风险也相对较低。去苦处理，首先呢就是物理去除，切去果柄端1到2厘米苦味儿的集中区，去皮呢可以去除70%以上的苦味儿物质。那么盐渍处理，切片后加盐揉搓，静置10分钟后冲洗。能够渗透出部分的苦味成分，高温分解，焯水，还有或者是烫一下30秒，都可以使葫芦素部分的降解，适合后续凉拌或者是快炒，还有搭配遮盖，比如说，放一些这个苹果蜂蜜或者鲜味的调料，比如说酱油啊、虾皮，可以适当搭配，可以中和苦味。偶尔遇到的苦黄瓜呢，大多数是植物生理现象所致，不必过度恐慌。通过科学的选购和处理方式，既能保障饮食安全，又能够享受黄瓜的营养价值。当苦味过于强烈时，遵循谨慎为好的原则即可。

这种呢，很多人都爱吃的主食，你以为很长肉，其实减肥有好哈。南方呢，很多人都喜欢吃米粉，那其细腻爽滑的口感和丰富的口味选择深受大众的喜爱。然而呢，在享受这道美食的同时，一些人也不禁好奇，那为什么不直接呢？这个米饭炒菜，非得把大米费事儿的鼓动成米粉呢？那不仅增加了工艺上的操作步骤，还会因为热汤热粉吃的汗流浃背而热上加热，这是为什么？而且呢，一大碗的粉里的主要的能量物质就是碳水，南方呢很多地方呢各种糖水小食也都是碳水，他们怎么就吃不胖呢？除了遗传背景不一样，天气太热，活动消耗大，这类被广泛作为正餐主食的碳水应该有独到之处。

在认真研究后呢，要向所有喜欢碳水又想减肥的朋友们强力安利，都去享受缩粉的快乐。首先推荐理由第一呢，就是它是 DGI 更抗饿，GI 呢是用来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GI 值越低，餐后血糖的波动就越平稳，越不容易饿得快。反之呢，GI 值越高，餐后血糖就越容易大起大落，大脑就会越早的敲你的脑壳，饿了，快给我吃的。如果我们不和蔬菜呀、肉蛋一起吃，只是现主食的话，白馒头、白面包、糯米饭都是升糖速度最快的，也就是。是 GI 值最高的，而大米饭会因为稻米种类的不同，而 GI 值呢差异它是较大的。常见的精米面啊，以及某些香米都是 GI 值非常高的，就连他们没脱干净马甲，还是糙米形态时煮出来的饭，GI 值都在70左右，甚至是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有高血糖、糖尿病的朋友们敲黑板，请一定要主食搭着配菜吃，不要空口碳水盛宴，就是希望可以通过在胃里多打磨会儿，才能送到肠子里的蔬菜和肉蛋、鱼豆等食物，给升糖速度太快的主食拖拖后腿，不让他们贡献血糖过分，积极主动。由于呢，米粉米线的前身呢是大米，而越来越多的国人嚷嚷着要低碳水、远离大米，这就导致了米粉米线连带着被一部分减肥的朋友以碳水太高拉入黑名单。那今天呢，暂时不去谈低碳水到底该不该、对不对，那也不说大米是不是像一部分人认为的那样十恶不赦，咱们只是就事论事，从 GI 的角度小觑一下米粉或者是米线。那大部分的米粉米线的 GI 值是比米饭呢要低一大截的，至少呢都是这个 GI 食物，也就是 GI 值在55到70之间，那不超过70。一部分优秀分子的 GI 值甚至可以低到30多到40，妥妥的是低 GI 食物。那这还只是白口吃，不搭配其他的这个食物的结果，再加上蔬菜和肉蛋、鱼豆腐啥的，那只有更低的 GI。会对这个血糖也是更友好。 吃同样热量的主食，GI 值越低，饿得就越慢，大脑唆使你去继续找食物满足它填不满的欲望的几率就越低，你是不是就越不容易被催肥？那么自我知识储备较全的这个朋友们呢，可能会举手提问：不是说主食加工的越精细就越容易升糖吗？比如说米粉啊、米线，明明是，个把大米加工后得来的 GI 值反而不升反降呢？请注意“老化”这个词，这是吃完米粉米线后更不容易饿的关键步骤。众所周知啊，主食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它们啊经过身体消化吸收，逐步分解成葡萄糖给身体提供。

0: 能量，从面粉、大米粒到面条、馒头和米饭，粥的过程中淀粉通过吸收水分而膨胀，这个过程呢就被称为淀粉的糊化反应。烹饪的时间越久啊，这个粮食被加工的就越软烂细腻，糊化就越彻底。当锅碗瓢盆它替代了胃肠道提前干了大部分的活，让淀粉充分的糊化，那么胃肠道就可以偷懒摸鱼了，不需要努力处理这些淀粉。这就好比啊，本来就应该那个拆解蚕蛹的这个胃肠道，接到的直接是一堆已经被拆好的蚕丝，省了大事儿了。而充分的膨胀的淀粉为消化酶提供了大量的间隙，消化酶轻而易举就能把这些淀粉一通给剪切成葡萄糖，使大脑快乐。这就是高 GI 让血糖飙升的原理。那这个米粉米线加工过程的老化步骤会让一部分本来已经糊化的淀粉呢，如同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迅速的脱离较膨胀，恢复冷静理智。冷静下来的淀粉分子呢，变得是无比的理性，重整思路，有序排列，降低呢水分含量，并形成更稳定有序的结构，进而呢形成粘性减小，韧性增加，更能对抗酶解的直接的直链淀粉。那直链淀粉呢，凭借它持续缓慢功能供血糖的核心竞争力，不仅能让饱腹感更持久，还能让血糖更平稳，避免我们动不动就被大脑逼着四处来寻食。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为什么开车不能打手机？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约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种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0.57秒大幅延长至2.12秒，慢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许多驾驶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入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需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案例。近日，江西瑞常市公安局赛湖派出所民警夜间巡逻至某小区时，发现两名男子正在路边吸食冠状物，神情异常。民警上前询问时，其中一人已上头，并与民警抢气罐。民警随即将二人控制，并带回派出所询问。经查，华某、徐某对自己吸食笑气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现场扣押的两名灌装气体经鉴定确为笑气，目前二人因非法使用危险物质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近日，四川绵阳一名3岁萌娃迷路了，面对赶到现场的民警，小家伙硬是绷住没哭，还努力挺直腰板，奶声奶气地跟警察叔叔装大人聊天，问东问西，一本正经。然而，当家长匆匆赶到的那一刻，小家伙瞬间破防，眼泪哗地涌了出来，喊着我要找妈妈。民警哭笑不得，刚才那个小大人去哪儿了？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

0: 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4: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敦化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开展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
1: 敦化市住建局全力守护民生水暖与城市畅通。

被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关于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及道路运输安全提质增效相关工作部署，切实把惠民利民政策落到实处。近期，遵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全面铺开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遵化市交通运输局立足政务服务职能，创新宣传方式，细化服务举措，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化宣传格局。线下依托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窗口主阵地，将政策宣传融入日常业务办理。工作人员在受理营运车辆相关业务、接待群众咨询过程中，主动向前来办事的群众宣讲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耐心讲解政策实施背景、申报流程、办理要求及相关注意事项，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热点疑问，做好业务指导。同时，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群众把握申报时机，规范准备申报资料，切实解决群众关于政策流程了解不清晰、申报不及时等问题。线上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等传播优势，发布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及申报流程指南，搭配图表梳理申报要点、申报网址，打破时间、地域限制，方便广大货运企业、货车车主随时查阅，进一步提升政策社会知晓度。下一步，敦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做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宣传、咨询解答、业务指导等工作，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全力推动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落细，持续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助力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当市民沉浸在假期的喜悦中时，市住建局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奋斗一线，以节日不缺位、服务不停歇、建设不断档的责任担当，全力推进供水、供热、市政管网等民生工程，用坚守全市初心，以实干保障民生。供水保障事关企业生产与群众生活。假期期间，市住建局紧盯民生供水重点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抢抓工期、加班加点，全力推进五间房至中国加油站段、德运电器至高速公路分局段供水管网建设。该片区厂区长期依赖深水井供水，水质安全难以保障，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这一难题。施工中严格把控安全与质量，全速推进改造进度，力争让周边厂区及群众早日用上安全水、放心水，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温暖过冬，供热先行。为扎实做好今冬采暖季保障工作，市住建局开展供热准备专项检查，深入各供热企业、储煤厂、热源厂区、换热站等重点区域，实地核查煤炭储备、存放管理及补供计划，确保燃料储备充足，同时全面排查供热设备运维、管网检修、隐患整治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实现压实责任，督促企业假期不停工、准备不松懈，闭环落实整改。与此同时，学府街雨水管网建设同步推进，工作人员坚守施工现场，统筹施工组织，严把工程标准，在保障建设质量的同时，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守护市

0: 民出行畅通。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紧盯民生工程节点，常态化督导供热筹备、管网建设等工作，细化举措，补齐短板，全力扫除安全隐患，确保供水提质、供暖达标、道路畅通，以实干实效守护民生福祉，为城市平稳运行保驾护航。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投入应用。
0: 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新华社消息，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时节，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产品投入一线应用。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成效显著。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推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稳步升级，大幅提升三秋作业效率。每秒18公斤喂入量谷物联合收获机，85公斤载荷植保无人机等加快产业化应用，在丘陵山区，适用农机也在加快应用，坡耕地、梯台田实现有好机用。目前，6至15度丘陵山地拖拉机正在甘肃、重庆、四川等地加快推广应用，山地玉米播种机已在西南、西北地区投入生产一线。此外，新能源农机加速发展，有力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发展降本增效。当前，200至300马力段混动拖拉机、25至75马力段纯电动拖拉机产品已投入生产，混动水稻收获机、混动6行打包采棉机近期将定量生产。

央广网消息，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到6日，重点平台居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日到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央广网消息，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日到25日举办。赛事迎来倒计时，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

精神一起收藏起来。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逐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人民网消息，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日至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万人次，日均28060万人次，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8676万人次，日均4097万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民航、水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累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0: 人民网消息，今年前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5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5,6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跨省区交易电量1,9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6,819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729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
0: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

人民网消息，近日，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期间，来自北京市司法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将开展专题授课。此外，来自八所获评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代表将现场说法，分享依法治教的实践经验。开班动员讲话中，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表示，推进依法治教是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的政治要求，也是破解当前首都教育治理难题、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防范化解教育领域重大风险、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底线要求。希望各位学员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学用结合，珍惜培训契机，深化交流互学，持续提升。

0: 称依法科学决策、依法办学治校、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等能力，切实增强推进依法治教的责任感、紧迫感、行动力。记者了解到，本次培训聚焦依法行政、依法治校，按模块设置培训内容，并设置理论专题，涵盖校园矛盾纠纷案件调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等实务课程。学员们还将结合实际工作，聚焦依法治校、师生权益保护、纠纷争议处理、技术赋能教育、法治实践等议题，开展小组交流。据悉，下一步，北京市教委将持续立足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局，聚焦教育综合改革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立法、政策文件法审、执法监管、依法行政、普法实践教育、依法治校等工作，持续完善教育领域法规制度供给体系，常态化开展教育系统法治工作队伍分层分类培训，不断夯实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基，以更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
1: 人民网消息，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高4331次列车长袁子威说，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说，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用铁锅炒菜真的能补铁吗？央广网消息，生活中流传着很多补铁的小妙招，铁锅炒菜补铁，吃菠菜补血，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法，但人体对不同类型的铁的吸收利用率天差地别。究竟哪些传言是误区？日常又该如何科学补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铁对身体很重要，铁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它在机体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的过程。当机体缺铁时，血清铁蛋白水平会降低，严重时造成缺铁性贫血等。铁锅炒菜并不能补铁，人体吸收的铁包括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其中血红素铁主要来自肉和禽的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血红素铁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好，受膳食因素的影响小，而非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和乳制品中。非血红素铁在身体被吸收前必须与结合的有机物分离，而且需要先还原成二价铁后才能被吸收，受膳食因素影响较大。而铁锅在烹饪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传导热量，其间产生的铁离子是三价铁，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铁锅烹饪补铁不科学。想高效补铁，可以经常吃一些动物性食物，比如肝脏等等含有丰富且易吸收的血红素铁。

菠菜的补铁效果真的好吗？菠菜与其他叶菜类蔬菜一样，水分足，能量低，膳食纤维高，且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斤菠菜含能量仅140千卡，但是菠菜中铁的含量不高，每100克中仅为2.9毫克，并且属于非血红素铁，生物利用率低。人们常说的菠菜补血，主要是因为菠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叶酸。虽然菠菜中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铁的吸收，但菠菜的草酸、膳食纤维会抑制铁的吸收，导致菠菜中铁的吸收率很低。因此，菠菜提供的铁有限，而且吸收利用不好。总体评价，菠菜对于补铁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不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呀，警察那可是个神圣的职业，有的人呢当不上警察就开始琢磨了，哎，自己怎么才能上，也有机会穿这身警服呢，满足一下虚荣心呢。昨天晚上啊，一个24岁的保安穿着从网上淘来的警服，在街上冒充了一回警察，结果呀被民警是逮了个正着。昨天晚上7点多钟，红岗公安分局治安五队民警在南二街检查行业场所的时候啊，在一家饭店门口遇到了一个身着警服的男子。令民警不解的是啊，该身着警服的男子行为举止很是随便，警服的扣子都没系，嘴里还叼着一支烟，身旁啊还跟着个漂亮女孩。治安五队队长张宏伟啊就觉得这个警察有点问题，随即啊下车叫住该男子询问。看到民警啊，男子有些慌张，赶快是快步往前走。民警啊追赶几步叫住男子，民警看到啊男子身上穿的警服上的警号、臂章、胸章是一应俱全，而且啊就连里面的衬衫也跟民警们穿的是一模一样啊。询问男子在哪个分局的时候啊，这男的回答说，这衣服是我大爷的，他搁大同分局，我是借过来穿穿的。男子话音刚落呀，细心的民警就发现该男子的警号是061开头的，根本就不是大同公安分局的警服。随后啊，民警将男子带回分局审查。男子被带回分局之后啊，这才吐口说了实话。这男的说呀，他是附近一个单位的保安，警服啊是一个月前在网上花200块钱买的。男子说呢，警察是他十分向往的职业，一直啊也没有机会当上警察，所以就上网买了一件警服，晚上领着媳妇儿出来吃饭，没寻到啊碰到了真警察。民警表示，男子违反了人民警察法，警方将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朋友们，真事儿的，他说他这个，咱们当然了，咱们要相信他说的话哈，说他这个就是想当警察没穿成啊，这个没当成，这衣服啊没穿上是吧，自己买了一套过瘾。但是朋友们，咱们再往回想一想啊，过去在咱们节目当中讲了多少个因为冒充警察犯罪的事儿啊。所以说啊，真的是朋友们，如果说哈、啊、你也碰到了这种哈、啊、对于警察这个行业无比神往的，然后呢又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啊从事这个职业，结果最终又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这个警服啊，包括警衔等等这种方式，这些人呢、啊、咱们还是要及时的劝阻啊，不然的话将来会出大问题的。好，朋友们，开这个咱们下面的时间呢，接着跟您往下说，接着跟您往下唠。为什么说开呢？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话呀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哈，这是每个司机心里应该牢记的话。可是吧，有些个司机啊就是不听这个令。这不嘛，昨天晚上啊，一个男的酒驾将别人的车撞坏之后啊，死不承认自己开车，车上一个哥们儿啊还替他顶罪，结果呀俩人都进了公安局了。说晚上8点多钟啊，红岗区杏南小区4区楼区当中啊，一辆蓝色的轿车和一辆灰色的轿车相刮了，双方车主认定责任这个起了冲突，并且呢还报了警了。红岗公安分局治安2队和治安4队民警呢恰好在附近执勤，当即啊民警赶到了现场，发现呢蓝色轿车当中一个男子身上酒气很浓啊。灰色轿车的车主就说了，说开车的就是这个醉酒男子，可是呢对方啊就是不承认。车上醉酒男子的一个哥们儿啊说是自己开的车，随后呢民警将醉酒男子带到了红岗区人民医院呢抽血化验。这男的非常不配合，说自己啊晕血，经过民警的一番劝导啊，醉酒男子才答应抽血。最终检验结果显示啊，该男子处于醉酒状态。另一方面呢，民警将醉酒男子的哥们儿也带回分局调查，经过民警的开导啊，醉酒男子的哥们儿终于承认车不是自己开的，而是醉酒男子驾驶的。目前呢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要是真哥们儿啊，这个事儿啊真是的就不能发生。为啥这么说呢？就不能让他开车，对不对？你说你没开车，你没喝酒，你就开呗，这非得让喝了酒的人开车，出了事算谁的？完这边还搁这顶缸，被人发现了吧，俩人都得挨收拾，那保准的。我就说呀，有好些个人呢总是怀有这种心理啊，就是说什么呢，这个 这个钻一下空子哈，趁别人不知道的时候啊，就觉得警察抓不着你，完了就能这个出出溜溜的哈，完就开喝点酒开车了。我跟你说，朋友们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不是说给做给谁看的，咱们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来着想。更何况哈，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说车俩车在这个小区里面发生了剐蹭。我曾经听过这么个事儿哈，也是因为喝酒啊开车的事儿哈引起的这么一个争论，说有一个人呢喝酒了，他是司机，他就在这车上坐着，结果呢这时候啊他的车呢被别人给刮了一下，责任还在他，因为他酒驾。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最后这个我听的全乎不全乎，但是呢只要是你酒驾了，一旦说发生了任何的事故，那么你就需要负责任，即使说你不是，这事不怪你，但是你也要负责任啊。这就是现在这个酒驾对于大家的一个规定和要求，所以说朋友们不要给自己啊添这么多没有必要的麻烦。既然说喝了酒了，那么你就打车回家，或者呢找你的朋友啊替你把车开回去，不然的话呀，一旦出了事儿啊，你自己我怕你都担不起呀。本身不是警察装警察，这家伙嘚瑟的不知道怎么地了，该酒驾的人怎么这么多呢？还要加强加重处理啊，酒后撞哪儿了呗，这事儿太多了，喝酒开车不好啊，危险，你们能不能改改呀？说说下面这事儿啊，说江西啊有个男的带着要给老妈看病的钱去会网友了，哎呀，结果呀人家给他骗的呀，就剩下个内裤了。说刘成啊27岁，家呢住在江西赣州，从前年开始啊刘成就一直在外打工，这不前不久嘛，刘成的母亲杨女士病了，他呢提了2000块钱这个治这个钱呢寄给了母亲。而这时候呢在南昌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的他呀，在玩游戏这个劲舞团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个网名叫做珍惜的女孩。这个两人啊在网上聊了2个多月，这个刘成说了，说珍惜这小姑娘啊家在合肥，比她呢小5岁，目前呢在一家服装专卖店上班。不知不觉期间呢，这刘成啊已经喜欢上这个小姑娘了。9月23号啊，俩人相约在合肥见面的前2天，珍惜呢给刘成啊发来了一张彩信照片，照片当中啊他这个样子成熟啊，外加了一句来陪陪我吧，言外之意哈，朋友们都知道。这刘成啊当天就买好了火车票，把他积攒的2000多块钱呢全都带上了。24号的下午3点多钟啊，刘成从汽车站走出去之后啊，珍惜正在门口等他。看着比网上老一些，感觉不像一个人，这是刘成啊看见他之后第一个感觉。两人见面之后呢，珍惜就告诉刘成了，他呀姓吕，先前网上说的年龄啊是逗他玩的。这刘成回忆说呀，吕某呢人很热情，24号下午啊俩人在这个公园散了一会儿步，晚上呢一块儿吃了一顿饭，期间呢在一起呢还喝了不少酒。晚上8点钟啊，刘成提出到站前路一家小旅社开房休息，这吕某呢也跟着去了。刘成自称啊在房间当中啊，吕某让刘成先去洗澡，自己看会儿电视。刘成呢于是脱下衣服到浴室去洗澡，大约10分钟左右啊，刘成听见了关门声，急忙出来，只见房间是空空荡荡的。刘成说了，我把的裤子和衣服啊都被他拿跑了，手机和500多块钱现金呢全放在里边。在这房间里找了半天呢，刘成终于在被子下面找到一条换洗的平角内裤。晚上9点钟左右啊，刘成游荡到火车站广场附近的时候啊，得到了热心民警的救助。民警应刘成的要求啊，将他呢送到了合肥市救助管理站。当天晚上啊，站内工作人员拨打了这个所谓珍惜的手机号码，得知对方手机已经关机，登录 QQ 啊，发现刘成已经被对方拉黑了。救助人员呢为刘成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并且呢安排了好他的食宿。25号上午啊，跟着记者交谈的时候呢，他不想对昨晚发生的事情做过多的解释。应刘成的要求啊，救助人员拨通了刘成母亲的电话。刘成这父亲母亲都是农民呢，家庭条件呢一般化，比较拮据啊。母亲杨女士呢最近还得了胃病，家里啊给他花了不少钱治病。至于刘成要寄的那笔钱呢，杨女士表示她听儿子说寄钱的事儿，但是一直没见钱啊。通话当中，刘成没有把他会网友的事情告诉母亲，说：“哎，珍惜走了，我以后啊也不会再犯傻了， 要好好珍惜身边最亲的人才对呀。25号的傍晚呢，救治人员帮助刘成踏上了返家的行程。真是哈，就像人有人说开玩笑说了，说哎呀不能赌啊，这人呢一赌啊，这赌到最后就是给你剩个裤衩儿。这家是你看这家这小子让人骗的，最后也就剩个裤衩儿啊。不是凤说呀，真是你就说这些个人啊，凤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伙提到为什么会被骗，咱们仔细分析分析啊，往根儿上探一探，还不就是因为这些人贪心吗？要么贪财，要么贪色，要么贪权，要么贪什么啊？这个刘成之所以被骗，不就是因为贪色了吗？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他能把自己的这个行为举止啊归拢得明明白白啊，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一天天这么稀里糊涂的哈、啊，人家说三句两句啊，就上套了，完了之后呢，总想有点这个占便宜的心理，你说他能被骗吗？他能被人骗得这么惨吗？最后还得被人救助站的人员给遣送回家。要么说吧，朋友们哈，人呢要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最简单，流传了很久了，但是呢绝对是真理，叫做占小便宜吃大亏。这个凤姐啊，你说我最近打扑克咋老输呢？还是听你节目好啊，快乐呀。咋的还玩钱呢？我跟你讲啊，跟朋友俩呀、啊、玩个三头两块的得了，你这别玩太大的伤感情啊，跟别人呢就不能玩钱了，知道不？酒驾负全责呀。对，说的对啊，这也确定了一下这个凤的之前不太确定的事儿。凤姐我老想你了，怎么的呀？现在还不在这边啊？咋干啥去了？就是大凤啊，你这声音真迷人，该让他有便宜就占。应该说刚才啊，凤给大伙说那男的被人骗了钱，然后骗的什么都不剩的这么个人啊。说26号的下午3点多钟啊，成都一个麻将馆里头，一个54岁的中年女子在麻将桌上突然猝死。据熟人和牌友介绍啊，这女子生前患有高血压，26号呢就在牌桌上打了2个多小时，倒地前没有任何的征兆，但是她刚坐上牌桌就对大家说呀、啊，感觉有点饿，牌局前呢接连3顿饭都没吃。要说你自己身体不好，自己心里没个谱啊，这家是完了吧？哎呀，26号，一列驶入合肥的火车上，合肥乘警支队民警啊，抓获了涉嫌携带毒品的男子范某。为了躲避检查呀，范某竟然是费尽心思将香烟中的烟丝抽走，转而装入了海洛因。没想到啊，最终依然被乘警发现了。说塞上耳机，26岁的小崔习惯了每天搭乘单位班车上班。26号啊，安徽一个路口，车尾发动机的爆裂声快要震破了他的耳膜，大巴车突然起火呀、啊！滚滚浓烟当中，他和车内的30多名同事经历了惊魂逃生的过程。我觉得大巴车的安全问题是不是应该非常值得大家重视了？现在真是哈、啊、很危险呢。英国一个女子啊，在一次脑部手术之后呢，失去了13年的记忆，这不仅让她对13年间发生的国际大事是一无所知，而且啊，连家里人也不认识了。好在啊，通过翻看旧照片和家庭录像，她是重拾了亲情，现在啊，逐渐适应现在的生活。你说把记忆弄丢了，是件很可悲的事儿啊。说呀，家住英国德文郡的老翁达雷尔啊，刚刚庆祝了他的102岁生日。哎呦，这老头挺长寿啊！当提到他长寿的秘诀的时候呢，达雷尔说，这都归功于他每周吃5次烤肉大餐。人家还有医生说吃烤肉对身体不是特别好呢。要么说这每个人的长寿秘诀是各有不同，也根据个人的体质啊，包括心态等等等等综合因素吧。但是呢，父母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健康快乐，同时也能够长寿。说呀，这微博啊是眼下非常流行的一种网络联系方式啊、哦，咱们还有微博呢，是不是、啊、新浪的大凤哥味儿。但是今天凤给大伙讲这个女孩啊，却因为微博惹了不少的事儿啊。咋的了呢？说呀，25岁的刘林中秋节时候吧，就正好赶着长假嘛，见了未来的公公婆婆，一激动啊，加了准婆婆的微博，互相关注了。这刘林说了，刚开始吧，我想的挺简单的，觉得吧能跟婆婆套套近乎哈，相互了解了解，是不是挺好？结果呢，婆婆呀却说我这头像太性感了。那行吧，我换了个乖乖女儿的头像。可是呢，她还去我之前的微博去评论，又去提建议去了。哎呀，这说呀，做广告行业的刘林呢，性格非常的外向，朋友呢一箩筐。 微博里除了工作内容啊，大部分是跟朋友吃喝玩乐泡吧，那这样的一些个玩的过程哈。这准婆婆看了几页之后吧，觉得这个未来儿媳妇玩的太疯了，就让儿子提醒一下准儿媳妇。刘林说，我真是脑子进水了，我怎么想去加我婆婆微博了呢？这下好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当时在公公婆婆家呀，长辈都称赞刘林大方得体，很有淑女范儿。为了不影响自己在未来婆家心目当中的形象啊，回到杭州第一个晚上，刘林是火速删除了微博里不入婆婆眼的内容和照片。事后一数啊，居然删除了三分之二左右。这还不算呢，从男友那儿打听到啊，婆婆爱看她微博里面的朋友评论，

刘武林还一一发私信告诫口无遮拦的一些朋友，说我婆婆天天看我微博啊，评论不要瞎说，别乱开玩笑我，要不然婆婆该急眼了。哎，中规中矩写了几天微博之后啊，刘琳很是纠结，说这样刻意给婆婆看的微博太没意思了，人气大跌呀。不写吧，又感觉少了点什么，毕竟微博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要说吧，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确实这样，离不开网络。我现在我就发现我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自从开始使用了智能手机，这晚上睡觉之前呢，这手机必须得看手机睡着，要不然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好像嘎块肉似的，可难受了呢。这也是一种病，叫做手机依赖症。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哈，当然这也，你要说是病也是病，说不是病也不是病，就是一种心理依赖的这种情况的产生哈。其实你说刚才咱们说这个刘琳哈，她这婆婆是挺时髦，一般这个能在微博上哈挥斥方遒的人还也不是特别多。你看这婆婆还可以啊，看了自己准儿媳妇儿的微博，这那她挺懂，不错，挺时髦个老太太。但是呢，你说这玩意儿吧，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是不是？有的时候呢，管得太多也不太合适。两个人之间呢，更加容易引起矛盾。这讲话是没结婚的，这要是真结婚，你天天这么整，这个儿媳妇跟儿子俩不得干仗啊？这都不好说，是不是？要么说吧，当家长呢，有的时候也真是一门艺术。另外吧，这个刘琳，你实在不行，我看你别整了，再不行，你再整个号吧。你就愿意说点啥，自己想说的就说呗，是不是？加婆婆微博就是个错误，讨好婆婆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好，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大风过会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在这儿呢，凤也非常感谢朋友们呢陪伴，也希望朋友们一天都能够心情愉快，咱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4: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3: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4: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3: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4: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0: 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8: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7: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刘凤瑶创作的《窝囊废》。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综艺《天赐的声音》舞台上首次由五个实力派歌手同时演唱。这首歌曲的创作呀，并非是指向字面意义的窝囊废，而是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经历过怀才不遇的隐忍、求而不得的酸楚的普通人，精准地戳中了当代人被日常内耗困扰的情绪痛点，传递出前半生流浪、喜悲我都无所谓的倔强态度，让听众能在歌声里面找到自己的情绪出口。五位歌手都曾是选秀时代的超高人气选手，但后续多年在乐坛发展相对沉寂，这一场充满力量感的表演也是他们对行业长期存在的流量优先、实力被忽视的偏见发出的直白反抗。他们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情绪和对音乐的热爱都注入到了表演当中，天赐的声音还有哪些引发共鸣的爆款舞台呢？有不少作品呢，都精准地戳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点。另外呀，也可以看看近年来还有哪一些反映普通人情绪的流行音乐作品，这一类的创作呀，正在成为乐坛的新趋势。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窝囊废》。

像刚哭完一样，我的肩膀上流动。

我们要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西风》。《西风》是古装剧《芈月传》的片尾曲。这首歌曲的创作呀，完全贴合剧中女主角芈月的人生经历，旋律婉转凄凉，歌词传递出芈月站在权力顶峰时回望过往人生的孤寂感，以及对逝去美好岁月故人的惆怅情绪，和剧集的历史厚重感高度契合。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西风》。

海浪是黄品源2000年发行的专辑，海浪有节奏的曲调和一步步的情感渲染，内心仿佛也有海浪在澎湃。这一首歌曲特别适合在夜深人静之时，周遭不再热闹喧嚣的时候聆听，因此此时的你才更能够全然地感受到自己，也就更容易与音乐共情，体会到歌曲当中的孤独、心痛、思念等情绪。海浪这首歌节奏缓慢而均匀，平和而深情，听了这首歌，内心从平静波澜不惊到慢慢滑入了深邃如隧道的记忆时空里，这绝对是首让人可以反复聆听的老歌。在如此复杂的空间里，或许还能够找到一些安宁的地方。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FM 95.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音乐爱琴海为大家播放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天阳演唱的《借月》。歌曲呀，以中国人传统情感意象月亮作为载体，讲述了一方在外拼搏闯荡，一方留守家乡守望的恋人故事。在外打拼的人，纵然会经历人生的跌宕挫折，但始终有远方的人借月光传递牵挂，默默守望着对方的归途。歌词核心传递了两层情感，既有对异地恋人、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鼓励每一个背井离乡打拼的人，永远记得身后有人在支持等待，无论顺境逆境，都要坚守初心。这首歌曲啊，因为情感渲染的能力极强，被广大的网友啊用作影视剧《山河令》相关剪辑的背景音乐，因此呢，也扩大了进一步的传播度。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逃不开，躲不过》，整首歌围绕爱情里的无奈与挣扎开展，歌词以思念松开

开记忆的绳索，往事把人淹没开篇，描绘了人在失恋之后陷入思念无法自拔的状态。核心句逃不开也躲不过这无端的风波，越想忘记越是拼命记得，直白道出了情感当中无法逃避的宿命感，将爱而不得的酸楚，想忘难断的痛苦刻画得十分戳心。旋律悠扬舒展，搭配冷漠略带沧桑的唱腔，很容易引发听众情感共鸣。

谭维维演唱的《敕勒歌》，采用了现代抒情的方式去演唱。27字的北长鸣歌原诗被置于歌曲当中的中段，连续演唱两遍，仅占1分钟左右。首尾啊，都是薛宝琴创作的现代草原的主题歌词。这一种设计啊，相当于把原诗作为经典隧道，嵌入当代的叙事框架，听众的听觉体验从现代草原抒情切入，短暂地进入千年经典的意境之后，最终回归当代的表达。

乐器层面加入陶笛，马头琴作为核心点缀，陶笛的音色呀，像贯通古今的时空隧道，马头琴则强化了草原文化的原生属性。现代填词保留了原诗的浪漫内核，心随天地走，意被牛羊牵，大漠的孤烟，拥抱落日圆等歌词呢，用当代人更容易共情的表达传递草原意象，大幅降低了经典理解的门槛。不同于谭维维以往摇滚风格的宣泄方式式的演唱，这一版的《敕勒歌》它采用了更克制的情感处理，融入了蒙古族长调的演唱技巧，宽厚雄浑的嗓音兼具穿透力和细腻感，既唱出了原诗的苍凉悲壮，又传递出神圣的氛围感。文学者评价其演唱为观众创造出无边无际的巨大想象空间。我们一起欣赏《敕勒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情海节目呢，今天的全部内容就即将跟大家分享完毕，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爱情海。在最后的时间呢，送给大家一首《思念漫过海岸线》，祝愿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开心快乐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

0: 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5: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6: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5: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7: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强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这嗓子是谁喊的？李元霸喊的。这赵王啊，他看出门道来了。王爷老爷爷呀，这事儿得公平点啊。那天于文成都打了那么长时间，结果最后啊还是败了。那你说我应该上去吧？我没败过呀。再者说了，王爷老爷爷啊，你说这个北平府来这爷俩，他们确实打得不错，可被不明之人也给打得够呛啊，那不也败得很惨吗？那要是我在上边啊，绝不能丢那个人现那个眼呐，让他们爷俩呀也像于文成都一样回去啊，烧烧火抱抱柴火吧。还是我来吧。杨王明白他和罗毅的关系那可非同一般，他知道那天来个红胡子老人，这枪法练得真绝呀，他杨林都没见过这枪法。可是这位 知道是哪伙的。你说他十八家反王那伙的吧，就那个毛头小子，他把十八家反王这十八员大将这钢盔一滴了嘟噜的都挑走了，那挑钢盔就等于挑脑袋一样啊。那你说他跟我们是一伙的也不对呀，他把罗家父子也耍了够呛啊。这罗家父子可从来没败过呀，这罗家枪可是天下一绝呀。我跟罗毅这关系这么好，我得让罗毅啊着不着不脸儿，我今儿个非得让罗毅去打这个十八家反王。想到这儿，赵王啊，王爷老爷呀，你有什么吩咐？是不是让我上？说这话他就打马上来了。你啊，先不要着忙，你先休息几天。今天还是让罗家父子上。罗家父子那天败给来路不明的人，这不是在战场上咱们败给十八家反王了。那个来路不明的战将究竟是哪儿来的，待朝廷派安全局的人详细了解了解再说。那年头哪有安全局啊，反正你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朝廷啊派密探详细的了解完了再下结论。至于今天呢，还是让这爷俩主打。那行，王爷老爷爷，我就听你的。不过呀，我得把丑话说前边。你们那天呐，我看明白了，你们爷俩那枪法呀，确实敌不住那个红胡子老人呐。那个红胡子老人，他这枪法究竟跟谁学的呢？还是他自己发明的，咱就不知道了。我都没研究透，你看看。他一个练锤的研究人家枪法，你说你研究那玩意干嘛呀？你该练你的锤，练你的锤，你只要上了场子你不败就行呗。这李元霸据说自打出道以来呀，还真没败过。这回他可要看看罗家爷俩能不能把脸着不回来了。罗家这爷俩呀，今儿个可卯足了劲儿了。罗成啊，今天咱们父子是第三次亮兵啊，我儿为父我给你站脚助威，好好发挥发挥你的枪法。爹你放心吧，这罗成是胸有成竹啊。当罗成提着亮银枪啪啪啪啪来到这战场上，咱已经说了，双方都摆开了架势了。王爷今儿个也卯足了劲儿了，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王爷在当中，两边是刀枪密布，耀眼明光啊。罗成一踹蹦登绳，踏踏踏踏踏，罗成的马就来到木城下边喽。这功夫，到到到，就听三声炮响，呼啦，这人马就冲出来喽，很快也摆了个二龙出水式。哎呀呀，这个二龙出水式可了不得呀，也是列摆门旗呀，战舰旌旗飘扬，迎风斩，气势磅礴，冠长虹。三军跳跃如猛虎，战马长啸似蛟龙，波涛滚滚涌巨浪，风雷阵阵贯长空，万马奔腾狂飙起，气吞山河鬼怪惊，降龙伏虎百胜将，摧枯拉朽反王兵。在闪目关桥，马步三军分十队，貔貅劲旅真威风，头层铁牌遮飞剑，二层长枪白戟虫，三层钢叉挑日月，四层红锏放光明，五层车轮熏华府，六层画戟摆红缨，七层宝剑寒光闪，八层弯刀缠红龙，九层齐眉梳铜棍，十层飞抓起在空。 直面埋伏百员将，九九弯弓射大鹏，八卦百定生死阵，七星齐上绣闹龙，六里长枪如桂蟒，五花战袍黄绿青，四蹄踏飞陆尘土，三军报事来回行，两面门旗分左右，一杆大道在正中，任君旗下黄骠马马上稳坐帅秦琼。
17: 杨林一瞧，好呀，
16: 这十八家反王一点也不是弱呀，
17: 我把家底儿都抖了出来了，他们也把家底儿抖了出来了，可你们这家底儿啊是反王的家底儿，怎么能跟我们大隋国国家的国力能比呢？
16: 这功夫罗成已经打马上去了，就听罗成非常狂傲的大喊一声，你们十八家藩王的战将听真，不怕死的立即前来与我交战。他喊完了，这声音也传过去了，这声音呐、网竹传据说得有个时间，有的说一秒钟能传多远，这都是科学测算的，咱呐没工夫测算这玩意儿。不过这声音传过去了，被徐茂公听见了。徐茂公看了看众将，来来来，看看咱们今天谁来对付对付这位大隋的战将。这个说我来，那个说我来，得了我来吧，这也说不上啊，都谁都喊起来了，都争着要跟罗成比。他们也明白我们插着黄旗呢，我们呐是在演戏，可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看树林里边啊又窜出三个战将。谁呀？江松、江焕还有他娘。当然了，今儿个这娘几个还是戴着面具，你认不出他们究竟是男是女。那老太太还是那一脸红胡子。这三位一上来呀、双方这战鼓也不敲了，这战将一个个都傻眼了。啊，这三个杀手啊究竟是代表谁呀？谁也不知道他们代表谁。徐茂公也纳了闷了，我已经派这侯君集跟他们做工作去了，侯君集怎么还不回来呢？啊，他是不是直接到瓦岗山那边去了？不能啊，他没有我的命令，他怎么能随便去瓦岗山呢？他跟我保证了，他说他一定凭他这三寸不烂之舌要把这老太太和他这俩儿子带到瓦岗山去啊。难道这里边出问题了？你还真别说，徐茂公这脑袋一点都不白给，还真就出岔头了。这岔头出在哪儿啊？也不是差老太太，也不差江松，差江焕。这江焕呐、看他老叔啊跟他挤过眼啊是另一个意思，结果他理解错了，毕竟是个孩子，他就以为他老叔啊不怀好意，等侯君集和他老叔走了，他可就耍锤了。奶奶啊奶奶，我看我那个老叔啊不怀好意，他是我那个小奶奶生的，你我爹还有我爷爷咱们是一伙的，可他呀跟我爷爷还有他娘他们是一伙的，我爷不能分开，我爷爷要分开呀，应该我爹有我爷爷一半，他也有我爷爷一半，这一半和一半可有说道。奶奶呀，咱可不能上他那当啊，他让这个侯君集给咱们送到瓦岗山，这瓦岗山我听说什么大魔国，那不都是魔吗？咱们罗家和江家呀可都是正经人家的儿女啊，
17: 奶奶，您在我小的时候您就告诉我呀，人要走得正行得正，可是这魔人他有好人吗？
18: 嗯，

咱跟魔人在一块儿，咱能学好吗？你不管怎么说，这小孩啊，想的还是有道理的。奶奶听谁的？奶奶当然听大孙子的了。老儿子、大孙子，那可是老太太的命根子。既然这大孙子不同意去，他就问他儿子了：“江松啊，你听听你儿子说的这话在不在理儿啊？”江松听完了，在那点了点头。嗯，江焕说的还真有点道理。这大魔国呀，真就不一定是什么好国。他好国，他也不能叫大魔国呀。这魔呀，就是害人的。您老总教导我们，为人要正直，要行侠仗义，要周济穷人，还得专斗着恶人呐。你说娘啊，这魔国的人有可能都是这些恶人，既然是可恶之人，咱们怎么能投奔他们去呢？你看看我爹说的对吧，奶奶，那咱就不能去投奔大魔国，不能上他的当。可是我已经答应你小叔叔了，奶奶呀，你何不这么办呢？你看小江焕他岁数不大，15岁还是虚岁，怎么说呢，腊月28生日啊，过了2天就30了，到了30第二天早晨吃完饺子就是正月初一，他这个15岁啊，其实就是14岁呀、啊、一个14岁的孩子就能想出这么个主意来，看来他奶奶也好，他爹也好，对他呀没少进行正统的教育。他奶奶一听也乐了，他爹也挺高兴，哎呀，小江焕说的还真有道理。娘啊，你看按江焕说的，明天咱试一试行不行？行啊，好，那我就试一试。第二天这娘几个又把假面具戴上了，当然了，这回啊娘不能出面了，小江焕也不能出面了。上回这江焕还有江焕他奶奶都出过面了，这回你再装，一看那身形啊，你怎么装也装不了原来那样了，让人家认出来，对罗毅来说可就添麻烦了。这回啊，你看江松他这一打扮呐，别说这个罗成，你就让他儿子和他娘都认不出来了，他也说不上啊，打哪儿弄个什么葫芦瓢画吧扣在脸上了，给人一看，动过脑袋饼子脸，八字眉毛螃蟹眼，塌腰鼻子大头卷，周围都是金钱卷，左耳朵长右耳朵短，灰白的脸皮啊，还有不少尿碱，端肩膀还水蛇腰，肚皮鼓鼓溜溜的还往外舔舔着，骑在马上看不出啊那腿什么模样，假如从马上跳下来，这个大罗圈腿你看看往那一站，那大母狗好像都能来回钻呐。他骑这马上你就看那腿往外撇撇着，他这一出来罗成可就傻眼了。罗成今天叫阵呐，是想自己把脸儿得找不回来。那天一个小将把我扎得浑身上下稀不烂，后来又上来个红胡子老人，这个红胡子给我爹也耍了够呛，我们爷俩这回一定把这脸儿找回来。今儿个罗成肯较上劲了，他以为他一较阵，18家反王肯定得来人跟他打。可就在这功夫，从那树林子里边啪嗒嗒嗒嗒就跑出了一批坐骑啊。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年让蛇咬，10年怕井绳啊。上次打仗他那老侄儿就是从树林子里钻出来的，今儿个怎么又钻出一位呀、啊、他哥哥这个高啊，就得把腿给他想办法装成罗圈，他装成罗圈他显着个儿就没有那么高了，他就怕让他弟弟认出来呀。你还真别说。

0: 这个打扮啊，他弟弟还真就没认出来。哎呀呀，怎么出来个癞蛤蟆汗呢？那癞蛤蟆的蛤蟆碱都撒在他脸上了。就听这个癞汉呐喊了一嗓子：“你这个罗将军，我今儿个可下逮住你了，你给我下马受降，我要把你抓回去，把你这心肝肚子扒下来，我要拿你的心肝肚子下酒。你当年杀了我一家十八口啊，我找你报仇来了，我可下找着你了，你呀这回赶快拿命来。”他这一出场，两边的战将啊都愣住了。啊，这谁呀？徐茂公也不认识啊。假如要是那个红胡子老人出来呀、啊，他知道那是自己人。那个小孩出来，他也能知道。那小孩啊，那是罗成的侄子。可这个汉子怎么突然间冒出来了？看来他绝不是跟那个老太太和小孩是一伙的。这个汉子还真是来找罗成报仇来了。哎呀，这徐茂公就替罗成捏了一把汗呐，可千万不能让罗成出事儿啊。徐茂公想派将啊帮这个罗成，可一合计，我现在派将去那不就露馅了吗？转念又想，没问题，罗成他爹在旁边啊，老罗毅怎么也不能让儿子吃亏呀、啊、谁想到啊，你说这个癞蛤蟆汉子上来对着罗成就是一枪啊。罗成赶忙用枪一挡，可来的这个无赖汉子这枪也太厉害了，就看这枪唰这一抖，呜啪，把罗成那枪啊挑飞了。看没看见奥运会体育运动场上撇那个标枪？哎，就那意思。这下子罗成这枪究竟飞出去多远，那时候也不能用皮尺量一量啊，反正这下子飞老远了。这家伙事儿没了还打什么仗啊？罗成想跑来不及了，就看这个癞汉子上前一伸手，啪就把他潘甲涛抓住了。你过来吧。抓过来一拨马头，哒哒哒哒哒哒哒，进树林子里了。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啊，加在一块的时间也没有三两分钟。等着互相观战的战将想上去，晚了，进树林子里了。你知道树林子里边有没有埋伏啊？这罗毅一看，哎呀，我啊我，看来你命要不保啊。那么这个罗毅他为什么担心儿子？他儿子上去的时候他就说了，咱爷俩呀一定要把脸着吧着吧。可一交战就被这个树林子里来这个癞汉子给弄走了。罗成哪知道啊，把他抓走的是他的亲哥哥。这小江焕不是给他出主意吗？告诉他爹，我和奶奶呀不能去，爹呀你得化妆，你化妆上去，你把我小叔叔给请过来，请过来之后啊，让我奶奶亲自叫叫他口供，我奶奶一叫他口供，咱就把他的底儿啊问明白了。到那个时候咱是去瓦岗山呐、啊、还是回江家集，咱不就有谱了吗？你看看这小孩有没有主意吧。结果没想到他爹呀还真就按他儿子说的给办了。到那三下五除二把罗成的枪挑飞了之后，真就把他老叔给擒回来了。罗成那也是红脖汉子，他哪吃过这亏呀， 上一次被羞辱的够呛，都无地自容了。这回他明白了，人家上次是他小侄儿给他枪下留情，今儿个这个赖头汉子可能对他不怀好意呀、啊。他在马背上被人家摁住了，人家骑着马哒哒哒哒往回走。罗成一想，完了完了，爹呀，娘啊，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罗成啊，知道这回这命肯定完了。就在这个罗成啊胡思乱想的时候啊，这马到了一个地方，他一睁眼睛啊，这不是那个大窝铺吗？就看骑马摁他这个人呐，轻轻的把他扶下了马，然后把这面具一摘，兄弟，我是你哥哥江松啊。啊，哥哥是你呀、啊，兄弟啊，是不是害怕了？别害怕，别害怕，娘啊，娘，我把我弟弟给您擒来了，您不是有话要对他讲吗？老太太愣了，怎么这么快就把你弟弟弄过来了？赶快把你弟弟放下来。罗成啊，大妈有一句话要问问你，你必须啊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明白，我还真不知道你跟你爹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这一问呐，当时啊还真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老太太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罗毅追过来是想救他儿子，追到这一瞧，罗毅就愣了，这几位这是干嘛呀？啊，是打猎的？不像打猎的，这猎户怎么穿着打扮罗毅还能不知道吗？他们跟儿子好像都很熟悉啊，一点儿也不像外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别说罗毅弄不明白，一开始罗成也是稀里糊涂。罗成一看他爹来了，上他爹面前赶紧给他爹深施一礼：“爹呀，您怎么也过来了？我能不过来吗？啊，你被人掳走了，我能不着急吗？爹呀，来来来，你认识认识，这都是您的骨肉啊，我的骨肉啊。”罗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们娘几个呀。你看这时候小江焕呐，赶快过来：“爷爷，我是您长孙呐，我原来叫江焕，现在看见您了，我得改罗焕了。”

0: 这就是我爹，原来是江松，今后啊就得叫罗松了。江松，赶快过来，不孝之子给您见礼了。爹呀，这些年别看你离开我们30多年了，我一直没忘了您呐。那年你离家的时候，我还小不懂事儿。要是今天呐，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离开我娘啊。要说这个江宗，他必定是过来人呐。他明白呀，他的生命是他爹给的，他儿子的生命啊，也是他给的，这才叫一代传一代呀。今天可下是见到自己的父亲了，你说他能不给他爹磕头吗？来来来，快快快，给你爷爷磕头。孙儿罗焕给爷爷磕头了。罗毅心里就纳了闷儿了，这是我儿子吗？我走的时候，我的儿子长得虎头虎脑的，可以说是个长得非常不错的小孩儿啊。不说像我，最起码得像一半儿啊。怎么我这个儿子满脑袋长癞呀？啊，脑袋上还有尿碱，这真是我儿子？江松明白了啊，我这个假面具还没摘下来呢，爹呀，我忘了。他赶快一伸手，就把头上套的那些东西都扯不下来了。这回露出真相喽，爹，我是您的长子啊。罗毅再一看这江松啊，跟罗成啊长得还真挺相像，那哪能不像？人家是一个爹的。这个江松呢？长得比较魁梧，罗成长得比他哥哥要单薄一些，他这个小孙子呢，长得那个秀气劲儿，还有点虎头虎脑的，像罗成他老叔，不像他爹。罗毅对这个孙子呢，就格外的比较喜爱呀。看来啊，要代替罗成啊，这可真是啊，谁的根儿随谁呀。这爷几个在这儿啊，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爷爷，我奶奶说认祖归宗，这不见到我爷爷了吗？爷爷得把我名改了呀，我就不叫江焕了，从此以后我就叫罗焕吧。爷爷，你说我叫罗焕行不行？孩子，江焕这个名字是谁给你起的？是我奶奶起的，这名字起得好啊。爷几个刚聊到这儿，忽然间呐。小江焕就想起来了，哎，爷爷啊，我奶奶怎么没了？对呀，这罗江是哪儿去了？罗成赶快四外看了看，这一看啊，看见了，在远处一个不大起眼的地方啊，有一个妇人在那擦眼泪呢。罗毅这心情也是百感交集啊，他顾不得这个儿孙了。你们跟我去看看你奶奶去。可这俩孩子明白，你跟我奶奶，你们老两口子几十年没见面了，我们别凑那热闹。万一要两部老机器要运作运作，你说我们不当害吗？你说这俩孩子当时啊有没有那种想法，咱都不知道。反正啊，这爷俩真就没去。罗毅腾腾腾腾就过去了。罗毅这一过去。江氏老太太抬起头来看了看罗毅，你个老不死的，你把我们娘们扔了这么多年呐，你怎么才来看我们呐？罗毅能说啥？哎呀，江氏啊，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是我的不好啊。你说你就那脾气性格，我都忍了4、5年了。你说我再忍几年，等孩子大了，不就没有那些说了吗？罗毅已经承认错误了，那你说你江氏还像年轻时候那么豪横，那么刚烈，他也磨出来了。其实罗毅走了以后，他就后悔了，他就知道我这个性格啊，也是太不像人了，我怎么步步紧逼呢？罗毅，我这个结发的丈夫。要人品有人品，要长相有长相， 要智慧有智慧，要武功有武功，那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呀。可我这个脾气性格啊，上来一阵就五马长枪的，不服天朝管呐！我没有拿我的丈夫当我的丈夫啊，按照经书上说，丈夫应该是我的头啊。你说我不顺心眼子，就拿我丈夫出气，我就觉得我丈夫啊，我还真不是因为罗毅你投到我们家来的，我就拿你不当回事儿。我就是这个脾气性格太暴烈了。这个老太太呀，这些年就懊悔这个事儿。要不怎么说性格决定命运呢？老太太已经悟出这个道理了。你说我由于性格暴躁，三两句话说不对撇子，我就发脾气，我就动肝火，结果罗毅实在受不了了，最后是离家出走啊。这跟我的性格都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老太太早就认识到自己做得过了，她也不能再说别的了。是啊，他爹呀，我当年这脾气性格啊也是过于暴烈了，也不都是你的对呀。你看两个人既然说到这儿，那还有啥说的。他娘啊，这回我来四明山跟这些反王交战，我还腾不出手来照顾你啊，你先找个安身之处。不是说好了吗？你让有一个猴头猴脑的小子把我们送到大魔国嘛。他一说这话，罗成腾腾腾腾就跑过来了。罗成跑过来了，他大哥江松也过来了，江焕也跑过来了。对呀对呀，我们要去大魔国呀。什么？你们要去大魔国？这下子罗毅可就急眼了。谁给出的主意？罗腾知道这一下子可坏了，上前扑通一下子给他爹就跪下喽。爹，是我的主意。你说那个猴头猴脑的小子是何许人也？他是不是来的一个奸细呀？要说这个罗毅啊，确实有头脑，他就听这个老太太一提来个猴头八相的，他有个印象。那天深更半夜被抓进来一个说是走江湖卖艺的，没饭吃了，是罗成把他送出去的。这罗毅他怎么能不警觉呢？罗毅最恨的就是身边有奸细呀。不有那么句话吗？家贼难防啊。我儿子罗成，你背着我跟外边的人偷偷摸摸的来往，你那叫大逆不道啊。这早年间儿子哪有不听爹的？咱不讲了吗？中华传统文化三纲五常啊，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罗成那小伙子也是个硬汉子，今儿个一看他这个事儿啊，背着他爹呀，本来就见不得人，他背着他爹呀没少干这些事儿啊。他到定延平那儿把这破双枪的招给学去了，一直到今天呢，丁延平都没脸儿见他的好友杨林了。他打着去泰山还愿的这么一个名义，结果呢，他到了瓦岗山，替瓦岗山戳起了反叛的大旗。你说这些事儿，他都背着他爹呀，这可是堰河水勾起老兵牌。假如一旦这些事儿被他爹知道，那就不是吃一顿板子的事了，他爹一来气都能把他斩了。父教子亡，子必得亡嘛。那个时候啊，就是这种观念呢。你不像现在呀，有什么人权保护法呀，那年头哪还有这些法律啊。这罗毅的脑袋一点也不白给呀，他就联想到一大串的问题呀。哎呀呀，我这个逆子啊，你难道跟这些反王暗中都有勾结？你真要那样，你可就把咱们罗家的声誉给毁了。老罗王啊气得浑身直抖动，他嚓啷一下子 就把腰间的宝剑拔出来了。要说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老太婆啊，她可知道怎么回事，上去就把她丈夫啊手中的宝剑给抢在手了。老太太也是行武出身呐，她爹呀，你想跟孩子发火，你得让孩子把这事儿说明白呀啊！你这就不对了。你看别人面子不给呀，自己大老婆的面子他还不能不给。再者说了，你真让他一剑把他儿子砍了，他也舍不得。来气是来气，虎毒还不食子呢。那老虎那么厉害，你看也老虎吃过崽子吗？老太太上前把罗成扶起来了。孩子，大妈在那块儿，你爹呀，他不敢对你怎么样，你把这大魔国的情况跟你爹说清楚。还有那个秦琼，不是什么大元帅吗？他是你的亲表哥吗？这些事儿你不能瞒着你爹呀。哎呀，罗成一合计，老太太老太太呀，这点底儿您都给抖了出去了。那好吧，爹呀，这秦琼我表哥他们在瓦岗山竖起了大旗，我跟他们有联系，那个侯君集就是我们中间的联系人。您给我这大妈不是写了一封信吗？让他们暂时回到江家集，从四明山到江家集这也是1000来里地呀，咱这儿离瓦岗山也就500-600里地儿。我一合计，把他们先安顿到瓦岗山，不管怎么说我表哥在那儿当大元帅呀，他们到了瓦岗山还有我舅妈他们老太太在一块儿呢，还能唠唠嗑，还有陪他说话的人。再说瓦岗山还有一些人呐，那邱王爷不也是咱的亲戚吗？还有徐黑虎，还有您当年的好友裴老将军也在那儿啊，那也是当时跟您同时期的总兵大人呐。有这些人在那儿，我这个大妈到那儿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安全一些呀？老太太就接着话茬了，孩子说的也在理儿啊，我们回到江家集这也得需要跋山涉水呀，我们来一趟多不容易，可是我们又不能在这山里边总住着，这哪是人待的地方啊，我们这一家人家又不能陪你到兵营，我们在兵营又成了你的累赘了。你说这我们要去瓦岗山这有啥不好的呢？哎呀，夫人呐，夫人，这罗毅啊改口了，哎，不叫姜氏了。你哪知道啊，这大魔国他们是朝廷的反贼呀，他们竖起了反叛的大旗，这回18家反王，这个秦琼还是总元帅呢，他们这里边光道士就两个，那个大老道叫魏征，据说就是个化缘的道士，据说这个姓魏的叫魏征的道士啊，连个固定的道观都没有，他是云游天下，听说他和那个道士叫徐茂公的还投靠了一位什么什么仙师，在那个仙师身边呐，还学了一些本事，据传说能呼风唤雨，他们哪有那本事啊，就是靠那些东西招摇撞骗。结果他们和一个班头，我这个妻侄秦琼扯上了。这个秦琼他原来就是个捕快，你说一个捕快他能有多大的能耐呢啊，他本来呀好好在县里边当他的班头捕快，有吃有喝，最起码能维持生活，可谁想到他这个捕快倒好，跟社会上一些江洋大盗，也就这些响马扯到一块儿了。后来他犯了事儿了，发配到我那块儿，我要给他打100杀威棍。后来我才知道他确实是我的妻侄啊，这事亲三分像嘛，我当时啊对他就高抬贵手。夫人呐，咱们俩虽然这些年不在一块儿，可我的脾气秉性 你是了解的，我最痛恨这些江洋大盗，他们整天呐无所事事，把社会搅得乌烟瘴气，而且这些人呢还在全国各地设了个什么总瓢把子。这个人姓单，叫单雄信呐，他网罗了天下的这些江洋大盗，组成了什么一套响马系列，他还身为总霸主。这天下这些打家劫舍的人都得到他山西啊标名挂号，他给你注上册，你才可以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呀，把地方搅得是乌烟瘴气。朝廷早就想下决心把他们一举铲平，可谁想到这天下刀兵四起，他们又和这些反王联合到一块儿了，他们网络天下这些不安定的分子，竟搞一些恐怖活动，感情那年头也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就这意思吧。就这些人呐联合到一块儿了，最后他们也扯起了大旗，还占据了瓦岗山这个地方，现在还撑起了什么大魔国了。你说夫人，他们这些人能干成什么大事吗？我就担心我这个儿子跟他们要是混到一块儿，这不是毁了咱们罗家的好名声吗？那么罗毅说这观点对不对啊？那你得看在哪个角度上。咱不说了吗，这个历朝历代都有5%的不稳定因素，这不稳定因素指的就这些人。这不稳定因素啊大概的比例占多少呢？5%。那么自打隋朝以后啊，这个隋王朝就想到怎么能稳定这不稳定的因素呢，他就设立了科举制度，他得让你有奔头啊，有了奔头你就不合计这些个歪门邪道了。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你看历朝历代的皇帝有几个真正的农民，农民谁去造反呢？很少很少，造反的都是那些不稳定的因素啊。咱们说了吗，那个朱元璋他也不是农民呐，他是个和尚，和尚化缘哪儿都走啊，他哪儿都走信息才灵通呢。你还真别说，后来这个朱元璋造反呢还真就成功了。那你说作为这个罗毅呢，站在朝廷的角度，他看瓦岗山这些人和18路反王都没好东西，他们都是背叛朝廷的。可是你要站在当时广大群众这观点看呢，他就不一样了。你这个皇上荒淫无度，残害黎民百姓，你的国力本来就不强大，你又要打朝鲜，你又要组织民工疏通这河道，要修大运河，这老百姓一天也不消停啊，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那么这18家反王联合起来讨伐你这个荒淫无度的皇上有什么不对的，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些人造反呢也有他的目的，他们也想做一天你当皇上，那我们最起码也得混个王，要不怎么都争功呢？争的功劳大，将来分的利益也多呀。咱别把这些反王啊说的个个都那么进步，都那么高大，哪有那事儿啊？他必定是人，只要是人他就有邪恶的一面啊。要不怎么说人无完人呢？就是当年的毛主席也说过，世上还没有没有缺点的人。邓小平同志不也给他来个3七开吗？要说这个老太太呀，听罗毅说到这儿，他就补充了一句，他不补充啊还好点，结果这一补充把罗毅的火又勾起来了。他爹呀，那我听说他们这些人可不是像你说的有什么总瓢把子，还有什么两个道士啊，他们是47个人嘛。听说这47个人还在一个什么店里边磕了头结了义，都是拜把子弟兄啊。这里边还有咱的小罗成呢。啊，他爹一听，这还了得呀，
1: 罗征，
0: 今天你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清楚，你要不说清楚，我就死在你的面前。说着话，他把老太太往旁边一推，他把这把宝剑呐就架在了自己的脖颈之上。罗成一看，完了完了，这回啊我就得实话实说了。罗成真要实话实说，这事儿就麻烦了。可谁也没想到，老太太又向罗毅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提出来，罗毅当时把手就松开了。他不光松了手，他还没法回答了。这又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富有。

0: 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记，
18: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9: 上回书正说到君臣西山狩猎，李渊到了西山之后下了銮驾，目光在群臣当中搜索一遍，最后目光落在了五方使刘爱素身上。这个五方使是干嘛的呀？在唐朝初年呢，宫廷设立五方使，这五方使是专门负责狩猎事宜的。所谓的五方，指雕方、古方、英方、药方和狗方。你像雕啊、骨啊，骨就是海东青啊，鹰啊、鹞子呀，这都是比较凶猛的飞禽，再加上猎狗，这称为五方。五方的头就是五方使，叫刘爱素。

刘青啊，陛下，朕的那只豹子带来了没有？回禀陛下，这只豹子是陛下的爱物，臣不敢怠慢，早已带来。来啊！他冲后面一招手，有人赶紧的把李渊的马匹给牵过来了。那李渊乘胯坐骑呀，那非是一般的马呀。这匹马乃是御花聪的后代，这御花聪你还记得吗？那就是当年隋炀帝的爱马，后来被王世充所得了，后来又被尉迟敬德在虎牢关给抢过来了，献给了李世民。当然，献给李世民的时候，这御花聪啊，牙口已经很老了，于是李世民就把御花聪交给了张万岁，张万岁精心培育，这御花聪跟其他的良马交配产生的这匹马，就是御花聪的后代，优良的基因呢、啊。那去年李世民把这匹饱满良驹献给了李渊，那李渊非常高兴啊，把这匹马拉到众人面前，这么一看，哎呀！大家是无不挑大拇哥呀，真是匹饱满良驹，头雉尾长丈二，蹄子背高8尺，大蹄碗小蹄穗儿，螳螂脖猪圈耳，那一切的千里马的特征，在这匹马上全都能找到。而且呢，身材高大，依稀可见当年御花聪的雄姿啊。所谓好马配好鞍呢，这匹饱满良驹身上披的是耀眼的黄金鞍镫，那皇上的马，那能跟一般的马一样吗？黄金鞍镫被太阳光这么一照，是熠熠生辉，夺人耳目啊！这不算奇怪，最最奇怪的是，在这匹马的马后丘上驮着一个圆垫儿，在这圆垫儿之上蹲着一头猎豹。就见这头豹子，两耳直竖，双目炯炯，前肢扑踞，后肢弓蹬，全身紧绷，力量都集中在紧抓圆垫的前爪上，好像只要一给他命令，随时刺，就如同闪电一般，是弹射而出似的。这只豹子身上是黄皮黑斑，脖子上戴着一枚黑色的项圈，那是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送给李渊的礼物啊。那李渊平常对这头豹子是特别的喜爱，可惜呀，从来没有使用过。今天呢，带来了，一看刘爱素把马牵过来了，豹子蹲在马上，李渊是满面笑容啊。朕狩猎多次，从来没用过猎豹啊，今天呢，朕要尝尝鲜了。刘青，要是这个猎豹可以用的话，我看呢，你这五方使的名称就要改一改了，应该称之为六方使。我再成立一个豹方啊！众人一听，附和的是哈哈一笑啊。李渊指指那猎豹，跟着裴坚还说呢：“裴坚呐，刘青那里还有一只猎豹，你也试试如何呀？”裴寂是连连摇手啊，老臣不敢，老臣不敢呐。只要皇上能够尽兴，那就是臣下最大的欢喜呀，是吗？哈哈哈哈！那好，那我自己带着猎豹狩猎好了。李温呢，兴致非常高，一步过去是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呀，随后李渊驱马前行，众官和护卫是围绕左右啊，就开始在这西山脚下驱赶猎杀了。那李渊呢，本来就喜欢围猎，跟随着将官臣子们都明白，所以呢，大家伙想方设法把这猎物往着李渊面前赶呢，讨皇上好啊。李渊一看猎物过来了，张弓。

箭射猎物，忙活的不亦乐乎啊，非常高兴。您别看大家伙都明白，都知道把这猎物往李渊面前赶，但李渊吉呀就没这个心思。为什么呢？李渊吉比李渊呢更喜欢围猎，他一看到猎物啊，自己高兴还来不及呢，嘴里是大声吆喝呀，手下是一直不停地射出连珠箭，那野兽们是纷纷倒地呀。众人呢就在这一片山丛当中是来回的围猎呀，玩的不亦乐乎，忙活了两个时辰，弄得每个人呢都是通体大汗呢。你别说，李渊那只猎豹是果然厉害呀，专门找那些大野兽下口，一看到猎物蹭就从马上弹射出去了，嗷的一声，那甭说啃那猎物一口了，就这么一声怒吼，什么野猪啊麋鹿啊听见这一嗓子呀，那顿时就吓软了，很快就被这猎豹冲上去给擒获了。所以两个时辰打下来，那属李渊皇上这猎获的最多，那紧接着就要属李渊吉了，其他的人呢都是寥寥无几。怎么本来呀就是陪皇帝玩，没想着自己猎，大部分机会都让给皇上了。果然呢这李渊呢是非常兴奋的，哎呀老头也是一身臭汗，但是呢特别爽快呀，看看自己啊这两旁卫士的马上都已经装满了自己射的猎物了。李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各位知道朕为什么喜爱出行狩猎吗？当然了，狩猎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但是呢朕之狩猎跟普通的猎户狩猎还大不一样呢，因为呢我大唐以武立国，不能忘了尚武的本分。朕作为开国皇帝，戎马一生，还有这骑马作战的本领，我就担心我的后世子孙，他们在皇宫里一待，荒废了武功啊。所以啊，天子经常出来狩猎，能够弥其不足啊。哎呀，裴寂崩德一听啊，这马屁精就赶紧过来了，是啊是啊，皇上至圣至明，皇上深思远虑啊。这萧雨、陈叔达、屈突通虽然不是马屁精，也是点头附和呀，觉得皇上这么做也是明智的。呵，李渊被这么多的马屁精这么一拍，那李渊呢更是满脸兴奋的，手捻须髯是哈哈大笑啊。李世民在旁边听着群臣在那里恭维李渊，又发现自己父皇一脸受用的神色，哎呀，李世民心说话，父皇啊父皇，你到底怎么了呀？最近两年咱们大唐国势渐强之后，您就开始少问政事了，例行的早朝您动不动就不来了，是天天废朝，整天里在宫中与那年轻的妃子们厮混在一起，要么就出来狩猎，俨然一个太平皇帝的模样啊。别的不说，就打从去年开始，您这避暑的宫殿您修了多少？就修了三处啊。哎呀，这可不妙啊，您别忘了咱们大唐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啊，有多少事儿还等着干呢，您这一味享乐这可不是好事儿啊。像过去皇帝当中爱享受者那是多数，励精图治者那是少数，难道说父皇您现在就已经开始

话说回来，您如果想立我为太子，那您就该费力分明，不应该拖泥带水。结果到现在可好，已经酿成了争位之势了。而您呢，又不分青红皂白，还想着用平衡的方法来换取眼前的清净。像这样重要的大事，父皇啊，父皇，您不认真的从根源上来消弭，仅仅做一些表面文章，有什么用呢？哎，说到底呀，这都是父皇的性格使然呢。父皇就这样，一直以来犹豫不定，左右摇摆，这可是国君之大忌呀。这可不是一个好国君应有的素质。想到这里呀，李世民突然间心里头涌出了一丝忧虑。忧虑什么呢？李世民心说话：“父皇啊，父皇，眼前就要有一场大事要发生了。我不知道面临这件大事之时，你会如何处之呢？”李世民呢，心里头想这些，那难免的这神思就飞了，站在那里独自发呆，就像傻了似的。其实这个时候啊，李渊的车仗已经行动了，开始返回了，群臣骑马跟随。李元吉圈马要走，哎，一看李世民还在那里发呆呢。哎，大哥，哎，大哥，李世民这才呀缓过神来，嘿，你站那干嘛呢？该走了。李世民呢？哎呀，想起自己刚才那种失态的样子，自嘲的笑了一下，赶紧的搬鞍认镫，飞身上马，跟随上去。那这个时候，李世民呢就落在后面了。李世民一落后面，长孙无忌慢慢的放慢马速，让李世民追上来了。等到大家伙临近西门桥边，大队人员依例返回驻地，那不能够再往前行了，那不能跟着皇上进宫啊。那这个时候，李世民把马勒住了，看了看旁边长孙无忌，然后看了看前面，看到无人注意，压低声音。李世民就问了一句：“张万岁那里有什么新消息吗？”长孙无忌飞快的也看看左右，一看无人注意，这才轻声回答：“自打咱们离京的时候，得了张万岁的飞狐传书，这事儿啊就再无消息了。当时啊他已经动身了，依照这个时间估计，应该现在呀，就该得手了。这李世民呢，在府里头养了两只白狐，这个东西呀，可以用来传递书信，那跟现在 email 似的。那年头没那么快，都是用飞鸽呀，用白狐传书。李世民给他们固定了两条道路，一路飞往洛阳，每天呢可以往返数次。一路飞往陇西张万岁的牧马场，每天可以往返一次。这样一来，李世民平常虽说身在京师，但每天都可以与洛阳的张亮、陇西的张万岁频繁联系。而现在来到方舟，这个白狐就不能带着了，两地这个讯息都要滞后很多，都必须是这白狐飞到京城之后，京城的李安每天把白狐所传书信快马送到方舟，交到李世民手上。所以李世民又问张万岁：“那京城里的人到了没有？”算着时间应该到了。二郎啊，你先入宫，我到大路之上看一看，一旦有消息，我马上进宫禀告给你。李世民重重一点头，但是声音放得更轻了，说了一句。

0: 无忌呀、啊，事发之初不可有丝毫的疏漏，这一点你要切记，切记。长孙无忌也重重一点头，您放心吧。说完，俩人是分道扬镳，李世民拨马回宫了。那这个时候呢，李元吉、李渊回到宫中，李元吉呀、啊、要博父亲的欢喜。就从猎获的野味当中挑出几种，亲自到后厨指点厨子们洗钵烹制。呵，果然做出了几道独特的美味呀、啊！李渊群臣这么一品尝啊，呵好，是交相称赞呢、啊。裴寂一边吃啊，还一边夸呢：“陛下呀，老臣以为，要说烹制野味之道，举目天下。”难有人与四郎比肩呐！李渊呢，啃一个野猪腿儿，一边啃一边说：“人都说四郎善手能食，果然不错呀。不过四郎啊，你今后要把这等聪明之处用在读书上，父皇相信这效果也会不错的。”呵，李渊吉一听，受到表扬了。李元吉更是得意了，父皇，可惜呀、啊，这一次没把儿臣府上那趁手的厨子给带来，做这野味儿啊，用父皇您那些御厨不行，怎么他们都是科班出身的？科班有科班的好处，但也有它的不好处，就学东西呀、啊，学得呆板了，一招一式那都是循规蹈矩，都老办法。不求新变化，所以这个滋味啊就差了一点儿。他一说这话，旁边李世民心中啊嗤之以鼻，一看这李元吉沾沾自喜，心说话就这四郎不务正业呀，就喜欢在这些无聊的事儿上下功夫。你让他读书，那无疑是痴人说梦啊。有心说两句。又一想，算了，说他干嘛呀？说也白说，徒惹麻烦。再说了，李世民现在心里头有事啊，所以吃东西呀，吃什么也不香。众人伺候完这李渊，吃完之后，然后告辞离座，各自返回去了。那李世民回到自己的寝宫，回房先洗浴一番，然后披上一件长衫。就坐在孤灯前，拿出一本老子的《道德经》，在那静读，读了一小会儿，这门呢，轻轻被人推开了，长孙无忌从门外进来了，翻手把门又给带上，来到李世民近前，伸手从袖子当中掏出了一个小纸卷，二郎。来了，就四个字，二郎来了。哦，李世民赶紧的放下《道德经》，接过这卷纸，小心翼翼的在灯前把这卷纸外面裹着的蜡泥给剥开，轻轻的把这卷纸给展开，一看上面的密密麻麻写的都是蝇头小楷呀、啊，那年头也没放大镜。反正看这玩意儿够费劲的，但费劲也得看呢。李世民凑近灯前凝神观看，哎呀！李世民看完了，眉头是顿时舒展呐，脸上见了笑容了。无忌呀，这事儿成了，张万岁的戏做得挺足啊！说着话。李世民就把这个小纸卷放到烛火上，是付之一炬，很快的烧成灰了。哎呀，长孙无忌听李世民这么一说，也是大喜过望啊！太好了，哎呀，咱们数月里的努力终于见成效了。二郎啊，没想这事儿竟然如此容易呀、啊！咱们呢，就等着看看好戏。逐步登台吧。 李世民这个时候把笑容啊给收起来了。估计呀，所谓世事难料，不到最后，怎么不能够把话说足了？估计啊，你趁早回营休息吧。哦，对了，你可以先将杨文干谋反的事儿给房玄龄、杜如晦透个信儿，让他们有个准备。是，那要不要把这个消息透给三宝啊？李世民一摆手，这件事儿啊，你就不要管了。三宝那里我去找他说，咱们呢要把握好节奏，千万不可乱了章法。但愿这一次咱们能够一举成功。这正是设下阴谋、诡诈计，且转狂妄野心人。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唐高祖西山狩猎，打了不少猎物，回到人质宫之后大宴群臣一番，然后唐高祖李渊就搂着爱妃严妃到寝宫休息去了，那众臣也一一散去。这一晚上啊没什么事儿，转过天来未时三刻没到西门的守卫呀、急匆匆的来见马三宝。那马三宝是负责陪王护驾的呀，那可以说是皇上的禁卫军的头啊。一看这守卫急急忙忙，神色慌张，准是有事儿。这么一问，这才知道，西门守卫说了，在宫外的路上来了一溜马车。要是马车呀也不新鲜，但马车之上是装满了盔甲、刀戈，都是兵器呀。领队的两个人自称是东宫之人，口口声声有要紧的事情要求见马将军，而且呢要求马上要觐见圣上。我们不敢做主啊，一看好像真的有事儿，我们也不敢怠慢，所以呢来禀告马将军您了。哦，是吗？马三宝大眼珠子逛荡逛荡，走看看去。这人呢赶紧带路，马三宝急急忙忙就赶到西门。刚过了西门的桥，一看呢有两个人正在那站着呢。马三宝走近一看，认得这俩老熟人，非是别人，乃是东宫郎将尔朱焕和东宫校尉乔公山。咱说了，平常马三宝这人呢挥金似土，在这东宫啊和东宫上下的府属们混得非常熟，经常一起开玩笑。但是呢那平常开玩笑行，现在什么场合呀？一看这尔朱焕、乔公山这两个人，那脸上五官呢都成包子了， 都拧成一个了，十八个褶呀，什么事那么纠结呀，怎么跑这来了？马三宝往两个人身后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嘛，好多辆马车呀，这车上满满登登都是刀甲器械。马三宝大吃一惊啊，把脸往下一沉，两位不在长安，因何带着甲哥来到此处？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就说吧。就见尔朱焕乔公山脸色凝重啊，咽了两口唾沫，互相望了一眼，最后啊，还是乔公山仗着胆子往前跨了几步，凑到马三宝耳跟前，压低声音说：“马将军呐、啊，事关重大，请马将军借步说话。”马三宝一看这两位鬼头蛤蟆眼儿，到底什么事儿啊？把手一伸，那意思随我来吧。就这么着，两个人跟着马三宝过了桥，就到了西门守卫房。马三宝把这守卫房里的人赶出去，把两个人让进来，伸手把门关上，转身是目视二人呢。两位有什么事儿现在可以说了。这两个人呢还是那样一脸纠结呀，又咽了口唾沫，对望一眼。这回呀，尔朱焕开口了：“马将军呐、啊，这个事儿啊，哎呀，怎么说呢？说起来实在是让人胆寒的。您知道外面我们押的车辆上边装的是什么吗？啊，我看都是刀矛器械、盔甲、刀戈呀，一点不假呀。您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吗？”不知道啊，干什么用的？哎呀，这都是太子爷送给庆州都督杨文干的。哦，马三宝啊，没什么诧异的，把头一点，我知道啊，太子送给杨文干甲哥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这有什么奇怪的？是是是，你听我说呀，我们呢，奉太子之命送甲哥给杨文干，确实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这一次，这一次的事儿啊，很奇怪呀。哦，有什么奇怪的？是这么着，临行前呢，太子爷把我们两个人呢叫到殿内，屏退左右，秘密的跟我们俩呀说了一番话。开始啊，我们没细琢磨，我和公山领命出长安之后，这一路上这么一走，风这么一吹，脑袋那么一凉，越琢磨这个事儿啊，越是大事儿。到了滨州之后啊，我们俩说什么也不敢再往前走了，听说皇上在方州任职工，于是呢，我们呢就先到这里先见马将军。另外呢，我们想请马将军赶紧的转禀圣上，太子要谋反了。什么？马三宝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啊，眼珠一瞪，你们说什么？太子要谋反？是啊，太子要谋反了。怎么可能啊？啊，太子到底给你们说什么了？还不给我细细说来，为什么你们说太子谋反？这可不是小事啊。马将军，你听我们说，听我们说呀，太子那天呢对我们两个人说了，说现在杨文干练兵已经练成了，让我们把这一批的甲哥送过去之后就不用回去了，就直接的跟随杨文干一起举兵直奔任职工，想方设法捉拿圣上，捉拿亲王， 以及众文武大臣呢、啊。长安那边，太子也同时起兵响应，借此机会就废了当今圣上，诛杀前王齐王，太子就可以登上九五皇位。啊，马三宝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了，太子怎能这样啊？他可有书信交给杨文干呢？没有啊，太子说了，事关重大，让我们把话记熟了，口传给杨文干，说这事儿啊不能写在纸上。马三宝大眼珠子逛荡两回，你们所说的可是实话？哎呀，这事我们敢瞎说吗？我们俩既然过来了，就愿意以人头作保啊。那你们见了皇上敢把这话原封不动的说出来吗？怎么不敢呢？我们拼了身家性命过来，那就是为了一片忠君之心的。嗯，马三宝眼珠子又逛荡几回，最后一咬牙关，那好，事不宜迟，你们随我马上觐见皇上。这个事儿啊，真是事关重大呀，太子要谋反，联系庆州杨文干要举兵来打任志恭，到这里把皇上给拿了，那边太子爷在长安举兵响应，自己登基坐殿，那还了得吗？马三宝不敢怠慢呢，赶紧的就禀报给了皇上李渊。什么？李渊一听，吱楞一下子就从龙床上蹦起来了。有这等事儿？马三宝说，尔朱焕、乔公山正在那里等候您呢，让他们进来。是，马三宝赶紧把尔朱焕、乔公山给唤到庭内，两个人见到李渊扑通跪倒，以头撞地呀。李渊让两个人在自己面前再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给我细细说一遍。是，尔朱焕、乔公山又把刚才对马三宝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李渊听完就觉得脊梁骨发冷啊，冷眼看了看尔朱焕、乔公山，怎么琢磨怎么觉得这事情啊不可思议啊。庆州什么地方啊？弹丸之地啊。这个杨文干是个什么人呢？他有什么胆子敢来举兵谋反呢？另外呀，我那大儿子李建成太子一向忠厚淳朴，自己刚刚离京他就想夺位，这不像他一贯的作风啊。哼，李渊拿手一指，噔，尔等好大的胆子，你们受了何人指使，敢来诬告太子？说，这声音一高，把两人吓得一哆嗦呀！啊，嘣嘣嘣，一个劲的磕响头。陛下圣明，陛下明察，小的们说的句句事实啊，不敢诬告太子半分，请圣上明察，明察呀！嘣嘣嘣嘣，把头我都磕破了。这个时候，马三宝向前跨了一步，拱手起奏：陛下，

0: 臣一开始也觉得这个事儿不可思议，不过呢，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呀。臣想这件事儿总是能够核查清楚的。另外呀，臣想再借给他们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到皇上面前胡言乱语呀。咱们现在，陛下，臣说句不当说的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李渊手捻虚髯一点头，不错，这件事儿一定要查个清楚。三宝，臣在，你先把这两个人给朕关押起来，慢慢再审。另外，你出去之后，把群臣叫进来。就说朕要见他们，是马三宝就把尔朱焕、乔公山给带下去了。哪知道刚走到殿外，哎，一看呢，这风伦风得仪正好往里进呢，在风得仪身后啊，还带着一个人呢。马三宝一看，哎呀，风铃啊，皇上正找你呢，赶紧进去吧。好。马三宝一看呢，这风得仪是一脸惊慌神色呀，不知为什么，望着风得仪身后一看，身后站着一个堂官，看那衣着打扮是一个刺史啊，从身上这个服装能看出来，但是满面蒙尘，浑身是衣衫褴褛呀，虽说穿着官衣儿，但很多地方都已经破洞烂口子了。一看呢，那就是经历了一番艰苦跋涉过来的。这马三宝不知道是谁呀，带着尔朱焕和乔公山就走了。单说风得仪，一听皇上正叫自己呢，风得仪呀高兴了，为什么呢？正过来带着个人呐，来见皇上来了，有重大事情要向皇上禀报。什么事情？带着这个人呐。是宁州刺史，姓杜，叫杜凤举，他有要事来面君呢，赶紧带着杜凤举进殿了。见到李渊，杜凤举跪地磕头。风得仪呀，向李渊介绍了杜凤举的身份，说这位是宁州刺史杜凤举。哦，李渊呢，现在正烦呢。哎呀，心如乱麻一般，这个难受劲儿甭提了。一看风得仪带了一个什么宁州刺史来见自己，这李渊呐就不爱见。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大事，改日再见吧。哦，陛下，杜刺史有要事要禀报。什么要事？那就赶紧说吧。是，就见杜凤举呀，匍匐在地，浑身颤抖啊。陛下，陛下，这话呢都不利索了。臣星夜来此，是想亲口向陛下禀报一件大事。那，这皇上一听，你还能禀报不能禀报了啊？镇定一点，什么事儿？那庆州都督杨文干，李渊一听谁？杨文干，刚才刚说到杨文干，怎么又出来一个杨文干呢？杨文干怎么了？那杨文干久怀不轨之心，一直在庆州勤练兵勇啊，而且就在前天，他在庆州一致举兵，宣称要拥立太子，夺取皇位。并且约臣一同反叛，臣不敢大意呀。一面约束手下拱卫城池，一面独身冒险来此向皇上禀报。哎呀，李渊闻听，那好像是晴天霹雳呀！果有此事，臣不敢虚言。臣不敢虚言呐，
1: 这也不知道杜凤举怎么了，是吓得呀，是委屈。

的呀，哭了。李渊一看这杜凤举一脸尘垢，浑身是破衣啰嗦，这可能啊冒险出来，这路上走小道，走山林野道，被那山林的树枝啊、蒺藜呀给挂的，不然怎么那么狼狈呀？哎呀，要说刚才那耳珠换那乔公山的话，李渊是半信半疑。那么现在再一听这杜凤举的话，李渊的心里头就已然有九成相信了。那杨文干到底仗了谁的势力，竟敢起兵反朕？啊！这冯德仪赶紧的向李渊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杨文干的来历，最后说了：“说陛下呀，杨文干起兵肯定事关太子啊，他虽居偏地，但事关全身。皇上啊，此事不可轻视啊！”哎呀，李渊现在呀，这个脑子呀，就像炸了似的。这两面佐证，那杨文干反了，那能有错吗？把手摆了摆，带出去，带出去，带出去！哎，这冯德仪一看，赶紧走吧。带着杜凤举刚要出门，冯清啊，臣在。李渊又把冯伦给叫过来了，你去把马三宝和屈突通叫来，朕在这里等你们。别的人一概不见，这件事儿你任何人不得提起，知道吗？臣知道。冯伦一看呢，李渊现在这个脸阴的都能凝出水来，从来没见李渊这么铁的脸，心中咯噔一下子，赶紧的拉着杜凤举出去了，先把杜凤举安置住，然后吧，赶紧去找马三宝和屈突通。那再说皇上李渊，看着封德仪远去的背影，唰，这脑子一闪念，就在这闪念一间，已经拿定主意了。其实啊，这个李渊不是一个糊涂人呐。这些年李世民、李建成兄弟二人争储的事儿，他心里难道没数吗？早就有数了。比方这一次吧，为什么自己让太子李建成监国，让李世民、李元吉随王伴驾呢？这是有意为之，就不想让他们兄弟三个人留在京城惹出祸端呢？那就连臣下谁偏向李世民，谁偏向李建成，这臣下之间的这些偏向态度，李渊也是清清楚楚啊。李渊就明白，就在这随行众人当中，裴寂和四郎那都向着大郎李建成说话，而萧雨、陈叔达向来是偏向二郎李世民。那么现在杨文干举兵反叛这件事儿，甭管真的假的，甭管这杨文干反叛是不是太子指使的，但只要他反叛，肯定这个事情联系到太子了。如果我现在把这裴寂、四郎、萧雨、陈叔达他们全部叫来，这么一商量，那完了，越商量越搅不清楚，肯定会在自己面前争论的喋喋不休。所以李渊才让封德仪你去把马三宝、把屈突通给我叫来。因为李渊知道啊，封德仪、屈突通、马三宝这三个人呢，处于中立，中立之人呢，能多为皇上着想，不会偏向李世民，也不会偏向李建成，与他们三人商议眼前大事，或许还能弄个明白呀。其实他哪里知道啊，那封德仪呀，早就向着李建成了，那马三宝啊，早就向着李世民了，他不知道这个。哎，不大一会儿，封德仪、屈突通、马三宝进了殿门了。这三个人当中，两个人已经知道事儿了。封德仪知道了，封德仪是从杜凤举那里知道。

0: 马三宝知道了，马三宝是从尔朱焕和乔公山那里知道的，唯独屈突通不知道。他开始不知道，这一路之上，丰泽仪就告诉屈突通了。什么？屈突通一听，嘴一撇，有这等事儿？可不是嘛！皇上让你我三人去商量，肯定就为了这件难事儿了。快走，快走！就这么着，三个人来到李渊面前。李渊呐，假装镇定，招呼三个人坐下之后，这才说话：“三位爱卿，事情想必都已经知道了吧？朕如今方寸已乱，你们说说该如何是好啊？”这才引出李渊仓皇应突变，秦王雷霆荡庆州。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8: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部书籍呢，叫做《云雀叫了一整天》。
0: 嗯，
1: 我们是不是都曾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呢，忘记了诗意的美好，忽略了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呢？想要在文字里面找到诗意和温暖呢，《云雀叫了一整天》呢，作者木心，它是一部充满诗意的诗集，带我们走进木心的文字世界，感受诗意的美好与生活的温暖。读完这本书呢，你会感受到诗意的美好，学会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面找到诗意的小确幸，重新理解生活的意义。木心1927年生于浙江乌镇，幼成家学，从小呢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洋文化。文革期间呢，遭遇了挫折，三根手指被折断，却依然坚持创作。1982年旅居美国，从事美术和文学创作。2006年呢，回到了故乡乌镇。他的创作动机呢，是想要记录诗意的生活，填补当代文学的当中诗意文学的表达缺口。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生活的理解融入到了书当中，就比如说《从前慢》就是他对诗意生活的向往。

作为诗集，它的议题边界是诗意的生活与对生活的思考，核心视角是以木心的身份记录生活里的诗意与温暖，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诗意的美好。核心主线是诗意的生活，从对生活的小确幸的描写到对人生的思考，展现了诗意的美好。副线是木心的人生经历，比如他对故乡的思念，对挫折的坦然，这些副线都服务于核心的主题，展现了诗意的生活与人生的温暖。木心性格标签是诗意、坚韧、充满温暖，关键轨迹是他在挫折里依然坚持创作，在文字里找到诗意的美好，是诗意生活的代表。他的文字充满了诗意与温暖，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从前慢，诗歌标签是诗意、温暖、怀旧，关键轨迹是他描写了慢节奏的生活，展现了诗意的美好，引发了读者对快节奏生活的反思，是这本书的代表作。很多读者在读完这首诗后，开始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寻找慢节奏的诗意。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呢，诗歌标签呢是孤独、诗意、温暖，关键轨迹是他描写了作者的孤独与诗意，展现了在黑暗里依然保持诗意的美好，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孤独里的温暖。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段文字还原了慢节奏的生活，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诗意的美好，简单的话语里面充满了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日色慢，车马慢，邮件慢，这些细节都展现了慢节奏生活的美好。这一段内容呢，让读者感受到了诗意，引发了读者对快节奏生活的反思。想要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面找到慢节奏的诗意，很多读者在读完这一段话后呢，开始在生活里寻找小确幸。这一段呢，也体现了诗意生活的温暖主题，展现了慢节奏生活的美好。即使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小天地。

天顿二，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这段文字描绘了作者的孤独与失意，用黑暗和大雪纷飞的意象展现了作者的孤独，同时也展现了在黑暗里依然保持失意的美好。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这句话充满了失意与温暖。这段内容让读者感受到孤独里的温暖，引发读者对自己生活的思考。即使在孤独里也能保持诗意的美好，很多读者在读完这段后开始在孤独里寻找诗意的温暖。该片段体现了孤独里的诗意是温暖的主题，展现了在黑暗里依然保持诗意的美好，让读者明白即使在孤独里也能找到生活的温暖。

木心的语言风格诗意温暖，充满哲思，用简单的文字描绘出诗意的美好。他的创作呢，填补了当代文学中诗意文学的空白，为读者呈现了充满诗意的生活，也让读者呢，在文字里面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他通过这本书展现了诗意的生活，对快节奏生活的反思，也让更多人关注到诗意的生活，推动了慢生活的传播理念，也让更多人呢，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头找到慢节奏的诗意。

和文学回忆录相比，云雀叫了一整天更聚焦于生活诗意，更具有温暖的氛围，让读者在文字里面感受到了美好，而文学回忆录呢，更聚焦于文学的思考，两者各有特色，关联到美学领域，展现了诗意的美学价值，也让读者呀明白生活的诗意是一种美学，学会在生活里面发现美学，关联到社会学领域，展现了快节奏生活与慢节奏生活的对比，引发读者对生活方式的思考，让读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读者常见的共鸣点是什么呢？被从前慢打动，感受到诗意的美好与生活的温暖，想起自己的快节奏生活里的焦虑，想要找到慢节奏的诗意。很多读者在读完这首诗之后呢，开始在生活里寻找小确幸，对木心的文字产生共鸣，想起自己在生活里的小确幸呢，重新理解生活的意义。很多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开始用诗意的眼光看待生活。还有的读者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想要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诗意的小确幸，学会在忙碌的生活里停下来，感受生活的美好。很多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调整了自己的生活节奏。云雀叫了一整天是诗意的生活赞歌，带我们感受诗意的美好与生活的温暖，让我们明白即使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找到诗意的小确幸，重新理解生活的意义。翻开这本书，让我们感受一次诗意的生活之旅，重新找到生活的温暖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诗意的小确幸，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诗意与温暖。我们来看一个记忆点的金句哈，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经典散文赏析。费明桥，桥是费明的一篇散文，文本呢以桥为核心意象，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诗意与美好。文中写道，冬天万寿宫连草也没有，风是特别起的。小林放了学，一个人进来看林，越来越深。同平素看姐姐眼睛里的瞳仁一样，她简直以为这是一口糖了。这一段细节描绘出了乡村生活的诗意与美好。费明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乡村的宁静与温暖。小林看林的场景呢，充满了诗意，让读者。

者在阅读当中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美好与宁静。这篇散文的艺术特色呀，在于用于诗化的语言去表达情感。费明的文字呢，充满了诗意，让读者在阅读当中感受到乡间的美好和宁静，也学会在平凡的生活里发现诗意的美好。

《暮》是何其芳的一篇散文，本文以暮为核心意象，展现了对生与死的思考。文中写道，我在墓前看着墓碑上的文字，想起了生与死的意义。生命是短暂的，但爱是永恒的。这段细节描写出了作者对生与死的思考，何其芳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对生命的理解。目前的思考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珍贵，让读者在阅读中思考生与死的意义。这篇散文的艺术特色在于用哲思的语言表达情感，何其芳通过对墓的描写引发读者对生与死的思考，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学会珍惜生活里的每一个瞬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插播一条敦化气象信息。未来7天呢，持续高温闷热，注意大家要做好各项的防御工作。那么预计啊，7月30日到8月5日，我市将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全市平均气温为27.1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高到了5.6摄氏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段呢，相对湿度为60%到90%，天气闷热，体感的温度偏高，最高气温呢一般为28摄氏度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一般为22摄氏度到25摄氏度。此外呢，7月30日至8月2日，我市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请我们的市民朋友和我们的农民朋友啊，要注意多加防范。高温湿热呢，还有啊持续的这个雷暴大风，可能给我们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大家一定要提前预防。稍后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指叶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跟您分享这本书《遥远的向日葵地》，作者李娟。它是一幅描绘戈壁向日葵向日葵田的生活画卷，带我们走进李娟一家在阿勒泰戈壁种植向日葵的真实生活。读完这本书呢，你可能会感受到土地的力量，学会在艰难的生活里找到温暖与希望，重新理解生命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者李娟。李娟1979年生于新疆，童年和少女时代在四川、新疆两地辗转，高中辍学后跟随家人在阿勒泰生活，后来呢两次重返牧场，深入哈萨克牧人家庭，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他的创作动机是想要记录下自己家庭在戈壁种植向日葵的生活，填补当代文学中关于戈壁农耕生活的表达缺口。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到书中，比如和母亲一起捕种向日葵对抗风沙的情节，都是他的真实经历。

这本书呢，记录了李娟一家2013年到2016年，在阿勒泰乌伦古河南岸承包了百亩荒地种植向日葵的生活。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在戈壁的冬窝子里记录生活的细节，经历了鹅喉羚啃食、干旱还有虫害等困难。出版呢于2017年。上市后啊，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后续呢，有多个版本，推荐花城出版社的版本，收录了作者的创作后记。这本书呢，发行量超过了10万册，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推动了非虚构写作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新疆的戈壁农耕文化，也引发了读者对人与土地关系的思考。

李娟的母亲性格标签是坚韧、乐观、勤劳，关键轨迹啊，是她带领一家人在戈壁开荒种植向日葵，面对风沙、虫害等困难呢，始终是不放弃，是家庭的主心骨，代表着戈壁生活中最坚韧的劳动者的形象。李娟的外婆性格标签呢，她是慈祥、温暖又充满生活智慧的。关键的轨迹啊，就是她在戈壁的生活里面，用自己的方式去照顾家人，比如做美食、缝补衣服，为家人带来温暖，是家庭的精神支柱。李娟自己呢，她的性格特色啊，就是比较细腻、敏感、热爱生活。关键的轨迹啊，是他从一开始对农耕生活的不适应，到逐渐融入了戈壁的生活，学会了种植、灌溉等技能，是戈壁生活的记录者与享受者。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书中的高光片段。片段一，我们补种了三次向日葵，每次补种后都盼着下雨，可戈壁的雨总是那么吝啬，我们只能用桶从河里提水，一桶一桶地浇到向日葵的根部。这段文字还原了李娟一家在戈壁补种向日葵浇水的场景，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戈壁农耕的艰难。这段内容让读者感受到戈壁生活的不易，同时也感受到李娟一家的坚韧与乐观，引发对生活的思考，在艰难的环境里依然要坚持希望。该片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对抗与和解的主题，展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同时也展现了人的坚韧。片段二，外婆在戈壁的小屋里做了囊，热气弥漫在小屋里，外面的风沙再大，小屋里都是温暖的。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囊，谈论着向日葵的生长情况。这段文字描绘了戈壁小屋内的温暖场景，展现了家庭的温馨。这段内容让读者感受到，在艰难的生活里，家庭的温暖是最珍贵的慰藉，能治愈读者在城市生活中的疲惫。该片段体现了家庭的温暖是生活的希望的主题，展现了家庭在艰难生活中的支撑作用。

里间的语言风格朴素，生活呢充满了这个当地的民俗气息。它的非虚构写作方式呢，没有刻意的修饰，完全用真实的细节去打动读者。他的创作呢，也填补了当代文学当中关于戈壁农工生活的空白，为读者呈现了最真实的戈壁生活。他记录下了戈壁地区的农耕文化，也为后人呢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资料。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新疆戈壁地区的生活方式，也推动了对边疆文化的传播与保护。这本书啊，也回应了当代人与土地疏离的问题，让人们思考如何重新建立与土地的连接，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踏实感。它能指导读者在艰难的生活里找到温暖和希望，学会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困难。读完以后呢，能让读者呀用更敬畏的眼光去看待自然，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对土地的热爱。与同类的作品对比呢，和《冬牧场》相比呀。遥远的向日葵地，更是聚焦于农工生活，展现了人与土地的。

一种连接，是对新疆生活的更全面的记录，关联到生态学领域，展现到了戈壁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是如何在恶劣的环境里面生存的，也关联到了社会学领域，展开了边疆地区的家庭生活与社会关系。

遥远的向日葵地是戈壁上的生命赞歌，带我们感受土地与生命的连接，在播种与收获里找到生活的意义，让我们明白生活的希望就像向日葵的花盘，永远向着太阳的方向。翻开这本书，让我们感受一次土地与生命的心灵之旅，重新找回生活的踏实与温暖。分享其中的一个金句啊，向日葵的花盘向着太阳的方向，也向着生活的希望。

0: 读过这本书之后呢，有一些感悟。当一个人感觉到迷茫，对生活失去方向的时候呢，读一读这本书，然后去看一看李娟一家在戈壁里面面对风沙、虫害还有干旱等困难的时候是怎样存活的。他们依然坚持种植向日葵，瞬间就会觉得自己的烦恼啊都会变得微不足道。他们在艰难的生活里依然能够找到自己的温暖和快乐，比如外婆做的热气腾腾的馕，母亲面对困难时乐观的笑容，还有啊，这些细节让我们重新找到了对生活的希望，让我们明白了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里，只要有希望就能够开出向日葵一样的花。今天我们把这个遥远的向日葵地在下半段的时间呢跟大家就分享完毕了，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啊可以去看一看。说起到新疆哈，这个地方呢是我国疆域领土面积最大的一个自治区，那么新疆有很多很多美丽的景色也值得大家去一看哈。就在这个前一阵子网上比较火爆的撒贝宁的那一句话，没去过赛里木湖那你真是白活了，
1: 这句话吸引去好多好多的游客哈。
0: 是啊，新疆不光有赛里木湖哈，还有那个美丽的那拉提，那一片这个草原都是比较风景秀丽的地方，还有纳木错，他们
1: 纳木错应该在西藏吧？
0: 在西藏，
1: 在喀纳斯湖哈。
0: 对
1: 对，新疆是我一直都非常向往的地方。我去年实现了去西藏，所以新疆也是被我列入近期不远不远的近几年吧。
0: 出行规划里边有。
1: 对对，一定要去。但是去年去西藏失败了，带老爸一起去，老爸高反了，我们马上就回来了，还要二次进藏。
0: 对，还有机会哈、调整好战略，继续向那个西藏和新疆进攻
1: 啊！对对对，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为什么开车不能打手机？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约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种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 0.57 秒大幅延长至 2.12 秒，慢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许多驾驶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入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需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案例。近日，江西瑞昌市公安局赛湖派出所民警夜间巡逻至某小区时，发现两名男子正在路边吸食罐状物，神情异常。民警上前询问时，其中一人已上头，并与民警抢气罐。民警随即将二人控制，并带回派出所询问。经查，华某、徐某对自己吸食笑气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现场扣押的两名罐装气体经鉴定确为笑气，目前二人因非法使用危险物质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近日，四川绵阳一名3岁萌娃迷路了，面对赶到现场的民警，小家伙硬是绷住没哭，还努力挺直腰板，奶声奶气地跟警察叔叔装大人聊天，问东问西，一本正经。然而，当家长匆匆赶到的那一刻，小家伙瞬间破防，眼泪哗地涌了出来，喊着：“我要找妈妈！”民警哭笑不得，刚才那个小大人去哪儿了？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浪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5: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棒的。
7: 我这里的很。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对话，是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女生哈。那首先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好的，那首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呢？
0: 红衣服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我叫丁萌，我
1: 丁萌几岁了呢？
3: 我七毛岁了。
1: 七毛岁啊，你属什么的？
3: 我属鼠的。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庄凌宇。
1: 嗯，对着话筒说啊。
0: 你叫什么？
4: 我叫庄凌宇。
0: 庄凌宇，
1: 那你几岁了呀？
4: 我。
1: 几岁？
4: 五毛岁了
1: 啊、哦！好的，那你属什么的？
4: 属牛。
1: 嗯，属牛的。好的，那你们两个是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啊？哪个班？说吧。
4: 果果一班。
1: 嗯，果果一班是最大班了吗？
3: 是。
4: 还有果果二班。
1: 啊，我是说你们就是果果班是在你们学校是最大班了吗？
4: 不是。
0: 是啊，是吗？
3: 是。
0: 不是。那最大班是哪个班？
4: 是朵朵二班。
0: 啊，
1: 朵
0: 朵
1: 二
0: 班。
1: 啊，
0: 朵
1: 朵
0: 是
1: 最
0: 大班。
1: 大班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一班的丁萌和庄凌宇，欢迎你们。
1: 嗯，那你们两个今天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2: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吗？不是吧？
1: 假期过后的开学第一天，是不是？
3: 是。
1: 哦，那你们上周一上幼儿园了吗？
0: 就上周。
1: 嗯。
4: 上了两天
1: 啊，上了两天啊、哦。那你们觉得今天开学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吗？说吧。
4: 我们变成果果一班了
1: 啊，果果一班了。
0: 以前你是哪个班级的呀？
1: 以前是哪个班？
4: 以前是
0: 往前点，对着话筒说。
4: 以前是朵朵一班。
0: 朵朵一班
1: 啊。那豆豆班呢？
0: 那朵朵不是小班吗？你刚才还说朵朵是大班。
1: 有爬爬班吗？没有啊。那你们两个是从哪个班一直上来的？最小班的时候叫什么名字？
0: 是豆豆吗？
4: 不是。
1: 不是啊。
0: 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第一幼儿园的？几岁上的？
4: 我不知道，我妈给我送来的。
0: 那你送多长时间了？
4: 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你喜欢现在这幼儿园吗？
4: 喜欢。
0: 喜欢在哪儿呢？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4: 因为这儿我有个同学跟他好的，然后他的妈妈我妈妈她也认识。
0: 哦，就是有个好朋友在这个幼儿园。
1: 然后觉得这幼儿园
4: 很好。他们俩是一个班的。
0: 啊、
4: 哦，我妈妈和她妈妈
0: 啊，他们俩是同学、哦，所以说想让你们俩也成为同学。你那好朋友叫什么名字？
4: 不知道，他叫悠悠海。
0: 哦，就是你们私底下关系也很好，对吗？
4: 只要一吵架了，等会儿就和好。
1: 等会儿就和好？
0: 啊，还吵架呀？因为什么事情吵架呀？
1: 对呀、
0: 啊。
4: 我有点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啊、不知道。
1: 嗯，那我们问一下丁萌小朋友吧。那你是从什么时候这个班然后上到现在的果果班的？
0: 最小的时候上豆豆班了吗？上
1: 了
0: 吗？
3: 最小的时候上豆豆班的、
1: 豆豆班，
0: 然后又上朵朵班，
1: 然后是果果。
0: 上朵朵班了吗？
3: 我们现在上的是果果班。
0: 现在上的是果果班、你几岁上的幼儿园？
3: 我不知道。
1: 你不
0: 知道
1: 啊、
0: 你在家听话吗？你是听话的好小宝贝吗？还是比较淘气的小宝贝？
3: 不太听话。
0: 你在谁家住啊？
3: 我在我妈妈家。
0: 在跟妈妈一起住。那你跟妈妈一起住的时候，他们会生气吗？就是你如果说犯错误的话。
1: 会。
0: 谁生气？是妈妈还是爸爸？
3: 妈妈
0: 生气的时候凶吗？
3: 凶。
0: 什么样的？跟我们学一下。
3: 我不知道啊。
1: 那你们家里就你自己吗？还是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
3: 有姐姐。
0: 还有吗？
3: 还有狗。
0: 还有个小狗。
5: 哎呦我的妈！
0: 什么小狗啊？
1: 是的，看什么品种的小狗呢？
0: 你家小狗叫啥？
3: 叫米粒儿。
0: 叫
1: 米
0: 粒
1: 儿。哎呀，好好听这名字。
0: 那米粒儿是什么颜色的？
3: 是米白色的。
0: 米白色的，那它是那种泰迪吗？它的毛是卷的还是直的？
3: 卷的。
0: 卷的，是泰迪狗吗？
3: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他那米粒儿跟你好吗？
3: 好。
0: 那跟你好还是跟姐姐好？
3: 跟姐姐也好。
0: 跟姐姐也好。姐姐几岁了？大点声说话，嘴巴张开。姐姐
3: 十岁了。
0: 她在哪里上学呢？
3: 她是四年级的。
0: 四年级的是哪个小学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跟爸爸妈妈接过姐姐吗？结果，那想问一下庄凌宇小朋友，你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吗？
4: 没有，以前有个姐姐死了。
0: 你现在有没有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呢？
4: 不想要。
0: 不想要。你家里面有养小动物吗？
4: 没有。
1: 没有。
4: 我奶奶家养。
0: 奶奶家有养什么了？
4: 养个小泰迪。
2: 哎，小泰迪。
1: 小泰迪啊、哦。
2: 什么颜色的？
4: 嗯，白色。
2: 啊，它叫啊，白色的泰迪。
4: 嗯。
2: 哦，白色的泰迪很少见。那它叫什么名字？
4: 嗯，它叫，
2: 啊？
4: 闹闹。
2: 啊，闹闹。它好玩吗？
4: 他那又不好，他只对奶奶好。
2: 啊，只对奶奶好，
4: 嗯、
2: 可能是奶奶经常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啊，是吗？那你们两个平常在幼儿园最喜欢幼儿园的什么地方？
4: 嗯，
2: 丁萌最喜欢幼儿园的什么地方？
3: 室外的箱子。
1: 箱子。
2: 干嘛的？
1: 嗯，
3: 玩的。
2: 那怎么玩的？
4: 就是把一个箱子
2: 对着话筒说，
4: 就是把一个箱子可以先放到那，然后下边放着一个闪电，然后跳下去很好玩，像蹦极、
2: 不要动。

0: 话筒啊，
1: 嗯、
0: 像蹦极，
1: 嗯，
0: 跳上去跳下来，跳上去跳下来，
1: 嗯，
0: 啊，那你们两个敢跳吗？
2: 我敢跳。
0: 你敢跳吗，丁吗？
2: 我也敢。
0: 你也敢跳啊？那你俩都好厉害哦。你们两个在幼儿园会学歌什么的吗？
2: 嗯，我们都不学歌，有时候表演学歌。
0: 啊，表演学什么歌啊？
2: 嗯，
0: 你们两个会唱什么歌啊？
2: 我会唱好几个歌。
0: 好几个歌啊？
1: 嗯、
0: 都啥歌啊？
2: 嗯，一个小猫咪跳的舞蹈。
0: 今天想给我们带来什么歌？
2: 嗯，
0: 带来一首就行。
2: 我真的特别爱你，什么你
0: 不是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2: 这个叫我真的特别爱你、
0: 哦、我真的特别爱你，一会儿给你放啊，然后你唱、嗯、你唱什么歌啊，丁萌？
2: 我就是自己编，然后那个就唱
0: 自己编、
2: 嗯、
3: 我也会自己编。
0: 不是，那一会儿你不用音乐就可以自己唱、
2: 嗯、
0: 啊，那好吧，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3: 你是我的最爱小苹果，
5: 怎么爱谁都不选我。
6: 红红的，闪亮温暖我的心窝，
7: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8: 火火火火火。
9: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0: 我要唱两只老虎。
11: 我来唱。
12: 我先唱。
13: 我来唱。
14: 哎哎哎，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什么你会落泪？为什么你会落泪？

0: 能唱到这儿是吗？
1: 嗯。
0: 啊，其他的地方不会啦。
1: 嗯。
0: 啊，好嘞。接下来的时间丁猛了，你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啊？
2: 我就随便唱一个。
0: 啊，来吧，唱吧，可以开始了。需要我给你放音乐吗？
2: 也是可以。
0: 你想放什么音乐呀？随便唱一个，我要放啥音乐呀？
2: 有可以随便放。
0: 随便
3: 随便放呀。那我们唱《勇气大爆发》可以吗？
0: 会吗？勇气大爆发。啊，也会啊。
3: 嗯，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勇气大爆发》啊。
3: 嗯，那你是在幼儿园学的吗？
2: 我在家就会。
3: 啊，在家就会。
0: 开始了。

0: 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1: 嗯，想要当什么呢？啊，你说吧。
2: 我想要当一个护士。
3: 啊，不是，
1: 就是你长大以后你想从事什么职业的工作呢？就有的小朋友想当医生、当老师，还有当消防员、警察之类的。你想当什么？
2: 我想当老师。
0: 啊，当老师，那你要努力学习，加油好吗？
1: 嗯，
0: 你呢丁萌？
4: 我想长大给妈妈买一个房车。
0: 啊，买一个房车，那你要通过什么挣钱给妈妈买个房车呢？
1: 嗯，
4: 上班。
0: 啊，上什么
1: 班
0: 呢？
1: 你要干什么工作能挣这么多钱买房车呢？嗯，
0: 上什么班？
4: 医生。
0: 啊，
1: 医生
0: 啊，可以，也要好好的学习努力啊。
1: 对，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知道吗？嗯，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1: 前面有四个字，
0: 绿色的字叫，认不认识？
2: 我不认识，是我妈没教我。
0: 啊，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能记住吗？
2: 淘宝来了，
0: 大点声，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4: 淘宝来了。
1: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4: 好，
1: 好的，今天表现非常棒哈。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

0: 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开展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
1: 敦化市住建局全力守护民生水暖与城市畅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关于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及道路运输安全提质增效相关工作部署，切实把惠民利民政策落到实处，近期，遵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全面铺开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遵化市交通运输局立足政务服务职能，创新宣传方式，细化服务举措，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化宣传格局。线下依托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窗口主阵地，将政策宣传融入日常业务办理。工作人员在受理营运车辆相关业务、接待群众咨询过程中，主动向前来办事的群众宣讲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耐心讲解政策实施背景、申报流程、办理要求及相关注意事项，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热点疑问，做好业务指导。同时，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群众把握申报时机，规范准备申报资料。切实解决群众关于政策流程了解不清晰、申报不及时等问题，线上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等传播优势，发布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及申报流程指南，搭配图表梳理申报要点、申报网址，打破时间、地域限制，方便广大货运企业、货车车主随时查阅，进一步提升政策社会知晓度。下一步，敦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做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宣传、咨询解答、业务指导等工作，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全力推动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落细，持续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助力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当市民沉浸在假期的喜悦中时，市住建局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奋斗一线，以节日不缺位、服务不停歇、建设不断档的责任担当，全力推进供水、供热、市政管网等民生工程，用坚守全市初心，以实干保障民生。供水保障事关企业生产与群众生活。假期期间，市住建局紧盯民生供水重点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抢抓工期、加班加点，全力推进五间房至中国加油站段、德运电器至高速公路分局段供水管网建设。该片区厂区长期依赖深水井供水，水质安全难以保障，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这一难题。施工中严格把控安全与质量，全速推进改造进度，力争让周边厂区及群众早日用上安全水、放心水，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温暖过冬，供热先行。为扎实做好今冬采暖季保障工作，市住建局开展供热准备专项检查，深入各供热企业、储煤厂、热源厂区、换热站等重点区域，实地核查煤炭储备、存放管理及补供计划，确保燃料储备充足，同时全面排查供热设备运维、管网检修、隐患整治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实现压实责任，督促企业假期不停工，准备不松懈，闭环落实整改。与此同时，学府街雨水管网建设同步推进，工作人员坚守施工现场，统筹施工组织，严把工程标准，在保障建设质量的同时，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守护市民出行畅通。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紧盯民生工程节点，常态化督导供热筹备、管网建设等工作，细化举措，补齐短板，全力扫除安全隐患，确保供水提质、供暖达标、道路畅通，以实干实效守护民生福祉，为城市平稳运行保驾护航。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投入应用。
0: 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新华社消息，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时节，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产品投入一线应用。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成效显著。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推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稳步升级，大幅提升三秋作业效率。每秒18公斤喂入量谷物联合收获机。85公斤载荷植保无人机等加快产业化应用，在丘陵山区，适用农机也在加快应用，坡耕地、梯台田实现有好机用。目前，6至15度丘陵山地拖拉机正在甘肃、重庆、四川等地加快推广应用，山地玉米播种机已在西南、西北地区投入生产一线。此外，新能源农机加速发展。有力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发展降本增效。当前，200至300马力段混动拖拉机、25至75马力段纯电动拖拉机产品已投入生产，混动水稻收获机、混动6行打包采棉机近期将定量生产。

央广网消息，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到6日，重点平台居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日到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央广网消息，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日到25日举办。赛事迎来倒计时，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阳。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奖牌背面中间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玉鸟上方的五道线条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逐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东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东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人民网消息，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日至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万人次，日均28060万人次，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8676万人次，日均4097万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民航、水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累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0: 人民网消息，今年前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5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56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跨省区交易电量19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6819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729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
0: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期间，来自北京市司法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将开展专题授课。此外，来自八所获评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代表将现场说法，分享依法治教的实践经验。开班动员讲话中，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表示，推进依法治教是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的政治要求，也是破解当前首都教育治理难题、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防范化解教育领域重大风险、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底线要求。希望各位学员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学用结合，珍惜培训契机，深化交流互学，持续提升依法科学决策、依法办学治校、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等能力，切实增强推进依法治教的责任感、紧迫感、行动力。记者了解到，本次培训聚焦依法行政、依法治校，按模块设置培训内容，并设置理论专题，涵盖校园矛盾纠纷案件调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等实务课程。学员们还将结合实际工作，聚焦依法治校、师生权益保护、纠纷争议处理、技术赋能教育、法治实践等议题，开展小组交流。据悉，下一步，北京市教委将持续立足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局，聚焦教育综合改革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立法、政策文件法审、执法监管、依法行政、普法实践教育、依法治校等工作，持续完善教育领域法规制度供给体系，常态化开展教育系统法治工作队伍分层分类培训，不断夯实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基，以更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
1: 人民网消息，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高4331次列车长袁子威说，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说，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用铁锅炒菜真的能补铁吗？央广网消息，生活中流传着很多补铁的小妙招，铁锅炒菜补铁，吃菠菜补血，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法，但人体对不同类型的铁的吸收利用率天差地别。究竟哪些传言是误区？日常又该如何科学补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铁对身体很重要，铁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它在机体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的过程。当机体缺铁时，血清铁蛋白水平会降低，严重时造成缺铁性贫血等。 铁锅炒菜并不能补铁，人体吸收的铁包括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其中血红素铁主要来自肉和禽的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血红素铁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好，受膳食因素的影响小，而非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和乳制品中。非血红素铁在身体被吸收前必须与结合的有机物分离，而且需要先还原成二价铁后才能被吸收，受膳食因素影响较大。而铁锅在烹饪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传导热量，期间产生的铁离子是三价铁，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铁锅烹饪补铁不科学。想高效补铁，可以经常吃一些动物性食物，比如肝脏等等含有丰富且易吸收的血红素铁。菠菜的补铁效果真的好吗？菠菜与其他叶菜类蔬菜一样，水分足，能量低，膳食纤维高，且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斤菠菜含能量仅140千卡，但是菠菜中铁的含量不高，每100克中仅为2.9毫克，并且属于非血红素铁，生物利用率低。人们常说的菠菜补血，主要是因为菠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叶酸。虽然菠菜中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铁的吸收，但菠菜的草酸膳食纤维会抑制铁的吸收，导致菠菜中铁的吸收率很低。因此菠菜提供的铁有限，而且吸收利用不好。总体评价，菠菜对于补铁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不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

为什么开车不能打手机？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约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种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0.57秒大幅延长至2.12秒，慢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许多驾驶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入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需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案例。近日，江西瑞昌市公安局赛湖派出所民警夜间巡逻至某小区时，发现两名男子正在路边吸食罐状物，神情异常。民警上前询问时，其中一人已上头，并与民警抢气罐。民警随即将二人控制，并带回派出所询问。经查，华某、徐某对自己吸食笑气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现场扣押的两名罐装气体经鉴定确为笑气，目前二人因非法使用危险物质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近日，四川绵阳一名3岁萌娃迷路了，面对赶到现场的民警，小家伙硬是绷住没哭，还努力挺直腰板，奶声奶气地跟警察叔叔装大人聊天，问东问西，一本正经。然而当家长匆匆赶到的那一刻，小家伙瞬间破防，眼泪哗地涌了出来，喊着我要找妈妈。民警哭笑不得，刚才那个小大人去哪儿了？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0: 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0: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您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

什么这样子出自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半岛铁盒》。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7月18日，收录在专辑《八度空间》中。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失恋的抒情歌，男主角对女主角有着深刻的感情，但是女主角却选择了离开他，他只能用半岛铁盒来寄托他们之间的回忆和遗憾。我们改变不了过去，过去的事只能让我们自己细细品味，无论是对还是错，无论是傻事还是什么事，但不同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回忆，是开心还是遗憾。

半导体盒里装着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已经成为青春时代的美好。再听起这首歌，一定会想起温馨的故事，然后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它不再有曾经的那种激动与温情，但却依然值得期待，仿佛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歌曲中，岁月或深

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这首歌是周杰伦还处于事业低潮期，为了勉励自己所创作的一首歌，同时也为了激励年轻人能够像蜗牛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往上爬，总有一天会告诉世人自己也可以达到终点。即使途中没有掌声，没有鲜花，即使疲惫不堪，也要爬过这世间的凄凉。

首歌的歌名叫做《蜗牛》，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1年12月28日，收录在专辑《Fantasy Plus》中。这首歌曲积极向上，鼓励大众不要被现实击垮，即使像蜗牛一样，也应该努力向上，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歌词在平时中见风格，舒缓中见力量，能够给人力量，催人奋进，同样可以教育感化青少年的心灵，对于良好精神品质的养成具有积极的熏陶作用。

谢谢。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过去的回忆，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歌曲背后的情感故事。这首歌告诉人们应该勇敢地打破心墙，敞开心扉去迎接爱情的到来。

珍惜现有的爱，珍惜每一天有爱的日子，对爱人的不放弃，不放弃自己的爱，努力寻求爱的根源和爱的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墙》，由郭静演唱，收录在专辑《在树上唱歌》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花样男子》的片尾曲和电视剧《海子爱上猫》的插曲。这首歌中融入了层次丰富的和声，编曲简洁，纯净木吉他的勾勒分外动人，焕发出清新民谣的光彩。简洁的《心墙》虽然不再纯爱，却透露

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

0: 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洁白的婚纱，手捧着鲜花，是歌曲《咱们结婚吧》里的一句歌词，由齐晨演唱。当一段爱情走到最高潮，婚礼自然而然就会到来。齐晨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如此甜蜜的歌，让我们相信爱情的

多少恋人迷失在风雨的脚下，回想那些被倾轧的无眠夜晚，是你的陪伴让他开成的烟花灿烂，愿用整个江山如画换陪你在身边的一刻怕繁华。此刻只想对你说，咱们结婚吧，我会用一生去爱你，爱他就给他一个幸福的家，这也许是每一个沉浸于爱河里的男人的终极梦想。这首咱们结婚吧，就是每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对爱的宣言。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出自歌曲《心要让你听见》，由台湾歌手邰正宵演唱，发行于1995年9月16日。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是当年红遍两岸三地的经典老歌，无论是深情款款的《心要让你听见》，邰正宵每一次的深情演绎都得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回应，掌声、尖叫声此起彼伏。

0: 柴胜萧出生于香港，在台湾念书和成名的歌手，现实主力在中国大陆发展其歌唱事业。柴胜萧在香港中毕业以后，柴胜萧在进入台湾高雄医学院修学医学技术的同时，亦于民间歌厅演唱。1988年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奖后，因而进入了歌坛，成为歌手，出版过《烈火青春》合集、《理想男孩》、《痴心的我》等专辑。
1: 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
0: 以999朵玫瑰、千纸鹤、再等100年、一起起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于歌坛，被誉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心要让你听见》。

知，由蒋翔演唱，发行于2020年8月9日。继莫文蔚之后，原班人马再一次携手，为华语乐坛古风歌曲再添惊艳之作。

在编曲上秉承了一贯的国风之风，制作得十分诗意。开篇融入半扬暗哑的深情声音，在鼓声等乐器的衬托下，三两苦酒为这未尽的结局谱上了一段似是而非的色。

雪儿空灵的声线响起，低吟浅唱，以细腻婉转的唱贯穿故事的始终，半梦半醒之间缓缓漫过时光的长河，把听众带回千年之前的江南水乡，也带回到当初莫问归期还没讲完的那个故事里。他网友满腔的纯洁相思，却得不到一声的怒；他网友一壶醉人清酒，却解不了半点愁。

掉烟母，将沿岸白衣浅笑雾中生，从此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顾盼纠缠依旧缘浅，梦里漫外一踌躇，满腹忧愁无话处。这段感情就像是夜幕中的秦淮河，灯影重重，响声荡荡，绚烂过后，最终归于一句沉默。

0: 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어쩌다 한번 찾아오는 행운을 쫓으려다가 우리는 가끔 일상의 행복을 놓치기도 하는데요. 행복이란 과연 무엇일까요?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8: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4: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9: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0: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2: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

0: 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双收这个，秸秆腿歪扭，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吸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弥峰
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8: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0: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歇记不歇。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3: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5: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4: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3: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4: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增收，啊，多挣钱。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6: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6: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1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8: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7: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8: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9: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20: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 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9: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0: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9: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21: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1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2: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3: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22: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23: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22: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23: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1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1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4: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5: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24: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 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5: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5: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4: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12: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4: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6: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
7: 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2: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2: 南非部分地区近

0: 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霍必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霍必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 和螺旋藻均于2020年11月被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其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实施备案管理。截至2026年8月31日，全国已有以霍必灵芝孢子粉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900余个，以褪黑素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100余个，以辅酶 Q10 为原料的保健食品2300余个，以螺旋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80余个获得备案凭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我国对企业投资并购等交易实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检疫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10月1号到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明两天将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巴拿马中部陆地9号发生7.7级地震，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截至9号晚，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 这个中美洲国家原定于12号举行第三次全国疏散和防灾演习，以测试民众应急反应。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两个项目获奖。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举行，根据抽签结果，郑钦文首轮对手为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成功晋级，将在第二轮遭遇萨巴伦卡。此刻提示，明天0时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大幅补强佛山站枢纽运输能力，持续扩大站点运力供给。调整后，佛山站列车停靠将增至115列，运力规模显著提升。此次新增多趟始发中道列车，首次开行佛山至武汉、上海南、北京西等多趟列车，全方位拓宽佛山对外高铁出行版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称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1: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滕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9: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武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 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呢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的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在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代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这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11: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1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9: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 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方面合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坏，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出现断层，特别是像那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这样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个意愿呢会大幅度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11: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12: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距离定型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它后续的这种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1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3: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

0: 五号召开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2: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十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这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这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出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呢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确实实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呢，包括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的，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这个伊朗，但现在看的可能性不断的，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4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却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3: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啊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啊，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1B 枪骑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 为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像中东地区增派

0: 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那魏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0: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2: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那个国际媒体还是那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呢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掌控呢拿捏得死死，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那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了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次的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 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正在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0: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他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以及军事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联合防御。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提出了这样的这种比较具体的要求，那么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优先派出的应该是防空反导作战部队。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因为沙特他所装备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是从美国引进的，有爱国者三，也有萨德，但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先进昂贵的拦截弹数量不足。那么现在美国虽然在开足马力生产这些反导拦截弹，但是优先保障的是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军队，那么能够分给沙特的，能够提供给沙特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美国也不太可能派出更多的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针对沙特很多的目标进行防御。那这个时候沙特
3: 反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八仙得道第78讲，二郎神告诉李铁拐说，你呀别跟我客气了，咱们俩谁跟谁呀，你的徒弟不就是我的徒弟吗，咱们不是总想着让他们上进吗，不过呀我看你这个徒弟直到现在他的躁心难除，怕只怕这一次虽然说让他去管鬼去了，哎，他可千万千万别让这个鬼啊把他给迷住了。 如果说要让鬼把他给迷住喽，恐怕将来他仍然是上当飞钱呐。二郎神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二郎神他也有这个推算的功夫，既然管了这件事情了，他也得推算推算呐，这个费长方将来会怎么样。眼瞅着李铁拐也不着急也不慌的冲他微微一笑，说李铁拐听到

0: 样的事情他为什么不慌呢？因为啊，这个二郎神虽然说他的神职地位高，但是真说起来这个法术类，尤其这个推算的功夫，他跟李铁拐可没有办法比呀。你想李铁拐这一下能够推算出千年的事情来，二郎神呢顶多的也就是推算出那么几十年的事情来。所以他这么一讲，李铁拐反而呢冲他是微微一笑。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也告诉你吧，要说治鬼让鬼给迷着，这不是易中之事吗？不过我告诉你，我看这个费长房啊，他还真有点造化。他如果真按我说的他去精进不懈的话，他呀应该在500年以后他要丧生，然后再过500年他转世投胎，要投到一个富贵人家。到那个时节他便可以超凡入圣了。哦，二郎神听李铁拐这么一说，也是连连的点头，说你放心吧，3日之后他肯定的会来到我这儿报道来。哎，到那个时节我再好好的勉励他这么几句。哎呀，又让你多费心，你看你怎么跟我又客气开了。你来的正好，我告诉你啊，铁拐先生，我正有一件事情要跟你打听打听呢。哦，怎么？二郎神君，你有什么事情你就问吧。没有别的，最近呢我听说那个真主刘邦他喝醉了酒了，他走在了莽荡山中。嘿，感情那个秦王嬴政啊，他的怨气不散，就他的怨魂就附在了一条巨蛇身上。这个巨蛇呀想把这个刘邦一口给吞吃了。你说怎么那么巧？哎，多亏有这么一位仙人，就用这个法术啊帮助刘邦，眼瞅这个白蛇来到他的跟前不能动弹了。刘邦这个时候是拔剑斩蛇呀。后来我才知道，感觉这位仙人呢姓张，名叫张果。他是不是新入道的？以前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张果呢？啊，哎，你肯定认识，这是不是又是你们的同门呢？啊，你跟我说说这个张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李铁拐听他这么一问，自然是哈哈一笑啊。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张果呢？我知道吗？你知道啊，想当年那个张果呀在你那个灌口地界上还待了不少的日子呢。啊，张果能在我管辖那个灌口呢他也待过啊？哎，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于是李铁拐啊就把张果的前身怎么样是这么一个大老鼠在水害当中他舍身忘死的救了上千上万人的性命，虽然说他已经被水淹死了，但是又得到了文美真人的搭救。文美真人呐，看他虽然说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畜生，但是他有这样的善心，有这么大的功德，破格把他收为自己门下的弟子。现在丑陋怎么着，就让那个童儿把他带到后山吃那个仙桃，哪知道吃完仙桃以后泪生双翅，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蝙蝠。哦，说到这儿这个二郎神呢好像明白点了。对对对，在我灌口那儿是有过这么一个叫做什么正德正神啊，还有这么一个德福殿，有这么一个小庙，对，就是这个蝙蝠的，感情就是他，可不就是他吗？你看，不是在你这儿待了好长时间，于是呢，就让你那个海里边那乌蛟，那个蛟龙上来，把人家个庙给拆了，把人的神像也给毁了。所以呀， 人家赶快的回到栖息山见他的师尊文美真人。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能够转变人身了，从一个小老鼠修到这种程度，你说容易吗？于是文美真人写下了牒文，把他送到了冥府，冥王这才把他送下来转世投胎。经过这么好几世来回转换，文美真人又亲自传授他不少的道法，这么样一来，他才成为了张果。而且呢，最近他还想去搭救孟姜女夫妇，这不是吗？让我们把他给救出来了，就在我那个华山紫霞洞那个地方，他接到了他师父的书信，是他师父吩咐他到蒙当山那儿用法术降住这个白蛇，帮助真主除蛇，知道了吗？他是这么一回事儿。哦，听到这儿啊，二郎神此时是恍然大悟啊！哦，这我就明白了。哎，怪不得他有这么大的神道呢。哎，日后见面啊，我还得跟他好好的亲热亲热。你要知道啊，就因为他，我上天庭去了多少趟啊，也不怎么他认识的那个老龙了。你看，就为这件事情，我天上人间来回的，当然了，跟他没多大关系，但是毕竟后来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所以将来呀，一旦见面的时候，我们得好好的亲热亲热。这二仙呢，在空中这正说着话呢，眼瞅着从侧面过来这么一个紫色的祥云，眼瞅着二郎神就冲这个祥云猛得一招手，哎，在这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李铁拐就知道啊，肯定他跟驾云的这位神仙特别熟，要不然就这么一招手就呼唤人家。眼瞅着这个祥云呢，马上的就过来了。铁拐李抬头这么一看，呵，就在这个紫云上边站着这么一位面白似玉、神如清水的英俊少年仙官。这个漂亮，这个干净劲儿，那就甭提了。过来以后，赶快的先冲二郎神举手行礼。哎呦，道兄，你在这儿呢？来来来来来，我给他们引荐引荐吧。说这位是谁呀？那是玉帝凌霄宝殿上的秘书郎，名叫玄珠子。也给玄珠子引荐了，说这位就是老君门下的，名叫李玄，现在自己贺号叫做铁拐李。他们两个人互相见礼以毕，二郎神赶快就问了问呢，哎，我说道友啊，你这匆匆忙忙的驾着云，你这是干什么去呀？有什么样的急事啊？你今天怎么也走开云路了？为什么不展开你那个双翅啊，在空中翱翔呢？他这么一说，李铁拐就发现那个玄珠子啊，这脸立刻就红了，显得特别的尴尬。李铁拐明白了，怎么没有二郎神他们开玩笑的？尽管是好朋友，多少年的至交了，开玩笑可以，但是千万千万不能当着旁人揭人家短处。怎么？那肯定不知道这个玄珠子啊是什么生物变的。你比如说吧，见着张果了，如果当着不少的人张嘴就说，哎，张果，你看你那个翅膀哪去了？你过去不是耗子吗？你想想，这不是揭人家短吗？所以呢，玄珠子听见二郎神这么一说，尤其又当着初次见面的李铁拐，这玄珠子啊立刻就显得特别的尴尬。于是啊，李铁拐笑了笑，哎呀，这位道兄，你看你匆匆忙忙的，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玄珠子微微一笑，哎呀，二位道友，给你们实话实说，我本来是才疏学浅，我呢就是这么一个散仙，万也没有想到啊，这次委派我这么一个重任，你们也应当知道啊， 就是西海那儿有这么一个大的毒蛟，他不知怎么回事奔往钱塘江那边去了，他好像啊在那儿要闹事儿，所以呢玉帝下了旨意了，派我到那儿去管理此事，还让我在那儿啊立嗣就任。你们也知道啊，我才疏学浅，我呀实实在在的不敢担此重任，还好今天有幸碰见二郎神君了。二郎神君，嘿嘿，咱们俩玩笑可归玩笑，可有一样啊，我也知道啊，你看你在灌口那个地方待了这么多年了，我总想请你啊把这个人间的事情给我指点指点，也免得我到任之后呢我把事情给办错喽。你看还请你不吝赐教吧。人家是一般正经的向着二郎神讨教，二郎神听完了以后哈哈大笑，哎呦，你怎么看上我了呢？啊，我只不过是这么一介武夫啊。嘿嘿，你别看我在灌口那个地方待了这么长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人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真弄不清楚。你不是要讨教吗？我告诉你说啊，这有这么一个现成的铁拐先生，哎呦，他可是德高望重，多知多懂啊。来来来，你不是要问那个毒蛟的事情，我告诉你，你呀、啊、赶快的就向这位铁拐先生你要好好的讨教讨教。铁拐李这么一听，你二郎神可太不像话了，这是你的好朋友，你怎么把好朋友也拴着玩？我跟玄珠子我们是初次见面呢，你就给我戴这么高的高帽，先把我给抬出来，这算何意？李铁拐赶快微微一笑，哎呦，这位道兄，你可千万千万呐，你不要听二郎神君的，我哪有他道很高啊，你也应该知道他是久用将计的这么一位正神，他说他不懂人间正事，这不是胡说呢吗？分明他知道他这是拿咱们俩在这开玩笑呢，哪知道他越说自己没本事，不是就是这位玄珠子啊越是点头，不仅如此还看了看二郎神，呵呵，道友道友，你先呢不必自谦啊，我跟二郎神君我们两个人这是多少年的挚友了，我呀知道他的性情，他是爱开玩笑，但是有一点啊，玩笑是归玩笑，办起正经事儿来他可特别的认真，您知道吧，最近他可担上了重任了，他特别的忙，我也不敢过多的打搅他，是不是？你想他这么忙啊，受到重用了，我要再打搅他，万一在公务上边他要有什么挂误的话，他还不把这个责任全推到我身上啊。啊，他说我妨碍了他的公务，到那个时候小弟我也吃罪不起呀、啊、怎么样二郎神君，我说的是这么一番意思吧，等他什么时候不忙了，哎，我呀再上他灌口那个地方向他讨教一番，那个时候他如果再跟我这么推三阻四的，不客气讲，小弟我呀就约上三界的朋友到那儿把他那个小庙我给他拆喽。二郎神一听这个玄珠子挖苦自己，嘿嘿嘿嘿，我跟你说啊，你还别这么说，哎，你既然提起挂物来了，我告诉你，我呀一会儿回到我那个灌口那小庙那儿，我天天的祈祷天地，嗯，我呀非得让你多沾上点挂物不可，哎，我得看你呀这个麻烦越多越好，你看怎么样啊。啊，他们两个人呢竟顾着开玩笑了，他们这么一说，左一个挂物右一个挂物，可把这李铁拐吓坏了。怎么？李铁拐心中暗想，你们二位可都是正神呐，而且都肩负重任，你们都是在职的神仙的，怎么能够跟他挂物两个字在这开玩笑呢？这挂物这俩字怎么解释啊？挂就是欺骗呐，挂物连在一块儿，就是说将来一定会受到牵连， 要受到重罚重责，恐怕还要受到伤害。是这么两个字，说你们拿什么开玩笑不成啊？在职县官拿着挂物两个字开玩笑，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李铁拐一边想着，一边给他们两个这么一推算，哎呦，感情这玩笑不是瞎开的。二郎神就因为挂物这个玩笑，他将来啊要有这么一次失去面子，这还是小事儿呢。尤其这个玄珠子，恐怕将来啊他还真有祸事缠身，要遭大难。甭管怎么说，初次见面吧，这也是朋友啊。本来想啊直言不讳的告诉他们，可又想还不能说，为什么？这是天机，不能够随便的泄露，可怎么办呢？李铁拐马上微微一笑说，二位二位，您看啊，我今天跟玄珠子啊，咱们呢这是初次见面，咱们也别老站在这儿说话啊，是不是？这么着，二位跟着我到我那个华山紫霞洞那儿去，我那儿有我徒弟呀，看守着我的洞府呢，到那儿以后我采一点华山上面的果品，怎么样？到那儿略微坐一坐，咱们好好的聊会儿天儿。李铁拐是什么意思呢？李铁拐这个意思就是说呀，这次的灾难你们二位谁也过不去了，肯定难逃死劫。哎，我可以旁敲侧击的，我劝劝你们以后啊，见面再开玩笑可别这么信口开河，拿什么都敢开玩笑，这可了不得，这是大事啊。玄珠子跟二郎神怎么能够理解李铁拐的意思呢？不，现在我们各有各的公务，特别的繁忙，这一次呢我们就不打扰您了啊，以后我们一定到府上讨饶，到府上讨饶。尤其那个玄珠子还一再的说，哎，您看啊，虽然说咱们二位今天是初次见面，但是我对您呢早已经敬仰了，我知道您是祖师老君的门下，我在祖师那儿我也听说了，您虽然说是进门最晚，但是您的福分最大呀。您想，您刚一进门就受到了老君赐给您的三卷玄经，谁不知道啊？就这三卷玄经，可以说呀，那只有十几位金罗大仙才能够拜读的，你刚一进门就能够得到老君的心传，而且看了三卷玄经，您的道德那还了不得吗？啊，您也就不用跟我太客气了，跟您实话实说，小弟我这一次到这去，可以讲我是炸着胆子去的，不去也不行啊，而且那儿那个毒蛟他已经出事坏害百姓了，您说说，我现在炸着胆子前去，我总想找这么一位道德高尚的神仙指导指导我，哎，说句客气的话吧，也应当的好好的教训教训我。今天咱们能够在这儿相会了，跟您这么讲吧，我呀一定得多听听您的指导。人玄珠子说话是特别的恳切，旁边二郎神这么一看，你看行了行了行了，哎，我说铁拐先生，看见没有啊，人家这可是真心真意的，说的多么恳切呀，我看您呐就赶快点头答应。哎，不过我也看出来了，你们二人这个说话也太客气了，而且呢又拽文嚼字的，我听的也酸不溜叽的。实话实说啊，我那还特别忙呢，我呀先走一步了，就不陪着你们了。说完这句话呀，这个二郎神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什么了？变成这么一只大白鹤，他一呼伸这个翅膀飞起来了，不但飞起来了，而且冲着玄珠子啊还不住的点头。嘿，这一下李铁拐马上全都明白了，怎么这二郎神你开玩笑可没这么开的呀，刚才 你说了这么一句，您今天怎么走了云路了？为什么不展开您的翅膀在空中翱翔啊？这已经接着人家短了。哦，你还嫌不够，现在倒好，索性啊，你变成人家这个模样了。哎，李铁拐知道了，赶紧眼前这位玄珠子啊，他是过去元始天尊身旁边的那位白鹤童子，现在人家修成神仙了，而且要上任去了，你怎么能够拿这个事情跟人家开玩笑呢？玄珠子呢显得挺不好意思的。李铁拐赶快又说，哎呀，这位道友，你既然说在这儿了，我跟你呢也就不客气了，你只管上任，等你上任之后，我呢也是到处周游，我一定到你那儿去拜访你去，去祝贺你去。至于说这个毒教之事，我也略知一二，到那儿咱们好好的商议商议，哎，共同的想出这么一个治教的办法来。玄珠子这么一听太高兴了，我总算是碰见好朋友了，道兄咱们可是一言为定。那当然了，我李铁拐从来绝不食言，我说去我一定去，到那儿我帮助你想办法。不仅如此啊，我还可以约上不少的老仙，把他们请来，咱们共同治理这个毒蛟。好好好，既然如此，我就告辞前往。好，你走吧。啊，这么样一来，这个玄珠子赶快驾云这么一走，李铁拐看着他身背后啊，点了点头。哎呀，道友啊道友，你要好自为之。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东华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荣誉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

不必在乎我是谁，歌词唱出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无助的内心感受。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文字和音乐的翻译不仅有新意，更打破了过去的束缚，刻画了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的心态。

歌曲表达了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所谓了。人生的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离开。人生苦短，一个真正入了你心的人，许多时候都是相见不如怀念。人的精神追求追究都会失败，纵然一无是处，但还是有很多人活得精彩纷呈，在失意孤单的时刻才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待爱的初衷。如果你在悲伤和痛苦中挣扎，不如找回初心，爱生活，爱家人，爱朋友，爱自己的你，让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已从朋友那儿听到旧情人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忘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体会得一清二楚，是那种欲哭无泪。

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的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多次翻唱，蔡依林演唱版本中的独白声音就是林忆莲的。当年林忆莲知道将翻唱自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特别拔出时间进到录音室，为《Jolene》这一首歌作曲了非常感性的旁白。

林忆莲的声色总是让人那么着迷，表达了一份爱，一份欲舍还留的爱，知道这一份爱不会有结果，可就是放不下，只能抱着一点点奢望和傻傻的等，默默付出，再到无回应，就像在枫叶里等你，等你的温暖将我包围，无奈到最后只有冷风相伴，将旧事一件件放下，能做到的就是忘记所有关于你。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为你我受冷风吹。

0: 为你握手，冷风吹。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一首传唱度和翻唱度极高的歌曲，歌曲的感情可以很宏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放弃忘记，大到相爱成为生命的奇迹，也可以很渺小，小到只在乎珍惜你，小到只想和你形影不离。歌曲的情感也从大到小，在细致入微的温暖听众的同时，也让人明白相爱也需互信的道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至少还有你》，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2000年1月18日，收录在专辑《林忆莲 S》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安娜与国王》中的中文主题曲，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低吟婉转，听起来令人悲悲切切，却又深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温暖而又细致，是一首寓言歌，也是唱给生命中另一条弧线，是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相互信任的态度。

不负相思歌词的意思是不辜负对方的意思，故不辜负别人的情感，就是对感情的回应。爱一个人才会有所期待和希望，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感情，要好好珍惜和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事，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不易，相守更难，珍惜那个懂你爱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魂都有一方净土安放余生，有了这份归属，你已经足够幸运了，无需多。人生苦短，爱恨情长，谁都期盼着有一份地久天长的爱情，默默温存，牵手红尘。

感情这东西是鱼相见，蟹鱼相思，中看鱼相看，两不厌。在一段感情里，不存在谁占有谁，也不会有人要改变谁，只有无言付出，相依相靠，守护一生，相守到老。爱一个人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虽然很想念，却不想去打扰，想给他一份温暖，时光却总难成全，于是默默无言代替了情意绵绵，遥远的一份祝福胜过了一切思念。

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怦然不知的来临，充满了蓝天的温馨与浩瀚星空的指引。离去时陷入了爱情的漩涡，无法逃脱。而处在风暴中雨中间的人，却怎么也跑不出暴风雨的中心。逐渐的灵魂所失控，所附身的过往，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慢慢的，会有太多的话说不出来，终究会再次无意的回到从前的过往，带领着复发的回忆，回到从前淡然的时空。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

首歌的歌名叫做《龙卷风》，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0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JY》中。这首歌曲讲的不是一个激烈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一个人在感情要结束的时候被彻底点燃激情，释放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个内向男面对爱情有些迟钝，至少表现得有些迟钝，对手的爱太快太凌厉，消化起来的确有点困难，就像面对龙卷风时还要故作冷静一样，这样刻意的淡定和冷静会在龙卷风似的爱情面前把自己憋出内伤。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龙卷风》。

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我是秋桐，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0: 心不带。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1: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2: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2: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2: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3: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2: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4: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一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呢，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

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北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近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烟火》。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吃饭
11: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

0: 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

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她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她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她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她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地鼓励她可以多吃，只顾她吃得开心，不顾她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她，尽心尽责地督促她吃饭饮食，她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不只是在乎她一时的喜悦，更关心她身体的长久舒适。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的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此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他。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情。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文书说道，莫奇谢这小子为了抓岳家人，怕牢房不够用，又盖了十间房。十间房子的名字分别叫雷霆施号令、星斗换文章。岳飞被压在张字牢房内，把岳云张宪也推到张字牢房里。岳飞抬头一看，啊，你们俩怎么来了？哟，爹，大帅，你怎么在这儿？你们俩怎么来的？你写信叫我们来的。我明白了，你们俩上当了。哎，岳飞想，我自己跟他们滚就认了，这俩孩子在我这儿太冤了，尤其张宪，老张家千顷地一棵苗，哎，我连累了你太不忍了，有机会你还是出去吧。不，元帅，你在哪儿？我在哪儿？我想这个官司会弄清的。手大遮不过天。是啊，我也那么合计。现在虽然奸臣挡道，他们诬陷我有意谋反，我想万岁至圣至明会给我洗清冤枉。其实岳飞做的是无底的牢房啊，皇上知道不知道？假装不知道，皇上偏安一隅，他现在一心听信秦桧的主张议和，岳飞是主战派，那么想要议和，岳飞成了阻力。那还不说，大金国提出来了，要想议和，割让国土不算，必须将岳飞置于死地。更主要的，秦桧在岳飞身上加了许多

0: 许有的罪名，什么官大升迁、有意谋反、勾串南邦、克扣军粮，又是什么纵容军兵抢劫百姓，皇上听得更多了。他信不信？他认为岳飞在牛头山救驾有功，就因为以功臣自居才敢胡作非为，故此刷旨意叫秦桧派人严加审讯。岳飞在牢里头心里难过呀，一晃啊蹲了快俩月监狱了，近来没有升堂审讯，岳飞的伤也见好了，只是心虚不宁，思念朱仙镇众将。哎，牛皋干什么呢？王恒死得太冤了，张宝多亏我先打发走了到濠梁做总兵，不然恐怕也要受株连。他正合计呢，就听外边人说话：“老爷，岳爷，我来了。”岳飞听声音耳熟啊，隔着栏杆往外一看，外边要饭花子：“你谁？”“岳爷，是我。”“啊，张宝。”“张宝，你怎么来了？”“岳爷，我能不来吗？总兵啊，我不干了。”原来张宝领着妻子洪氏、儿子张英到濠梁当半年总兵，他就烦了，跟他妻子洪氏说：“二他妈，我不干了，咱不太过料，一天忙忙活活在干什么呢？还不如啊给岳爷牵马坠镫舒服呢。我看呢，咱俩走，咱到岳家庄去，你呀伺候夫人，我呢伺候老爷，多好，乐乐呵呵的，也不用动脑子。”洪氏很贤惠：“行啊，吴国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咱有儿子了，你呢又不会做官，这要出点事儿呢还担不了这个担子。那好，咱走。”哎，就偷着走，明着走不行，找几个差人，都是心腹之人，准备好车辆，把行囊入套、金银细软之物都装好了，带着妻子洪氏，领着儿子张英，偷偷的离开了城池，把大印往堂上一挂，他走了。你说这人多有意思，放着总兵不当，要当马童。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岳家庄。岳飞的妻子李氏一听，什么张宝的妻子来了，哎呦，赶紧领着儿媳妇出来迎接，把这一家人接到里边。洪氏见着夫人赶紧施礼：“夫人呐，我到这就不走了，伺候您来了。”“哎呀，别客气，快见见，这是我儿媳妇。”他就拱进殿。花斑豹张英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见着岳雷连蹦带跳：“哎，还来这好。”哎，张宝说：“夫人，老爷最近回来没有？”“没有啊，你来的正合适，我正着急呢。不但老爷没回来，岳云、张宪这么个事情他们都进京了，我叫他们早点给我写信，至今音信皆无。”“哟，
1: 那我可得看看。”岳雷说：“我也跟你去。”“不，二少爷你在家看家，我去就回来。”就这么张宝收收拾带点钱，骑快马奔京城。来到京城之后，他这打听岳飞在哪儿呢，正巧迎面来个老者，文质彬彬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哎，这老丈借个光啊。”“什么事？”“请问岳爷在哪儿呢？”“哎呦我的妈呀！”老头噔噔噔噔噔，这阵跑得才利索的，扭头就走。“哎，怎么走了呢？”“哎，
2: 哎，
1: 我说做买卖的，你知道岳元帅在哪儿吗？”“哎呦我的妈呀，我没听着，没听着。”“嗯，这怎么回事？”他问了几个人，都吓得赶紧跑开。怪了，书中暗表秦桧已经秘密下令岳飞入牢的事要严守机密，谁敢提个岳字就杀头之罪。有个白衣秀士姓刘啊，正在啊召集买卖铺货老百姓，写万民表，在皇上面前保岳飞。这事的秦桧知道之后，派人四处抓这个姓刘的。张宝在街上敢问岳飞的下落，那可了得。张宝就知道有事儿。他跟李刚那么多年，跟岳飞十几年呢，你想他能没脑子吗？不对，我呀找地方歇一歇， 然后呢偷着问刘旦吗？他往旁边一拐，进了胡同，一看前面是个破庙，下了马，缰绳拴好，他就进了庙门了，干嘛找个地方歇一会儿，不愿意住店。到大殿那儿一看，那块有块石头，往这一靠，他想眯一阵，就在这阵外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来俩人，一边走一边说话，嘿嘿，今天不错，能饱吃一顿可不是吗？来来来来来，咱就在这台阶上聊点火，把这热乎热乎。哎，好好好。张宝往外边一瞧，是两个药房花子，岁数都不大，穿得破衣啰嗦的，拿着黄瓷瓦罐打狗灶条，俩人把黄瓷瓦罐往这一放，三块石头支个三脚架，底下烧点火，瓦罐一坐，不一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哎，香味出来的，要的东西，撅俩树枝，两个人往地下一坐，干嘛呢？在这捞菜吃。哎，就这一个丸子，干嘛你抢啊？干嘛咱俩一半？来来来，一半一半。哎，知足吧，知足常乐。你说世上干什么最好？当官啊？当官怎么好？吃香的喝辣的？错了，不行。干什么也不如要饭的。岳爷官多大呀？啊，带领千军万马，现在怎么样？吃不上这个呢，咱这折罗够香的。嘿嘿，现在他不得吃牢号里的饭吗？哎，可不是吗？对，看来还是要饭好。你看现在咱俩往这一坐，无拘无束。嗯，张宝听得清清楚楚，什么噌就出来了，一伸手，砰！哎，你抓我干什么？张宝把花子衣服领抓住，你说月爷在哪？没说，没，我什么没说？你们谁听见了？没有，说，饶命吧，我们是要饭的，穷到这个程度了，您把我们抓去有什么用啊？您饶了吧，我不抓你，我就问问月爷在哪？你是哪的？我是岳飞的马童，我叫张宝。哟，原来是张爷爷。哎呀，你早说，你快松手松手，我吓死了，我以为啊是秦丞相府来人抓我们呢。要这么说好办，走，三个人来到庙里。哎，老大，门口看着点啊，来人咳嗽一声，我跟这位张爷爷说。哎，咣当，破庙门对上了。哎，张爷爷，哎，要不说甭管穷富，良心要长正，良心长到嘎子窝呢，这样人呢早晚不得好死。就我这要饭的，我得说句公道话，你说岳爷得佩服，要不叫有岳爷南征北战，咱们老百姓能过舒服日子？我要饭人要不着这么好吃的东西，那金兵入侵多厉害，少废话，你快说吧。哎，岳爷被人掐尖入狱了。为什么？说他造反。押在哪？在天牢里啊。天牢在什么地方？从庙门出去，往右一拐，往左一逛荡，前边就是大牢。哦，张宝听这话，火冒三丈。哎呀，岳爷立这么大功劳，竟然被打入天牢，世上还有公道二字吗？还有，岳云、张宪都在大牢里呢。好，带我张宝赶奔天牢，救出元帅。这个小花子挺有心眼儿。赶紧把张宝拦住，张爷，慢走，我还有话说。嗯，你说吧。小花子就把他知道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王恒怎么死的，岳云、张宪怎么被害，从头至尾一说，张宝更着急了。好，我要抓住秦桧，要他的老命，替死去的王恒报仇。嗨，你别急呀、啊，您这么去，不但见不着岳爷，弄不好要秦桧的爪牙抓住，性命难保。我教您办法，您呐，化化妆，把我这衣服换上，到在大牢呢，你就说是李员外派你去的。李员外是谁？这个人叫李直，是临安最有钱的富户，他对岳爷好，对衙门里的差人有关照。你去吧。哎，多谢多谢，张宝太感激了。给花子两银子，把那破衣服他穿上，自己衣服卷不卷吧，扔到一边，然后又买点馒头、牛肉和酒，弄点酒菜，挎着筐赶奔监狱。到那没费劲，有人把他领到张字大牢。那岳飞瞧见张宝，又惊又喜，哎呀，
0: 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了。
1: 长跑啊，你不当总兵怎么上这儿来了？
0: 哎，老爷，当什么总兵？你又怎么样了？
1: 不干了，我已经把家小送到岳家庄跟夫人在一块儿，夫人叫我看你。
0: 老爷，你太屈了，
1: 小人背着你，叫二位公子断后，我们杀出临安。
0: 不可，张宝，我的为人你难道不知道吗？
1: 万岁没有圣旨，我是绝不离开大牢，我不能做背叛朝廷之事。
0: 哎，老爷，您这么忠心皇上他知道吗？
1: 嗯，不值得呀。
0: 张宝，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君叫臣死，臣若不死，乃为不忠；父叫子亡，子若不亡，乃为不孝。我既是国家俸禄，应报君恩。
1: 哎呀，要不然这么办，叫两位少爷跟我走吧，保住岳家、张家的香烟后代。
0: 张宪、岳云，你们呢？
1: 岳云说：“爹，您尽忠，我尽孝，不走。”
0: 张宪说：“元帅，我是保驾将军，您在哪，我在哪，不走。”
1: 哎呀，你们都不走，叫我怎么办呢？
0: 就在这阵儿，玉官泥丸到了，看见张宝，呀，
1: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你谁？
0: 马童张宝。
1: 哟，啊、哦，张将军，您快走吧，可了不得，
0: 秦丞相派人查进来了。茶间的人在我那屋喝水呢，你快走。
1: 最好秦桧来。
0: 岳飞说：“张宝不可胡来，你快走。”
1: 元帅，您真不跟我走啊？
0: 哎，好吧，我跟您十多年，现在七彩子路样样顺心，这回不当官了，就想伺候您，可想不到您在这儿受苦，我这么多年伺候不周，您多担待，让奴才敬一杯酒吧。赶紧倒了一杯酒递了过去。岳飞接过杯来，
1: 啊，好，
0: 一饮而尽，又倒了一杯。
1: 岳公子，你也喝一杯吧。
0: 哎，张宝啊，回家去多照顾我的兄弟。
1: 嗯，
0: 张宪又喝了一杯张宝的酒，然后把东西放在了牢窗外。
1: 元帅，我不能救你们，我先行一步了。
0: 说完猛一转身，碰在监牢的石柱上，当时碰个万朵桃花开。
1: 啊，张宝，张宝。
0: 岳飞一下糊了过去，张宪、岳云放声痛哭。就在这阵儿，只见秦桧手下人腾腾腾来了，为首的是教师爷，叫何立，在秦桧府的教师里边能耐最大的是何立，身后跟四个家将，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到这一看，呀哈，我说这谁呀、啊？哪来这么要饭花子？
1: 泥丸赶紧过来，战战兢兢说：“这个人是岳元帅当差的，他不忘救恩，来看看元帅。一看元帅受苦，又救不了，就一头碰死了。”
0: 哦，张立点点头啊，嘴没说，心里琢磨：看来岳元帅爱兵如子，才有这样的忠义之人呐、啊。此事要叫秦丞相知道，那还了得，这狱卒都得受牵连。
1: 什么人放着花子进来的？
0: 赵六吓得腿肚子转筋了。
1: 是我，
0: 来啊，把他干起来。长尾巴狗、短尾巴狼喊上了：把这小子剁了，你好大胆子，竟敢违抗相爷君旨。我立刻说：算了，砍起来。就这么把赵六压起来了，又一摆手告诉泥丸，把尸体运出去。何立转身走了。 一边往外走，

就在街前挣点零花。何丽呢和他下棋谈天能聊到一块儿，俩不错。把那四个家将打发走了，来到谢师近前落个凳坐下。大哥，今天生意怎么样？还可以。贤弟啊，忙不忙？哎，忙。丞相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呗。我有几句话说，你别过意，说吧。背后人们都骂你呢。嗯，骂我干什么呢？我说了你别生气啊，说你是秦桧的狗屎奴才。谁这么说？说你跟他去将来得断子绝孙。嗯，大哥，你怎么当面骂我呢？不是我骂的，京城人都这么说。那岳元帅，精忠报国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好多地方家里都供着岳爷的像，烧香磕头当神仙供。可是秦桧把他打入天牢，置于死地，你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焉有好下场？大哥，我懂，我不会丧尽天良的。我家里还有80岁老母亲，我是没办法。贤弟，你好自为之。哎哎，何丽回到秦桧府，在院子转来转去，心想：谢石的话是金石良言，我该怎么办？马童、张宝死的事儿，他没说，秦桧知道了。谁告诉他？那四个家将。秦桧心中不满，命人暗暗处死了赵六。转眼到了腊月28，这一天呢，何丽在院边正转呢，嗖的一下子，从墙外飞过来几张纸。何丽捡起来一看，哟，不知道是怎么飞进来的。上边写的是岳飞功绩骂秦桧，你说我给秦桧送去吧，叫他应该知道知道，他做到心中有数，也许痛改前非，放了岳元帅。对，他本来想马上去，旁边有人叫，就这么耽误晚了。掌灯之后啊，何丽才奔书房，到书房一看，秦桧不在，往后去进了内宅，只见王氏房中灯光晃动，人影摇摇，俩人呢在那喝酒呢。何丽呢不由自主的止住脚步，站在窗外，就听王氏说：相爷，我怎么看你愁眉不展呢？眼看过年了，家里事我忙不过来，你也应该帮助照顾照顾啊。哎，夫人呐，我要愁坏了。岳飞打入天牢2个多月，至今没有口供。哟，没用刑吗？你也知道，披麻问薄皮考，神仙都扛不住啊。可是他愣挺过来了，没有口供，无法处死的。哦，那你想怎么办？最近京城人上万名表被我压下了，白天我遇见韩世忠，韩世忠怒气冲冲问我岳飞有何罪，那你是怎么说的？我说莫须有，书中暗表莫须有什么意思呢？是有可能大概的意思。王氏问，哟，韩世忠怎么说的？韩世忠说莫须有三个字何以服天下，一甩袖子他就走了。我怕他领人闹事啊。哦，相爷依你之见呢，要不把岳飞放了？哟，不行，相爷别忘了那句话，伏虎容易凤虎难，放虎归山必有后患呐。何丽在外边一听，好，伏虎容易凤虎难，这个女人心如蛇蝎，太狠了。我听听她还说什么。只听王氏说，相爷别错打主意呀，岳飞不死，我们无有宁日，还有他有好几个儿子，抓住一个岳云有什么用，不如斩草

0: 以防后患。哎呀，有点过分了，太缺德了。
1: 嗨，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始。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何力在外边一听。只听王氏说，相爷别错打主意呀、啊、岳飞不死，我们无有宁日，不如斩草除根。言之有理。何力听着话的心呢揪到一块儿，不好，我得快走，秦桧要知道我在这偷听，非要我命不可。他刚想转身，你说怎么那么巧，丫鬟送菜了，一抬头瞧见黑影的地方站个人，把他吓一跳。哟，谁？秦桧夫妻吓坏了，赶紧出来。谁？何力说，我，相爷。何力，你什么时候来的？啊，我刚到。到这儿干什么？我主要看看你有什么事，还有这一张纸，想叫相爷您瞧瞧。没有我的命令，你为何到后宅？我是瞧瞧有什么事没有。请问一下，刚才我夫人说话他听见没有？如果听见，传出去说我陷害岳飞，这可了不得。来人，一嗓子蹭蹭蹭穿过七八个恶奴，伺候相爷，把何力给我抓住。哎，这把小子的功夫都是跟何力学的，素日听何力的，突然要抓，愣到这儿了。何力说，相爷，我犯什么罪了？为什么抓我？你不守家规，私到我后宅，先抓起来。何力想，不行，秦桧心狠手黑，如果落在他手，我好不了了，我还有八十岁老母亲呢。不行，我不服。长尾巴狗刚往前一近身，砰一伸手，只见何力微微一闪身，他一磕他腕子，这拳头到了，来个冲天炮，咚，打个满脸花呀，噔噔噔噔，啪。短尾巴狼刚往上扑，合了一个扫堂腿，扑通摔倒了。趁机会，合力往后边跑。秦桧说，给我追。这几个人赶紧追赶，追到花园这，合力在这看家护院呢、啊、路熟啊，很快到后脚门，蹭就出去来到大街上。后边人喊声阵阵，合力慌不择路，走来走去，前边是个死胡同，外边堵上了。哎，经理了，快抓住。不过他们都知道何力的功夫比他们好，往里头扔石头扔瓦块，不敢进去。何力想，这怎么办，往哪儿跑啊？就在这阵儿，嘶扭一声，旁边个角门开了，里边出来个人，

0: 快救命！巨人一伸手把他拽进来，门咣当关上，嘎噔锁上了。只见这个人呢，拉着何力往前去，走来走去，来到书房上，到屋里借灯光一看，哟，救自己的人文质彬彬的，不到50岁，呵，穿的太阔了。恩德公，多谢您救命。你是干什么的？哦，我是秦桧府里的教师爷。哦，那么谁抓你呢？秦丞相派人抓我，这是为什么？这怎么有隘口之处？哎，何立想，事已至此，我说实话吧。哦，他是这么回事情，我偷听了秦丞相他们说话，他们怕我传出去，才要派人抓我。他说什么？他们想害岳元帅居家满门。哦，难得你明辨是非，知道善恶。嗯，好，你现在想怎么办？
1: 是啊，我得离开京城，可是我还有80岁老母亲呢。
0: 好吧，你在我这儿就不要紧了。你放心，他不敢到这儿来抓人。
1: 请问您是？
0: 你认识谢石吧？
1: 啊，那是我的好友。
0: 对，也是我的朋友，在下叫李直。哎呀，临安首富大财主啊，趴地下磕头啊。
1: 哎呦，是您呐，李员外，我谢谢您了。李员外，你帮我一把，怎么能把我送出京城？还有秦桧要杀岳的居家满门，咱们想办法得把他们救出去啊。
0: 有办法。道兄，请出来吧。冲李家屋一喊，吧嗒连龙一起，打里边出来个出家老道，40左右岁，白面黑须，文质彬彬的。何力抬头这么一看呢，哎呀，是您呐，老岳家有救了。谁呀？正是周三卫。大理寺正卿周三卫挂官悬印逃走，没出京城，出不去。秦桧已经派人把守京城，走不了，没办法，躲在了李直家里。李直家大业大，没说吗？全城只要有宝字号的买卖，都是人家开的。又怕呀，手下人给传出风声，说周三卫躲在这儿，故此改扮成老道装束，自己家眷那就在后宅，问题不大了。
1: 周大人，您在这儿呢。
0: 你叫？
1: 我叫何力呀，你把我忘了？
0: 哦，刚才我听你们说话了。
1: 怎么？
0: 秦桧要害岳家满门？
1: 是。
0: 那好，我给送信。李员外说，我派人把你送出京城。就这么，周三卫离开了临安，帮安任邓乘跨坐骑，星夜兼程，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岳家庄的岳家门前，甩灯下马，跟家人一说，家人把他领进客厅。有人到后边送信，时间不大，岳雷来了。
1: 先长，您到这有事吗？
0: 你是？
1: 我叫岳雷。
0: 哦，二公子，我给你送信来了。岳元帅和岳云以及张宪被押入天牢，性命难保。秦桧要斩草除根，抄拿你岳家满门。趁着官兵未到，你们赶快逃走。我把信给你送到了，贫道告辞。
1: 按照先长，您贵姓？
0: 在下周三卫。
1: 哦，我知道了，我父亲的宝剑就是您赠的。
0: 对对，哎呀，恩公，请受岳雷一拜。
1: 哎，
0: 快别说了，忠臣孝子人人敬啊。我走了，你们快张罗收拾收拾，也快逃吧。这阵儿后边是哭声一片。
1: 怎么？
0: 周三卫一进来，李氏夫人以及张宝的妻子洪氏就派人打探，往后一送信，这些女眷放声大哭，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岳雷赶紧请母亲、嫂子还有洪氏伯母到前边议事，大家别哭了，事已至此怎么办吧。娘啊，快叫我兄弟逃走，这边有我盯着。
1: 李氏说，不行，你兄弟都小，出去也活不了，就你大，武艺也好，还是你走吧。还有他伯母啊，你也带着张英走吧。
0: 不，就在这一阵外边一阵大乱。怎么？秦桧派人包围了岳府，冯忠、冯孝来擒拿岳家满门。怎么来的这么快啊？书中暗表，那秦桧和王氏东窗定计，要在年前秘密处死岳飞。在哪儿？就在天牢的风波亭内。岳飞一点 儿也不知道，今天呢是腊月二十九，又是小尽，明天就是大年初一，外边风雪交加，牢房内阴森森的。玉官呐，你碗给做了几个菜，弄了两壶酒，往这一放，月爷该封岁了，您吃点喝点吧。岳飞哪有心思啊，站在牢床前眼望长空，心想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和牛皋等众将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弟兄们高高兴兴，现在不知道牛皋等人都干什么呢，我身陷大牢啊，我对不起我那老恩师啊，想我那老恩师周同倾囊而赠，只说是叫我出力报效，想不到我英雄无用武之地，每年年三十儿，我娘都给我们包好饺子，坐在一块讲家乡闹大水的事。娘在我背后赐下“精忠报国”四个字。娘啊，孩儿不孝了。哎，就在这阵儿，嘎楞，牢门开了，倪婉走了进来。
1: 岳元帅啊，
0: 过年了，来，我陪你喝两杯。哎，恩公，在大牢里多蒙你照料，我感恩不尽呐。你家有妻儿老小，还是跟家里人守岁去吧。
1: 不，
0: 小人没有能力，不能救您离开火坑，陪您喝两杯酒还是应该的吧。来，喝两杯，喝两杯，来。岳爷，请。
1: 好，
0: 恩公请。一杯酒还没落肚，外边进了个狱卒，慌慌张张的。到里边一看，岳飞打个愣神，
1: 好，你把一愣，哎呀，这么快呀、啊？岳飞一瞧就明白了，
0: 怎么，我该去了吗？
1: 元帅，圣旨下，叫您三更天在风波亭接旨。
0: 哦，我明白，叫我走了，
1: 好吧。可是岳爷，您太冤了，
0: 别说了。我麻烦点事儿行吗？
1: 行，用我泥丸之处，万死不辞。
0: 好吧，你准备笔墨，我想给牛皋等人写封信。
1: 好，
0: 岳爷，您要走了，我也就不干了。我家离诛仙阵不远，我把信一定给你送到。我回家认可种地去，我也不在这儿了。
1: 好，
0: 有人拿过笔墨纸张，岳飞挽起袖子，提笔在手，刷刷刷，给众将写了封信。写完之后把它叠好了，装在信封里，封得了口。
1: 恩公啊，这封信无论如何交给我的弟兄，还有几句话你告诉牛皋，就说我说了，我死之后不许他报仇，如果带人马杀上京都，他就不是我的兄弟，我和他隔袍断义，画地绝交，我岳飞遵圣命而亡，落个终。如果他带人马一闹，坏了我的一世英名，我就不要他这个兄弟。
0: 哎，记住了。还有，我想把岳云昌献丑来见一面，行吗？
1: 哎，行。
0: 天已经很晚了，不一会儿功夫把岳云昌献带进牢内，哥俩一看乐坏了，
1: 爹，哎呀，想不到咱们在这过个团圆年。
0: 啊，是。坐吧。
1: 哎，好。
0: 爹，您怎么了？
1: 圣上旨意下叫我们到风波亭接旨。
0: 哦，放我们出去了？
1: 张宪摇摇头，
0: 哎，恐怕是送我们走了。
1: 啊，走了？
0: 爹，难道我们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天牢吗？
1: 爹，要不然我领着您张宪断后，我们杀出去
0: 助贼。
1: 奴才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你要想走你走。
0: 不，爹，
1: 您到哪儿去，
0: 我陪着，
1: 这才是孝道的孩子。就在这阵儿，腾腾腾来了杨义忠、莫奇谢。
2: 岳飞，圣旨下请你到风波亭接旨。
1: 臣
0: 遵旨。
1: 岳飞拿个绳子亲自绑上岳云张宪，随后自己把手往后一背，捆绑手绑上岳飞，把父子三人推出牢房，走上风波亭。此时北风怒吼，雪花飘飘， 那岳飞父子三人被勒死在风波亭上，岳飞祥年39岁，岳云23岁，三人死后老天落瑞，江水无烟，黄河咆哮。第二天全城老百姓听说岳爷死了，拜年的时候都掉泪呀，一个个痛骂秦桧烂肠子坏肚子不得好死。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把面呢两个拧到一块儿，一个是秦桧，一个是王氏，然后用锅里炸，在临安管这叫油炸滚，实际是油炸秦桧，意思说把秦桧油炸了，才解心头之恨。再说杨义忠、莫其谢害死岳飞父子三人，给秦桧送信儿，秦桧大喜，急忙命冯忠、冯孝带500名御林兵赶奔岳家庄，抄拿岳家满门。到了岳家庄，呼啦把岳宅围住。冯忠、冯孝告诉军卒叫门，大门插着噔噔的，十几个军兵咣咣咣撞门，正往里撞呢，呼啦的一声咣，里边有人偷偷把门栓一撤，大门突然一闪开，这十几个军兵咣趴在了门槛子上，前边趴下，后边往上一压，肠子都快压出来了。哎，我的妈，这怎么回事？抬头一看，门里站着一个人，手擎大棍。干什么？我的妈呀！眼前这个人身高9尺半，嘿，长个小花瓜脸，年纪不大，14、15岁。只见他两个眉毛拧劲儿朝上长，狮子鼻，大嘴叉，手擎一条大棍。哎，你谁？我俺马前张宝之子，我叫张英，有个外号花斑豹。
3: 小子干什么来的？
1: 我们来抓岳家满门。嘿嘿，你是找死吗？扎扎扎，哇呀呀，我的妈呀，我的，你干什么的呢？
3: 我看你们谁敢。
1: 冯忠、冯孝赶紧过来。哎，来来来，老张，你张宝儿子，
3: 我告诉你干什么来了。
1: 奉圣命而来。奉圣命啊？那得看我高兴不高兴，叫抓不叫抓。你还敢抗旨不尊，要依我一棍一个早把你们砸死了。
3: 也就是岳夫人不让
1: 我不敢动手，那我们要进去宣读圣旨，圣上旨意下要抄拿岳家满门。
3: 因为什么？
1: 岳飞造反。
3: 哎，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1: 对，问你怎么说话。我先问你，你是文抓是武抓？武抓怎么讲？
3: 武抓把老岳家男男女女绑上之后打入木笼囚车押进京城。
1: 啊，对。
3: 我先把你宰了。
1: 那文抓呢？
3: 文抓呀，进去一个人宣读圣旨，然后准备车辆，让老岳的人上车，不要难为他，我在后边保着进京。
1: 那要跑了呢？
3: 要跑啊，早走了。你放心，不能跑，我们还想进京城见元帅呢。
1: 好，听你的。就这么，冯孝进来了，来到大厅一看，老岳的人都在这呢。冯孝说：“岳夫人，你看这圣旨。”李夫人说：“不用念了，我知道了，我们伏法就是。不过这些家将都是外姓人，是不是把他们都放了？”“
2: 不行，岳飞犯了灭门之罪，不管丫鬟婆子、家奴院工，一律押解京城。”“
1: 好吧，我叫你们走，你们不走。事已至此，你们受我家株连。走。”就这么把老岳的人都轰到了院外，一点数301口，按人名册一查，缺仨人。
2: 少谁？二公子岳雷、五公子岳亭，还有岳云的小儿子岳甫。
1: 冯孝不干了。哎，李夫人，我们信得过你，你为什么窝藏三个人呢？李氏一愣，心想：岳雷是我放走的，岳亭、岳甫不知道啊。
2: 哦，他们三个人没在家。哼，你是藏起来了，给我搜！
1: 军兵呼啦，前院、后院、东院、西院、书房、厨房、茅房，搜个道没找着。书中暗表，岳雷没走了，在哪儿？就在后院的一棵大树后边站着，手中拿着一条枪。这是母亲告诉他，就你大，武功好，你出去能活，你甭管家了，保住岳家香烟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快走。岳雷没办法，这才离开客厅，躲在树后。他想上墙啊，逃出去。他趴墙头一看，外边全是官军，被打包围了。
0: 所以在这等着呢。就这阵儿，官军过来了，前面是冯孝，拎着口刀。哎，岳雷，我看见你了。
1: 岳雷心里没底，才16岁呀、啊，看见我了，我扎死你吧！砰就一枪，
0: 这一枪崩咽喉。冯孝一闪身，哎，噗，扎在肩膀上。岳雷一抽枪，噔噔噔噔噔，一阵助跑，离枪根不太远，猛然把大枪往地下一阻，嗖的一声，他从墙里唰翻到墙外。你看现在场杆跳没有？那就是岳雷发明的。再说冯孝等人一看岳雷跑了，没办法，那两个孩子找不着，就这么把老岳的大门封死了。财产怎么办？一律充公，叫当地官员呢把他查封入国库。冯忠、冯孝压着大车小辆赶奔京城。这小子伤上上药，他恨死岳雷了。我叫你跑，你能跑出大宋国土吗？早晚把你抓住，抱着一腔之仇。再说冯忠、冯孝压着岳家满门出离岳家庄，村里老百姓都知道了，老岳家犯什么罪了，怎么的了，纷纷赶来送行。有个老太太挎个筐，急急忙忙煮熟几个鸡蛋塞到岳振的怀里，孩子带到车上吃吧。哎呀，岳夫人呐、啊，你可回来呀。李氏掉着眼泪，摇了摇头，摆摆手，众位请回吧。就这么大车小辆来到京城。进京城有人报告秦桧，先叫老岳的人在金庭驿馆住一宿。晚上秦桧找来张俊、莫其谢商量对老岳的人怎么处理。张俊说，这家是祸根，应该杀，免得夜长梦多。莫其谢说，对，要叫朱仙镇的官兵知道非闹京城不可。好，连夜在西山埋好庄爵，写好亡命招牌，把老岳的301口天亮开刀销售。再说岳夫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岳家父子风波亭归天，他们认为到京城啊能和丈夫儿子见上一面。这一夜他们也没睡呀、啊、尤其是巩金定惦着岳云，又想孩子，不得孩子哪去了。天光刚刚放亮，莫其谢宣读圣旨，再看岳的人哗跪了几排呀、啊、莫其谢说，岳夫人，那岳飞官大升迁，不思报君恩，反而有意谋反。岳云、张宪大闹枢密院，图谋不轨，他父子三人已在风波亭处死，圣命已下，抄拿岳家满门，就地斩首。再看岳家满门听这话全都吓傻了，一个个呆如木鸡，半天呢才大放悲声啊。李夫人沾沾眼泪说，好吧，既然我丈夫犯法，我当妻子者愿意伏法。点手把儿媳妇女儿叫来，亲自绑上，自己把手一背，捆绑手，把这300多人全绑上了，插上亡命招牌，外边车辆大车小辆套好了，老的老小的小周到车上往西山拉。老百姓一看，怎么压了这么多人呢？往哪杀？谁家？老岳家。哎呦，这谁缺了8辈德害老岳家呀？有的扔石头扔瓦块雷打钦差。穆奇歇着，快，这个小子催着军兵赶着车辆来到西山上，霎时架起来绑到庄爵上来，响追魂炮，到到，很快响2声追魂炮，按道理3声追魂炮响就杀人，3声追魂炮还没等响呢，刀斧手怀抱鬼头刀，莫奇歇着，快点给我动手。就在这样，远处传来一阵马褂罗铃的声音，由远而近来了2个人，马上之人边跑边喊，刀下留人。啊，莫奇歇一看，前边是个男的，头顶帅子盔，身挂黄金甲，外罩红战袍，后边是一位女将。仔细看呢、啊、我的妈呀，不是别人，前面是韩世忠，后边是梁红玉。住手，先别杀，要了命喽，他们俩怎么来了？莫奇歇赶紧起来，怎么，他不怕韩世忠，他怕梁红玉，他知道梁红玉可厉害呀，上去啪啪俩嘴巴，大官脑袋就得脸朝后了，赶紧迎过来哟。
1: 我当谁呢？原来是。

0: 韩元帅，你想可好？哎呦，夫人玉体康泰，我这有礼了。梁红玉把脸一撂，莫提谢，狗胆包天，敢杀月家。梁红玉要解救月，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东华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不必在乎我是谁，歌词唱出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无助的内心感受。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文字和音乐的翻译不仅有新意，更打破了过去的束缚，刻画了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的心态。

歌曲表达了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所谓了。人生的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离开。人生苦短，一个真正入了你心的人，许多时候都是相见不如怀念。人的精神追求追究都会失败，纵然一无是处，但还是有很多人活得精彩纷呈。在失意孤单的时刻，才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待爱的初衷。如果你在悲伤和痛苦中挣扎，不如找回初心，爱生活，爱家人，爱朋友，爱自己的你，让你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已从朋友那儿听到旧情人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忘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 D 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体会得一清二楚，是那种欲哭无泪的邪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Sunday》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多次翻唱，蔡依林演唱版本中的独白声音就是林忆莲的。当年林忆莲知道将翻唱自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特别拔出时间进到录音室，为《Jolene》这一首歌作曲了非常感性的旁白。

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出自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1月25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爱情向来就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总有人付出却得不到回报。这首歌将一个人对爱付出却又得不到回报的内心表现展现在了歌声里。

0: 为你握手。
1: 林忆莲的声色总是让人那么着迷，表达了一份爱，一份欲舍还留的爱，知道这一份爱不会有结果，可就是放不下，只能抱着一点点奢望和傻傻的等，默默付出，再到无回应，就像在枫叶里等你，等你的温暖将我包围，无奈到最后只有冷风相伴，将旧事一件件放下，能做到的就是忘记所有关于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一首传唱度和翻唱度极高的歌曲，歌曲的感情可以很宏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放弃忘记，大到相爱成为生命的奇迹，也可以很渺小，小到只在乎珍惜你，小到只想和你形影不离。歌曲的情感也从大到小，在细致入微的温暖听众的同时，也让人明白相爱也需互信的道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至少还有你》，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2000年1月18日，收录在专辑《林忆莲 S》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安娜与国王》中的中文主题曲，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低吟婉转，听起来令人悲悲切切，却又深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温暖而又细致，是一首寓言歌，也是唱给生命中另一条浮线，是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相互信任的态度。

不负相思歌词的意思是不辜负对方的意思，故不辜负别人的情感，就是对感情的回应。爱一个人才会有所期待和希望，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感情，要好好珍惜和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事，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相守更难，珍惜那个懂你爱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魂都有一方净土安放余生，有了这份归属，你已经足够幸运了，不虚多。人生苦短，爱恨情长，谁都期盼着有一份地久天长的爱情，默默温存，牵手红尘。

感情这东西是一相见，陷一相思，中看与相看两不厌。在一段感情里，不存在谁占有谁，也不会有人要改变谁，只有无言付出，相依相靠，守护一生，相守到老。爱一个人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虽然很想念，却不想去打扰，想给他一份温暖，时光却总难成全，于是默默无言代替了情意绵绵，遥远的一份祝福胜过了一切思念。

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我不，我不能。怦然不知的来临，充满了蓝天的温馨与浩瀚星空的指引。离去时陷入了爱情的漩涡，无法逃脱，而处在风暴中与中间的人却怎么也跑不出暴风雨的中心，逐渐的灵魂所失控，所附身的过往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慢慢的会有太多的话说不出来，终究会再次无意的回到从前的过往，带领着复发的回忆回到从前淡然的时空，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龙卷风》，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0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JOY》中。这首歌曲讲的不是一个激烈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一个人在感情要结束的时候，被彻底点燃激情，释放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个内向男面对爱情有些迟钝，至少表现得有些迟钝，对手的爱太快太凌厉，消化起来的确有点困难，就像面对龙卷风时还要故作冷静一样。这样刻意的淡定和冷静，会在龙卷风似的爱情面前把自己憋出内伤。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龙卷风》。

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我是秋桐，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被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呀、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庆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学。

0: 首先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4: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她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他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他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他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他可以多吃，只顾他吃得开心，不顾他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他，尽心尽责的督促他吃饭饮食，他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不只是在乎他一时的喜悦，更关心他身体的长久舒适。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的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此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他。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

0: 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老太太就问了，他爹呀，你也别动肝火，你把手先放下，我问你个问题，你要回答的得体，说明啊你占理，你要回答不出来呢，说明孩子占理呀。姜氏夫人就说了，这个大隋的天下呀是老杨家的天下，你在大隋国身为边塞的王爷，以你之见，你看这个大隋的江山还能挺多长时间呐？这个，他还真不好回答了。我们娘几个在来四明山找你这一路之上，发现好多饥民呐，他们流离失所，老百姓的日子是苦不堪言呐，这一路之上 到处都有堆堆的白骨啊。这老太太咱不说了吗，也是饱读诗书啊。她就跟罗毅说了，我在一路之上见到的一幕一幕啊，黎民百姓真是苦不堪言呐。这个国家你还保着它有什么用啊？天下18家反王起兵反大隋，这就说明这个大隋的皇帝不得民心了。他爹呀，你身为王爷，你已经50-60岁了，可是你也得考虑考虑你这儿孙的未来呀。言外之意，你现在可是爷爷了，你得考虑考虑你子孙万代的事儿啊。这个朝廷本来就不得人心，你还死护着朝廷这杆大旗，你连条后路都没有啊。我可听那个长得猴头猴脑的小子跟我说了，咱们这罗成在瓦岗山呐，都已经是王爷了。什么？你被大魔国封王了？爹呀，我大妈说的是啊，我怕我大妈不去大魔国，我才跟她实话实说。我现在不光是王爷，我是大魔国的一字并肩王啊。言外之意，你见了大隋的皇上都得磕头，都得3叩9拜。我不用，我见了我们大魔国的国王啊，我们是哥们关系，一字并肩嘛，可以平起平坐。你说这个王爷听到这儿是高兴还生气吧？哎呀，他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扑通一下子坐地下了。快快快，给你爷爷找个木墩儿。这孙子赶快抱块大木墩子，爷爷您别坐地下，地下太凉啊，把您痔疮的老毛病再勾起来啊，您就遭罪了。看来这老太太呀对罗毅还是十分关心，跟儿子孙子总捣鼓这件事儿。哪件事儿？你爹你爷爷当年有一个很重的毛病，就是痔疮啊。那时候不讲10人9痔嘛，他的痔疮啊比谁都重，一方便的时候就拉血呀。哎呀，我为他这个痔疮啊，我还真给他想了不少办法，可是无济于事啊。一着凉犯病我就得给他擦血呀。当然了，老太太呀捣鼓这事儿是怀念他跟罗毅当时的感情。今儿个罗毅这一坐地下，他孙子就想起来了，爷爷那地下太凉，您可别坐地下，赶快他就得给他爷爷搬个木墩儿啊。罗毅坐在木墩上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你说他说啥？大魔国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可这个大隋的皇帝好吗？这个大隋的皇帝比大魔国的皇帝更坏呀，这样的皇帝你还保着他干啥呀？他爹啊，你说我问你的问题问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大隋的皇帝不值得你去保了，说不上哪天呢他就垮台了。哎呀夫人呐，你哪知道这个大魔国的皇帝，他们呐不是正统的皇帝，我怕他们干不起来呀。当年我和我舅哥多大的本事啊，都败给大隋国了。后来大隋国对我确实有个特殊的优惠条件，可大隋的皇上对我

也不是十分的放心呐。那你知道大隋的皇帝对你不放心，你怎么还把这家底儿都领来了，帮着他讨伐十八家反王呢？哎呀，这话呀说起来长了，我欠杨林的情啊。杨林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杨林的命，我们这情感太深了，我是看在我朋友的情分上，我来帮着这杨林呐。说句实在话，就是大隋的皇帝他就调我，我不出兵他也拿我没辙。这罗毅啊说的这话是实在话，他这个人呢重情感重义气，就符合咱前文书说的那些处人处事的哲学了。这人和人的关系，你把情看得重，那你就是重义之人；你把钱儿看得重，那你就是重利之人呗。重利重义就在这个时候才能分出谁大谁小呢。你看那个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演的是什么呢？演的就是情和义呀。关羽走了麦城，刘备说什么也要替弟弟报仇，甚至连江山都不要了，后来死在白帝城嘛。这就说明人家哥们儿还是把义看得重了。我得了天下，我当了皇上，我为啥呀？我不就为了我们哥们儿共同享受富贵荣华吗？结果我登基做了皇上，我弟弟这命没了，我要江山有什么用啊？诸葛亮怎么劝他都劝不住，不行，一定为我弟弟报仇。这就说明他们哥们儿确实很重情义啊。要不在民间为什么流传了一句话呢？自古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啊。也就是说除了桃园三结义啊，还真就没发现有多少磕头哥们儿相交到白头偕老啊。这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呢就成了流传到今天的佳话了。罗毅他把和杨林的交情说出来，那就挑明了他不是跟大隋国忠心耿耿，他是处于跟杨林的情分上。那么今天要是让他举起枪来调转枪头去打杨林，那也不可能了。罗成这时候非常高兴，他怎么高兴呢？他一合计，我爹现在已经有些感觉了，何不趁这个机会让我大妈和我哥哥还有我的小侄儿，大伙儿再添把柴火加把油，把这火啊点起来，然后让我爹带着人马一块儿归顺瓦岗山呐，那可太好了。想到这儿，他一看他爹火也消了，跟他侄儿和他哥哥呀一递眼色，哥哥侄子，咱们上那边啊打几个野兔去，回来好给咱爹和娘啊弄顿兔肉吃啊，万一要打一只梅花鹿就更好了。走走走。这爷几个说完呐，拿着弓箭就走了。那这功夫就剩老头老太太了。这罗成机灵啊，他想跟哥哥和侄儿研究研究对策，让老头老太太啊在一块儿先多唠一唠，几十年没见面了也得唠点提起嗑。咱不说了吗，万一这两部旧机器要是再想磨合磨合呢，得给人磨合的机会呀，必定是老夫老妻了。江松和罗成还有这个江焕呐，他们几个真就去打兔子去了。到底能不能打着啊，那就两说了。其实罗成哪是打兔子，他把哥哥和侄子领出来找个贝格拉的地方就商量起来了，得想办法把咱爹呀诓也得诓到瓦岗山。可咱爹舍不得离开他带的兵啊，那好办，实在不行啊，咱就想办法把咱爹呀劫持到瓦岗山。江松听完摇了摇头，那可使不得使不得，那必定是咱老爷子，咱还是得想个万全之策。你说这爷仨啊一边合计

方案，一边呢得寻摸这野兔啊。结果这几个人呢找了半天，咱不说了吗，眼下这兵荒马乱呐，那些张跑野鹿啊都跑了，跑到深山里边去了。可是有山鸡和兔猫呢，这些个小动物，结果他们几个就得手喽。这江松箭射得准，小江焕这箭射的也不错，还真就发现了几只山兔，这箭嗖嗖的就射出去喽。你还真别说，真射了两只兔子，又射了两只山鸡，这爷仨高高兴兴的把野兔和山鸡拿回来了，找点柴火，用的窝铺里的大铁锅呀，咕嘟咕嘟就炖上了，时间不长就炖好了。来来来，咱一边吃一边合计下一步得怎么办。罗毅又详细的听到了瓦岗山的一些情况，罗成呢也不用隐瞒了，把这情况跟他爹都说了。他爹说，现在呀你们不知道啊，这十八家反王在反大隋的时候，他们是联合起来要推翻大隋呀，一旦大隋被推翻了，恐怕这十八家反王为了争夺皇上的宝座，也就是说为了这块玉玺，就得拼得你死我活呀。我经过了几个朝代了，什么情况我不明白，要我说呀，暂时跟这十八家反王还不能联合到一块儿啊。大隋虽然气数已尽，咱们应该另做打算呐，咱可不能跟这十八家反王混到一块儿。夫人呐，咱们毕竟老夫老妻这么多年，尽管这些年咱们没在一块儿过日子，可你为我们罗家做的贡献呐，我是终生难忘啊。来来，夫人，我在这儿啊再次给你赔个礼道个歉，我敬上你一杯酒。这老太太也乐了，可能这两部机器也磨合了，气儿也顺了。行了，老头子，过去事儿啊就过去了。哎，什么叫过去了？过了就去了嘛，咱就别合计了。从打锣鼓令开张，我身上原来的那些毛病还有我那性格，我也得磨练磨练了。这些年你离开我以后啊，我也做了一些反思，我也在时时刻刻克服我的那些毛病啊。这么办吧，我们娘几个呀，婆你来了，你目前正在领兵打仗，我们也不能给你添麻烦，咱们毕竟还是一家人，我把你的儿子孙子也都交给你了，你也看见了，我也对得起你们老罗家。下一步啊，你吃干的我们就吃干的，你吃肉啊我们就喝点汤，你就看着怎么办吧，我就不管了。夫人呐，你要说这话，看来咱们永远是夫妻呀。这么办吧，你们先回江界集，我这还有一些盘缠，回到江界集啊你就听我的好消息，四明山这仗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结束了，等打完了仗我不回北平，我先到江界集把你们接着，然后咱们一块儿回北平府，我让秦氏啊重新得承认你的地位啊，你做姐姐的也得担待他点儿，他也不知道我有这码事儿。不过我罗毅做事儿还是讲原则的，我跟他老爹说过这话呀，当时他爹是南陈的宰相啊，在定这门亲事之前，我就跟我岳父把这情况交代了，我也把你的情况啊跟我老丈人说了，我岳父呢他说没啥没啥，等找到你以后啊，他女儿永远是排在第二。当时啊我的岳父还给我留下一书啊，那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我当时就考虑了，我这孩子一旦要是长大成人，他终究是我的孩子啊。当年我岳父给我留下这个凭证我还一直保留着，看来罗毅啊办事还真有根，将来一旦见到罗成

亲的时候，他把老头这信一拿出来，罗成的母亲就啥话也没有了。那是他爹认可的事儿啊，女子不得讲三从四德吗？你在家得听你爹的，你爹同意的事儿你还敢反对吗？看来这个罗毅啊办事还真有根。像这段故事，我就问一些老艺人，我说你们在讲这故事的时候，这段书你怎么讲的？他说我们都删掉了，这故事没啥意思。我说不对呀，这叫人性化呀。哎，咱把这故事给大家讲一讲，这就说明当时那个历史时期那种婚姻状况就得这么处理，这才合乎情理啊。这话又说回来了，这老罗家一家人也不能在山林里过一辈子，赶快各奔前程吧。罗毅把罗成带回去啊，得跟老杨林交代交代啊，我怎么把儿子救回来的，他是编也好啊，或者是实话实说也好啊，必须得跟杨林把这事说明白。这爷俩出来好几个时辰了，杨林能不着急吗？杨林跟罗毅可是磕头哥们儿啊，不能让杨王着急啊，咱们赶快分手吧。这娘几个收拾收拾啊，就准备打道回江家急了。可这小罗焕呐，也就这江焕，哎，别走啊，这十八家反王和大隋国他们还得交战。我听说这个李元霸霸道的出奇呀，爹呀，您有那么好的功夫，您为什么不掐一掐李元霸这个尖儿呢？您让他知道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让他太狂妄了。罗成看了看他大哥，大哥呀，这个李元霸不光力大无比，李元霸还身怀绝技呢。别看他年龄不大，他可经过名人的真传呐，他练的那套擂鼓瓮金锤呀，可以说天下无二啊，就连咱爹他都没放在眼里，你说在他眼里还能有谁吧？罗成这叫激将法，我爹也是你爹，我不说他瞧不起我，我说他连咱爹都瞧不起，这就是给江松调火。江松这个人呐，他并不是那么暴躁，可是这个人他懂情义啊。怎么连咱爹都瞧不起？我就不信这个事儿了呢。爹呀，你跟我弟弟先回营，明天早晨我把李元霸这个棍儿给他撅了，我让他知道知道天下的武功不是你李元霸能独霸一方的，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柴的樵夫，我也要治一治你这个天下第一锤。罗毅看了看自己大儿子，一看自己大儿子这身子骨有点随老江家，身材魁梧啊，他儿子的身手他知道啊，三下五除二就把罗成给掳走了，那就说明他身手相当不凡了，不知道你能不能对付了这个李元霸呀。说到这儿咱还得多说几句，咱们讲隋唐演义的故事，这听众朋友最喜欢听的就是谁谁谁厉害，谁谁谁功夫到家。我小时候啊，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排这李元霸、于文成都，又是罗成，又是单雄信，哎呀排起来没完没了，究竟谁能的咱也不知道，反正小时候看那个小人书啊就好奇这个事儿。可真是历史上啊记载的这些好汉，有张居陀，你看这里有吗？没有。有来护儿，这里边有，但来护儿那排名也不在前，确实有秦琼，秦琼和来护儿啊是战友。咱讲完这个隋唐演义以后，咱就开始讲啊正史上的秦琼和来护儿，还有尉迟敬德。哎，到那时候您听一听真实的历史是怎么评价这些人物的，那里边的故事啊比这些故事还精彩。不过呢

0: 你坐不稳屁股，你怎么抡这个青龙偃月刀？你这一抡刀，来个什么温酒斩华雄，又是什么灞桥挑袍，你根本挑不了袍，你也斩不了华雄。怎么说呢？你一伸刀，你就从马身上掉下来了。你坐都没坐稳，你耍什么大刀啊？可是人们就认可，实际关羽。使得什么兵刃呢？这你得看《三国志》，是挺坐而上，坐什么呢？长矛呗，就杀枪就叫坐呀，缩标缩标就那玩意儿。那为什么让关羽使唤青龙偃月刀呢？那就是艺术加工了。怎么说艺术加工呢？这青龙偃月刀有没有？有，那是皇上身边禁卫军那些仪仗队用的，那些东西都是做摆设的。不是骑马打仗用的兵刃呐、啊，那古代骑马打仗一般的就杵，两个人一交手，扑哧就这么一下子，扎住算，扎不住拉倒，再来一回。你看那个蒙古骑兵拿的是短刀，哎，他噼里啪嚓打两下子，这个手抓住马的鬃毛或者是马的丝缰，一个手拿着刀，一个回合打一下子，打不败呀、啊，哎，再来一个回合再打一下子。谁出手快，谁就战胜了；谁出手慢，谁就倒霉了。都这么打仗，你看那蒙古骑兵，那是真正的骑术。咱们从电视剧上看的古代的打仗啊，那都是电视剧编的。为什么电视剧有编剧呢？那剧得编，他怎么编，咱怎么看，是不是啊？就像咱说书似的，你就把这故事说圆全就行了。究竟有没有这码事啊？那谁知道了？是不是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这话呀，还得说回来。江焕知道他爹担心他这个铲能不能抵住大锤，唰的一伸手就把大扁铲拿起来了。爹，你放心，我这个铲也有100多斤重啊，凭分量不比他这锤轻多少啊。我跟他较量过，这回。我一定让他知道知道，我江宗不光精通江家枪和罗家枪，我还会使江家铲和罗家铲呢。这回我就用我这铲会一会李元霸的这对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罗毅听到这儿啊，心里边挺高兴，我这儿子还真行，真要是把李元霸的棍儿撅了，可真给我们罗家长脸了。好，那你就跟他比试比试。不过，咱们练武之人呐，点到而已。再者说了，你呀，跟双方都不搭边儿，你的目的就是让李元霸呀知道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行了。爹，你放心吧，我呀能把握住。就这么着，江松一翻身上了马，还得把面具戴上啊。他这面具一戴呀，到了场上把李元霸吓了一跳。哎呦，这个赖皮蚕怎么又来了啊？原来这个老杨林呐，一看这一出场，罗成就被人家罗走了。罗毅追他儿子去了，他们进到树林子里边，究竟发生什么情况了？杨林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啊。可眼下他不能分身呐，他真惦着罗毅啊，惦着也没办法啊。双方已经摆开决战的架势了，这时候如果我派人去找罗毅，一旦这18家反王的兵冲杀过来，他们就可能趁虚而入啊。眼下还得有人出去打呀，派谁出去啊？只好派李元霸上来。这李元霸呀刚一上来，没曾想树林子里边那位脑袋呀长得赖赖嘟嘟的怎么又出来了啊。这李元霸呀在战场上谁他也没惧过，不过这个赖皮他是心里边真打怵啊。那个铲呐、把他这对锤就愣给别住了。他知道这来将啊可绝不是一般的战士，不是一般哪般的，那不是2班就3班的，反正啊这个来主不简单。既然他上来了，李元霸没办法，就得应战呢。两下嘁哧咔嚓就打起来了。咱们书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交代啊，这江松自打认了爹以后，他孙子都不叫江焕了，改为罗焕了。他既然认了爹了，就不能再姓老家姓了，就得改回自己的罗姓。这个罗松今天戴了面具上了马，来到阵前，他的对手李元霸那可是号称天下第一杰。李元霸力大锤重，又经过高人的指教，那武功可以说当时是了不得呀。那么在排名当中，他当然就是 号称低猛了。可这罗松啊，他在咱这部书中既不属于四猛，也不属于十三杰，他跟这四猛十三杰还有这十八条好汉呢，他根本就不挨边儿。他呢不是这里边的人物，要不为什么把这个罗松呢没往这里边排，就因为这罗松啊他是局外人。这个罗松呢从小咱已经交代了，就跟他老娘啊学江家枪，他把江家枪真正的枪法全都继承下来了。同时呢，由于这罗松啊勤奋好学又扎实的练功，到了成年以后呢又结交了好多朋友，把民间各派武术精华基本上都吸收进来了，再加上他又勤学苦练，可以说十八般兵刃呢他是样样精通。尤其是他把长枪大刀钢叉这些兵刃的特点集中在这扁铲上了，他这扁铲可练到位喽。他练成了这扁铲呐、啊，可以说就凭这扁铲在江湖上完全可以立足了。可是这个罗松呢从小啊受他母亲好多正统教育，咱在前文书不讲过吗，他娘这个人呐、啊、就是脾气性格暴躁点，心肠很善良，打小就告诉他呀，人得有爱心呐、啊、爱人之心这是人最起码的道德呀。为什么孔老夫子讲究仁义礼智信呢？这仁义礼智信排到第一号的就是仁，这仁指的就是爱呀。儿啊，你不管有多大的本事，你学的武功学的本领为的是除暴安良啊，你今后要行侠仗义，绝不能靠你有一身本领干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啊。你要是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为娘我可不答应你啊。娘这脾气性格不好啊，但不等于娘这心眼不好。街坊邻居谁要有困难，你就该周济周济，该帮忙帮忙。别看他母亲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啊态度很生硬，一不顺心眼子就爱发火，可他娘在他面前呐、啊、为他树立了很多榜样。就说街坊邻居谁家有个困难，谁家要是揭不开锅了，只要求到他娘，他娘是有求必应啊。他家的地很多，房子也不少，房子住不过来，方圆十里八村谁家要是没地方住就可以住他家的房子，到时候房租有就给，没有就拉倒。每到年底的时候，那时候得齐账啊，你地租出去了，到年底得把这地租收回来，对外出租的房子也得把房租收回来呀、啊。你看他娘怎么教育他，他娘告诉他，这家要是欠产了欠收了，就可以把这家的租金呐、啊、全免了，要不这个江氏在那一带怎么能有那么好的威望呢，人家那是做出来的。这江松从小替他娘收租的时候真就按他娘说的办呢，到年底了你家呀丰收了，你就把地租交上来，万一受到旱灾和水灾呀，那这地租他就不要了。这个小罗松啊从小就受到他娘这种爱的熏陶啊，当长大以后呢，罗松是与世无争，尽管我有一身本事，可我从来不仗着我的本事啊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时间长了，江松在当地的口碑也是非常好，假如江松凭他这一身武艺从军的话，肯定也能荣光耀祖。可人家罗松呢对这些高官厚禄看的是非常非常的平淡，可以说罗松啊是与世无争。罗松也明白，就凭我这身本事，假如从军到了战场上，用不了几年啊我就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古代凭着军功也能荣光耀祖。这个事儿咱在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呢就不多讲了， 这就说明啊，罗松非常清楚，到了战场上就得打打杀杀，一打打杀杀就得发生流血的事件呢。你说我被人家伤了，我伤了别人，这都有可能啊。罗松打小啊就立志远离这些争争斗斗是打打杀杀呀，这就说明人家罗松啊，别看武艺十分高强，可是人家远离这些个争争斗斗。这回他为什么要跟吕元霸再较量一把呢？罗松认祖归宗了，也想让他爹看看你儿子罗松啊，可不是白给的，我罗松啊绝不能给咱们罗家丢脸呐。他心里边也有数，我跟李元霸交手的目的啊，我不是跟他争高低，我让他知道知道，别总目中无人。还是那句话，得让李元霸知道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江松也好，罗松也好，这回打马就上来了。他这一上来，哎呦，李元霸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这不又是那位吗？既然来了，咱打吧。两个人就交起手来喽。你还真别说，这回这两员战将是势均力敌呀，两个人战了80个回合是没分胜败呀。老杨王在旁边看出门道来了，不能让他俩再打了，今儿个来这个赖皮汉子太厉害了，一旦要是李元霸输在他手里，我手下就没有战将了，赶快鸣金收兵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哎，这一鸣锣，李元霸正好找个台阶来个就坡下驴，他就回来了。他回来了，江松一合计，行了，我也教训你了，我得让你知道知道，你这天下第一锤并不是那么了不起，这么大的中原呐，得让你知道知道，什么能人都有啊，让你长点教训吧。你还真别说，李元霸呀，从此以后还真长记性了。当李元霸收兵不长时间，罗毅父子俩也回来了。哎呀，可把杨王高兴坏了。他最惦着的就是罗毅。罗毅呀，这回可没跟他说实话，就编了个框，大概意思就是我追出去很远，跟这个赖皮匠就耗上了。后来这个赖皮匠来挑战李元霸，我一合计，这我要不把我儿子救出来，等待何时啊？就趁着他跟李元霸打仗这功夫，我把我儿子偷偷摸摸的就解救出来了。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多亏刚才李元霸跟他打了80个回合呀，要不打这80回合你还没有机会呢。是啊，王爷兄长，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杨王一合计，罗成也回来了，罗毅也回来了，咱们继续攻破四明山。杨林为什么对四明山下这么大的力量啊？王爷心里边比谁都清楚，这回他这个侄子皇上来关琼花已经到了襄州了，四明山是必经之地呀。你说这四明山过不去，这皇上万一被18家反王给劫持了，大隋的天下就没了。他下定决心，一定在皇上来之前把四明山给破了，当着战鼓咚咚咚咚咚咚一敲起来，18家反王那边也开始准备迎战了。那么这回派谁去啊？派谁？你说派李元霸，李元霸刚打完；派罗成，罗成啊可没这个胆量了。罗成为啥没这个胆量？双方战到这个时候都打红眼了，我现在是身在朝营心在汉呐，我得向着18家反王那边啊。我爹也明白个大概了，眼下我爹也不能实打实的为大隋卖命了，可是于文成都他也不能出战呐。怎么说呢？他被裴元庆给打吐了血，怎么也得养个20天呐。这杨林身为主帅，他也不能出战呐，主帅哪能出战呢？再说杨林都是60多岁的人了，哪能像年轻人那样打打杀杀呀？杨林想到这儿，还得让李元霸应战呐，他就下了一道令：赵王啊，还得你 去打四明山这十八家反王。这李元霸说心里话呀，他真有点打够了，他就担心那个拿铲的万一再出来，他还得对付这个拿铲的。这李元霸原来是目空一切，可自打跟这个拿铲的打了八十多个回合以后，他可长了教训了。我呀，今后还真得规矩点儿。没想到这天下还真有能对付我这锤的。可是杨王既然已经下令了，他不能不服从命令啊。到了这个时候，他是硬着头皮也得举着锤出战呐。王爷，我得令了。这李元霸打马就来到了战场啊，双方战鼓咚咚咚咚一敲起来，这李元霸就上去喽。李元霸一上去，十八家反王这边看明白了，这李元霸刚才打了八十多回合了，拿铲那个汉子可厉害呀，李元霸的体力啊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这十八家反王也重新排开了阵势，这场大战看来就在眼前呐。当这个杨林擂鼓巨将完了，十八家反王这边也都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了。当十八家反王一看，这李元霸催马来到两军阵前，他就怕东边那小树林啊再出来那个赖皮汉子，他可真服了。他一看没动静，人家呀早就跟老娘领着自己儿子打马赶着车仗回江界集了，不在这儿陪你玩了。

0: 假如这个罗松要不回江家集呀，这场戏可就好看了。可人家罗松啊，已经跟老娘和儿子回江家集了。这李元霸不知道啊，他上了战场，他就用眼睛的余光，一面劲儿的就看树林子里边啊有没有什么动静。看了半天，一看树林子里边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李元霸呀，可就来了精神头来了。好。 这回啊，我的敌手没了，我可要大显身手喽！再说徐茂公坐在四轮车一瞧，哎呀，坏了，他知道今儿个危险喽。这次亮兵跟往次亮兵不同啊，胜败就在此一举啦，这可是关键的一仗啊！这时候是个鲁州王。 和他的大帅陈维可就着急了，因为飞刀太保阵亡了。今儿个一看，李元霸呀又上来了，李元霸已经被人家打了一回了。虽然李元霸没败，但是李元霸他也不光彩，是杨林鸣锣收兵，他找个台阶撤回去了。这回呀，李元霸。 又出现了这李元霸已经累得够呛了，鲁州王一合计，这功夫我应该替我们的飞刀太保报仇。军师，我手下的众将一块上，他这一声喊喝，他手下这几十员战将呼啦就上去喽，他想抢头功。 结果这些战将一冲上去，李元霸一看，哎呦，来了这么多战将，只要没有那个拿铲的，我都不把你们放在眼里。这回这个李元霸呀，可漏开喽。再说他一看都没有黄旗儿，没有黄旗儿，我可就放开手脚喽。这回这李元霸这大。 锤可就又起来喽！哎呀，这大锤用啊，碰上死挨上亡啊，那可真是非死即伤啊！这一顿抡，这鲁州王手下的战将噼里啪啦的，当场就被打灭火了好几个呀！这打着打着，鲁州王手下这些战将啊，怯手喽。 他们真不是人家李元霸的对手，上去就毙命啊！这噼里啪嚓死了这么多战将，哎呀，这鲁州王一看不行，赶快败吧！这鲁州王一下令，他的这些战将就败回来了。徐茂公当时就傻眼了，坏了坏了坏了，王勇王勇！ 我要用我最后那张王牌。这徐茂公为什么要用最后这张王牌啊？鲁州王这几十员大将败下去了，再就没有战将敢上来了。他们一看我们上来呀，也是白搭呀。徐茂公一合计，哪只有用第二方案了？在用第二方案之前，得想办法拖住大隋军。 他马上想起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他把令牌一举，众王家都听好了，咱们十八家反王反大隋，要能把大隋推翻，把李元霸灭了，就把这疆土给他一半。十八家反王都听明白了，一旦咱们把大隋推翻了，十七家反王啊！ 得一半，那一家反王得另一半，都红眼喽。当时呼啦一下子就上来五员战将啊！这五员战将可了不得，都谁呀？沙天李、贺天龙、吴云昭、武天锡、熊阔海这几员战将哗就上来了。徐茂公一看，这五员战将上来了，最起码能打一气呀。 那么趁这功夫，赶快安排下一步的打算。这下一步打算 就是准备那个最后的杀手锏。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裴元庆他有500飞虎军呐，他那飞虎军呐，不听调也不听管，随他行为采猎，爱吃吃，爱玩玩，爱打打篮球就打篮球，爱踢球就踢足球，爱旅游就旅游，爱干嘛干嘛。他们呢就听裴元庆一个人的，裴元庆把他们训练的棒棒的，这500飞虎兵那可以说是500飞虎骑军呐、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这回徐茂公可想到了王勇了，王勇啊，你把这套方案备好，到关键的时候你这么办，这飞虎军就能上战场。这飞虎军一来，战局就要扭转呐。你还真别说，王勇把这方案还真就备好了，他马上就到了这飞虎营。这飞虎营这帮小老虎啊，一个个憋得都红眼了，听说那边啊交战的正激烈呢，这些小老虎可来劲儿了，早就憋足了劲儿了，没有裴元庆的令他们不敢。裴元庆也卯足了劲儿了，他上次打了于文成都，哎呦你看看，这下子把他牛的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这回他跟王勇都研究好了，如果你们都打不了，我们飞虎军可要大显威风喽。那么这回该轮到飞虎军的了。王勇很快就来到飞虎营了，把这情况跟裴山将军这么一说，裴山将军一拍大腿，好，我就等这机会呢。你放心吧，我裴元庆领着我的飞虎营一定要马到成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

0: 三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7: 幸福总是在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心机。
1: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2: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2: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不必在乎我是谁，歌词唱出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无助的内心感受。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文字和音乐的翻译不仅有新意，更打破了过去的束缚，刻画了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的心态。

歌曲表达了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所谓了。人生的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离开。人生苦短，一个真正入了你心的人，许多时候都是相见不如怀念。人的精神追求追究都会失败，纵然一无是处，但还是有很多人活得精彩纷呈。在失意孤单的时刻，才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待爱的初衷。如果你在悲伤和痛苦中挣扎，不如找回初心，爱生活，爱家人，爱朋友，爱自己的你，让你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以从朋友那儿听到旧情人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忘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体会得一清二楚，是那种欲哭无泪的。

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的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多次翻唱，蔡依林演唱版本中的独白声音就是林忆莲的。当年林忆莲知道将翻唱自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特别拔出时间进到录音室，为《卓令》这一首歌作曲了非常感性的旁白。

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出自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1月25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爱情向来就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总有人付出却得不到回报。这首歌将一个人对爱付出却又得不到回报的内心表现展现在了歌声里。

林忆莲的声色总是让人那么着迷，表达了一份爱，一份欲舍还留的爱。知道这一份爱不会有结果，可就是放不下，只能抱着一点点奢望和傻傻的等，默默付出，再到无回应，就像在枫叶里等你，等你的温暖将我包围，无奈到最后只有冷风相伴。将旧事一件件放下，能做到的就是忘记所有关于你。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为你我受冷风吹》。

0: 为你握手，冷风吹。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

0: 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一首传唱度和翻唱度极高的歌曲，歌曲的感情可以很宏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放弃忘记，大到相爱成为生命的奇迹，也可以很渺小，小到只在乎珍惜你，小到只想和你形影不离。歌曲的情感也从大到小，在细致入微的温暖听众的同时，也让人明白相爱也需互信的道理。

首歌的歌名叫做《至少还有你》，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2000年1月18日，收录在专辑《林忆莲 S》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安娜与国王》中的中文主题曲，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低吟婉转，听起来令人悲悲切切，却又深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温暖而又细致，是一首寓言歌，也是唱给生命中另一条浮线，是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相互信任的态度。

不负相思歌词的意思是不辜负对方的意思，故不辜负别人的情感，就是对感情的回应。爱一个人才会有所期待和希望，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感情，要好好珍惜和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事，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相守更难，珍惜那个懂你爱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魂都有一方净土安放余生，有了这份归属，你已经足够幸运了，不需多。人生苦短，爱恨情长，谁都期盼着有一份地久天长的爱情，默默温存，牵手红尘。

感情这东西是一相见谢一相思，中看与相看两不厌。在一段感情里，不存在谁占有谁，也不会有人要改变谁，只有无言付出，相依相靠，守护一生，相守到老。爱一个人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虽然很想念，却不想去打扰，想给他一份温暖，时光却总难成全，于是默默无言代替了情意绵绵，遥远的一份祝福胜过了一切思念。

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我不，我不能。怦然不知的来临，充满了蓝天的温馨与浩瀚星空的指引。离去时陷入了爱情的漩涡，无法逃脱，而处在风暴中与中间的人，却怎么也跑不出暴风雨的中心。逐渐的灵魂所失控，所附身的过往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慢慢的会有太多的话说不出来，终究会再次无意的回到从前的过往，带领着复发的回忆回到从前淡然的时空，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

首歌的歌名叫做《龙卷风》，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0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JOY》中。这首歌曲讲的不是一个激烈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一个人在感情要结束的时候，被彻底点燃激情，释放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个内向男面对爱情有些迟钝，至少表现的有些迟钝，对手的爱太快太凌厉，消化起来的确有点困难，就像面对龙卷风时还要故作冷静一样。这样刻意的淡定和冷静，会在龙卷风似的爱情面前把自己憋出内伤。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龙卷风》。

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我是秋桐，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玩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4: 好
16: 好
4: 好
16: 好，
4: 知道了
16: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

0: 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奸臣莫提谢要杀岳的满门，突然韩世忠、梁红玉夫妻到了，他们俩怎么来的？韩世忠、梁红玉本来镇守在镇江，岳飞进京他得消息就晚了，后来耳闻岳飞被掐监入狱，夫妻俩到京城打探，说岳飞身犯4条罪状：第一，克扣军粮，中饱私囊；第二，

0: 通南方有意叛国，第三纵兵抢劫，主要在叛反这一条上，反抗朝廷。夫妻俩想，不会吧，岳飞不是这种人呢，他们想找皇上金殿辩理，那康王赵构故意躲起来了，小病大养，没病装病不露面，还是从夫妻俩没办法，那边军务又忙又回去了。转过年来，两人又到京城，已经晚了，岳飞风波亭归天，夫妻俩万分难过，住在临时帅府琢磨这件事儿，怎么能够给岳飞洗清冤枉。今天有人报信说，可了不得了，老岳的居家满门被押到京城，听说要在西山口那开刀销手，这夫妻俩玩了命的催马来到这儿。梁红玉甩凳下马几步，到在莫奇谢近前，哎，你是监斩官啊？是是是。本来梁红玉想给他两下，一看他笑嘻嘻的，不好意思，奉谁的命令杀老岳家？是圣命，告诉你不许杀。
1: 哟，
0: 违抗圣命可是杀头之罪呀。对您例外。好，老爷你在这看着点，我到金殿见圣上保本去。莫奇谢，我告诉你，京中帅死的冤枉，他居家满门不该被斩。
1: 是是，
0: 我等您呢。我说岳飞也不该死，这帮人老的老小的小也不该杀，你去吧去吧。哼，梁红玉认登上马，韩世忠在这看着他，赶紧奔八宝金殿。来到八宝金殿，这一看，今天不是大朝之日，甭说不是，就是皇上也不升殿。梁红玉说，来呀，给我击鼓撞钟。哎呦，不行啊，击鼓撞钟是有藩帮造反，嗯，这件事儿跟造反差不多少。岳飞一死，金兵马上进犯，宋朝江山还有吗？出了错我担着还好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鼓声一响，可了不得，皇上在梦中惊醒。现在赵构总觉得牛头山待着一年太屈太冤了，可算有了这么个地方，我好好享受享受。关于岳飞的事他知道不？前文我讲了他知道，可是龙目无恩呐、啊！你别看这牛头山拿岳飞当宝贝，金台拜帅连升好几级呀、啊，现在用不着了，因为金兵要求议和必杀岳飞，他呢又不能够明目张胆的出现，如果他杀岳飞，他怕忠良心寒，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怎么行呢？所以叫秦桧出头，很多忠良都想保本，那赵构躲起来，今天金鼓齐鸣，这都有大事，赶紧的换好官袍带履，坐龙驹辇赶奔八宝金殿。文武官员也听见了，哎呦，今儿怎么的了？赶紧的戴帽子穿靴子，披好了袍子，坐轿着骑马的奔武朝门，下轿下轿下马下马，来到八宝金殿，刚刚喘过气儿，皇上已经来了。
2: 镇头官，
0: 何人击鼓撞钟？
2: 禀万岁，是梁红玉。
0: 好、哦、好，请梁夫人上殿。
3: 是，万岁旨意下，有选梁夫人上殿呐。
0: 臣遵旨。梁红玉可有职务啊？可不是光夫人呢、啊，她是副元帅，一品夫人。梁红玉来到八宝金殿，行罢君臣大礼，跪在品级台前，万岁，臣有惊驾之罪。梁红玉，你为何击鼓撞钟？请问万岁，岳飞身犯何罪？为何将他置于死地？皇上心的话，这是哪壶不开你单提哪壶。岳飞死，皇上觉得理亏，没理儿得嚼理儿。
2: 哦，
0: 梁红玉，岳飞的事情大概你略知一二。想那岳飞官高爵显，不思报国，在朱仙镇克扣军粮，中饱私囊，坐官成败，不思北伐，好比国币躺银，他有谋反之心。万岁，有谁为证？我的丈夫贺元帅刘琦可都在朱仙镇呢、啊、据他们所说，岳元帅忠心赤胆，把金兵杀得望营而逃，消灭金兀术数十万兵马，有这样的叛臣逆子吗？据我丈夫说，朱仙镇散将
3: 是圣上的旨意，是因为缺乏粮草，叫各路人马回到逊地这么来散将，叫岳飞秣马厉兵驻守朱仙镇。所以说克扣军粮，你可以看看岳家他趁什么。万岁呀，恐怕有人从中作梗，陷害忠良。
1: 万岁呀，牛头山要是没有岳元帅，
3: 恐怕没有宋朝的江山社稷呀。
2: 梁红玉，
3: 你这就不对了。牛头山岳飞有功，我封他了，可是你说的这些也是你一面之词。好，我不说了，岳飞已经死了，说也没用。不过万岁，你不应该杀斩他居家满门呢。
1: 啊，看我想什么，杀斩居家满门，这可不知道。
3: 梁红玉，你何出此言？
1: 万岁，难道你不知道
3: 西山口绑上岳的300多口又开刀交手，望万岁念在岳飞往日功劳，请御狱赦免，死罪为好，臣特来投本。
1: 哦，哎呀，
3: 秦爱卿，臣在。这件事是何人传的命令？
2: 万岁，岳飞叛反朝廷，按宋朝律法应该全家该斩，祸灭九族，因万岁龙体欠安，未敢惊动。
1: 哦，皇上一想，秦桧这个事儿你做得过分了，要说岳飞死可以，为什么呢？
2: 我们想和金兵议和，他非要打不可，真要打到黄龙府，把我的皇父皇兄接来，连我仨皇上了，我无二君呢，仨皇上怎么办？杀了行，居家满门不应该。皇上这一沉吟，文武哗跪下两大排呀。
1: 万岁，我们愿替岳家保本，免去岳家该斩之罪。万岁，我们保本。
2: 都保本。老贼秦桧这么一看，有了。
1: 万岁，臣也替岳飞居家保本。
2: 皇上心想，要杀是你，保本是你，秦爱卿你也想保本。
1: 是，万岁。念起岳飞素日功劳，念他居家满门，老老少少十分可怜，我看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将他居家老少发配到云南。
2: 准奏。朕身体不爽，卷帘散朝。一抖袖子他走了。为什么？怕群臣再说三道四，他无言答罪。
3: 梁红玉一看已经保下本了，挺高兴。谢主隆恩没说完呢，皇上都走了，文武官员各自离开八宝金殿。梁红玉催传旨官快走到西山口传旨去。就这么，梁红玉跟着来到法场，传旨官一宣布赦免岳家死罪，充军发配到云南。
1: 莫奇谢啥了？哟，怎么免了？哎呀，老岳的这帮孩子要长大非把我剐了不可呀。
3: 秦丞相啊，你怎么不拦着点呢？我快跑，我得问问去。莫奇谢走了，找秦桧。秦桧、张俊、莫奇谢、罗汝吉都凑到丞相府。张俊说，丞相啊，你怎么在八宝金殿还替岳家求情呢？把他充军发配，这帮小崽子长起来还了得了。
2: 嘿嘿，你不懂。你说我为什么把他充军发配到云南？这云南是谁的封地你知道吗？不是别人，小梁王柴贵的封地。
3: 小梁王柴贵被岳飞在五科场给挑死了，现在柴贵的儿子柴培福在那当王爷。你想岳家人要到那儿能好吗？我派人给柴培福送信，叫他杀死岳家满门，这叫借刀杀人。我叫梁红玉他高兴高兴，老岳家多活几天。
1: 莫七谢说，哎呀，相爷真乃大才也。
3: 是啊，那梁红玉是个女的，三绺梳头，两截穿衣，鞋工挖小个女人，怎么能和男的比呢？你说巧不巧，他刚说到这儿，王氏一步就进来了。
4: 哎，莫七谢，女的怎么的？
3: 谁说女的不如男的？啊，不不不不，夫人您例外，您巾帼胜须眉，您是相爷的贤内助，您这小子就是会说话。

0: 说了半天，这个岳雷可不能放啊。张军说，是啊，听说老岳的几个孩子除了岳云就是岳雷，武艺高强，可不能让他跑了。我马上发出公文，小雨昭昌府县的河路码头化影图形，捉拿罪臣之子岳雷。他们刚说到这儿，家人进来了。相爷，梁红玉夫人到。啊，莫奇谢张俊吓坏了。我们往哪跑？秦桧说，您跑什么？一定是我们干的事，他知道了，他找您来了，看见我还把他把我们给杀了。哼，胆小鬼，退下。梁红玉上我这闹什么事？不好，这个女的在金殿上舌剑春枪。夫人，
1: 王氏说干什么？
0: 这么办，你去把她接进来，要是找我就说我不在，到宫中去了啊，把她应付走就得了。
1: 待着你了，你不敢见她，我就更不愿意见她了。
0: 哎，女人见女人好说话，应付过去就算了。
1: 刚才不说女的不如男的吗？
0: 哎呀，我的夫人呐，咱们老夫老妻谁和谁？快去快去快去！秦桧躲到后边书房，
1: 王氏收拾收拾浑身上下，扭扭搭搭的来到府门外，抬头一看，见梁红玉戎装佩剑，身后两个女兵，旁边站着个小将，谁呀？二公子韩彦直。
2: 哟，我说帅夫人呐，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王氏有礼了。
1: 梁红玉一看他拿枪做调那个样，看着不顺眼，算了算了，别客气了，我问问秦丞相在不在。
2: 哟，不巧得很，他进宫了。
1: 什么时候回来？
2: 哎呦，他没说呀，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就可以了。
1: 哼，你能做了朝廷的主吗？我跟秦丞相商量朝廷的事儿。
2: 哟，那我可管不了。
1: 那好，我到府里等他去。
0: 说着梁红玉大步腾腾腾进去了，
1: 王氏没办法在后边跟着，来到二堂，梁红玉不用让，往这一坐。
2: 王氏一想，怎么着还不走啊？
1: 哟，你看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这么办好不好？相爷回来的时候我派人给您送过信。
2: 不用，你要有事你就忙着，我在这等着，
1: 什么时候他回来什么时候算。
2: 那我失陪了啊。
1: 王氏转身走了，赶紧到书房找秦桧。
2: 哎，你快去吧。
0: 梁红玉说什么？找我有什么事？
1: 他不说，这个女的太厉害了。非等你不可。
0: 哎，我不见不行。
1: 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算，他要在这坐一天哟，一会儿我都不舒服。
0: 好好，
1: 秦桧没办法，从后门出去，绕到前门，又从二厅进来了。
0: 哎呀，帅夫人，哎，不知道你来我多有慢待。
1: 哟，秦丞相，我来有件事情求你。
0: 哦，帅夫人说吧。
1: 是岳夫人李氏求我，说岳飞和他的儿子及张宪既然已经死了，死后不结怨，白骨献天，哎，于心不忍，他们想生尸成殓起来，不知道丞相允许不允许。
0: 这个嘛，
1: 按说叛臣按律法不允许收尸，既然帅夫人亲自说情，
0: 好，可以。
1: 那好，就请把岳家父子的尸体交出来吧。
0: 哎呀，我哪知道啊，这尸体都在大牢之内，死完了就拖出去了。
1: 如果我要找着修坟立墓可不可以？
0: 可以。
1: 那好，我替岳家满门谢过丞相，我走了。
0: 说着梁红玉转身就走，秦桧把他送到府门外，眼看梁红玉走远了转身回来。
1: 哼，哎呀，梁红玉啊，你又上我当了。
0: 来呀，把徐成给我叫来。
1: 时间不大，叫师爷徐成进来了。
0: 相爷什么事儿？
1: 你带100人给我看着老岳的人和梁红玉，看他们既和朝中哪个大臣往来，看准了把他们都给我抓住，打入大牢。
2: 是。王氏进来了。
1: 哟，说了半天什么事儿啊？
0: 他要给岳飞收尸修坟立墓。
1: 哟，那能行啊？
0: 你不懂，
1: 叫他修。岳飞的坟修上之后，他的亲戚朋友一定来上坟，
0: 我派人把这些人一网打尽。还有梁红玉敢在金殿上跟我分庭抗礼，就是因为有兵权，我把他们夫妻兵权给夺过来。梁红玉，我叫你死在我的手里。对，这个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咱们再说梁红玉离开了相府，来到了驿馆见李氏夫人。夫人呐，我已经说好了可以给岳元帅收尸。汉人一打听尸首在哪儿呢，谁也不知道。到大理寺的天牢一问，当初看岳飞的这些狱卒一个也不在。狱官倪婉带着家眷回故里去了，说家在哪不知道。哎呦，这可糟了，李氏哭了，好容易说允许收尸，这尸体哪去了？梁夫人说，你别着急，我呀写个告示，谁要是能够知道的话赏银100两。告示夸憋出去了，两天的光景没人送信。徐成啊四周围派官军看着，看谁给老岳家往来送信就杀谁。转过天来，天光一放亮，一族进来了。帅夫人你看这个纸条，李夫人接过来一看，上写玉密忠魂骨螺丝壳里寻。这螺丝壳是什么呢？这个纸条谁送来的呢？都不知道。找人一打听，说西湖畔边呢螺丝壳堆积如山，咱们到那儿看看。就这么梁红玉李氏派几个家将来到西湖畔一瞧，嚯，到处是螺丝壳，有高高的一堆，扒开一瞧，露口棺材。岳宝到近前一看，棺材头写的濠梁总兵张宝公舅。哟，这是张宝的，有张宝的就能有岳爷的。再扒扒来扒去，在底下有三口棺材，分别记号，正是岳飞、岳云、张宪的。李氏闲人这通哭啊，这谁这么好心眼啊，把我丈夫尸体埋在这儿了？谁办的事儿？书中暗表，正是啊临安城的富户李直。岳飞风波亭归前之后，倪婉给他送信，李直、王能找了一些人把尸体从这监牢大墙吊出去，找棺材成殓起来，埋在螺丝壳底下，做了记号。那意思呢，将来老岳家一旦来收尸，好派人呢给他们送去。由于呢在驿馆的外边派人看守，李直没法出头，派个秀士叫刘允生贴了个纸条。书中暗表，这个刘允生后来被徐成等人抓去杀害了。现在尸体找到了，往哪儿埋呢？得找营地呀。派人一打听，有人送信了，说我们京都守护李员外愿意把他们家的营地让出来，在西湖的栖霞岭。本来李员外想把祖坟挪到那儿，如果岳夫人要看好这个风水地，就可以埋岳元帅。李氏先人和梁红玉到这桥，太好了，行，问我要多少钱。李员外派人送信，一文不要。就这么打好墓穴，把这四个人分别埋葬起来，准备祭礼。岳家300多人匍匐坟前，这种哭啊，哭岳飞，哭岳云，哭张宪，更哭张宝，是哭得天昏地暗，湖水无烟。就在这阵儿，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两个差官，哪儿的？是借差，这两个是都头，一个叫孙仁，一个叫尚德。这俩小子在大牢里当差已经有10几年了，净干缺德事儿了，吃完原告吃被告。不管他们俩叫名字，给起个外号，一个损阴，一个丧德。俩小到了切近高喊，哎，别哭了别哭了，没有怎么哭也是死也是没气儿啊。相爷有令，叫你们立即出京，走走走走走。家人不起来呀。后来李氏先人告诉大家，快起来吧，咱们走吧，也别给梁红玉夫妻添麻烦了。梁红玉把李氏先人搀起来，哎，妹妹你们先去，过个1年半载的，我再在万岁面前保奏，把你们一家结婚就是。不，离开京城也好，离那秦桧远一点，我把孩子抚养大，谢谢你们了。那好，我把你们送走，我就离开京城。就这么一直来到驿馆门前，也没什么可收拾的，随身衣服装到车辆上，没多钱， 梁红玉夫妻有周济一些。

0: 终身许给他，是说是这次成亲，没想到父亲没了，丈夫也没了，我得守望门的寡呀。他自己抱着那个银瓶，哭得跟泪人一样。这孙仁过来了，哟，大姑娘别哭了，哟，哭丑了，笑一笑是年少，愁一愁白带头啊，擦擦眼泪，快快快！他一招姑娘的下壳啊，月小姐又羞又恨。古代讲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刮襟裸袖乃为时节。畜生，你敢无礼！姑娘把手抬起来，月小姐是练武的，手有劲儿啊，给了个大嘴巴，这嘴巴打着个脆呀、啊，把这损阴呢滴溜溜打的原地转仨圈，后槽牙活动了，舌头破了，血顺嘴角流下。耶，你打谁？你不疼了，你还问人家？哎呀，你敢打我？这小子打愣了，后来一琢磨，嘿嘿嘿，你别跟我装奴家，当初你是元帅的女儿，现在我是差官老爷，你嘿嘿是犯人，我告诉你，好好伺候你家差官老爷，有你便宜，不然我叫你受凌罪，听见没有？大姑娘打人，好，再来一下。小和尚，我父亲刚刚死，尸肉未寒，这个东西就欺负我，看来我这日子怎么过呀？我才十几岁，就守着望门的寡，又受着畜生的凌辱啊！我追随将军去吧。姑娘怀抱银瓶，罗裙蒙面，一头扎进井内。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

0: 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道，孝娥呀。怀抱银瓶，罗裙蒙面，一头扎进井内。孙仁一看，哎哎，救人呐！身后站个人，谁呀？岳家的家人叫岳宝，手里拿铁锹，看得清清楚楚，照着小后脑勺子，梆就一下子，哎呀，趴那块了。然后把锹立起来，照脑袋管，咔的一下，把脑袋一劈两半，孙仁就这么死了。尚德一看，哎，你敢打死官差，我要你脑袋！苍狼抽出腰刀和月宝要伸手。梁夫人听见，怎么回事情？住手！哎，这小子劈死了差官，我要他的命。因为什么？月宝说他逼死我的小姐投井了。啊，快救人！把人救上来一看，也没气儿了。井水太浅，底有石头。姑娘大头朝下撞到里边，头破了。李夫人这种哭啊。梁夫人说，行了行了，一命抵一命。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尚德。算了，不行，我得叫他敌长对命。敌什么长？对什么命？如果不是他无礼，小姐能死吗？这边有事由我担着，你给我回去送信去。那好，那我回去了。这小子走了，梁红玉吩咐准备两口棺材，给小姐承殓起来，离着岳家坟稍远一点埋起来。为什么姑娘不入祖坟，把损阴埋到烂坟岗子那儿？这边呢有梁红玉周旋，损阴死白死，走不了了。又等两天，到第三天头，派来四个借差，这四个人呢是大理寺的老人了。是周三卫提拔起来的，他们是磕头把兄弟，老大 神拳江涛，老二铁腿沈明，大刀陈启，花枪马龙，这四人还不错，挺义气。道着说，梁夫人您放心吧，老岳家交到我们身上不会出错的。梁无玉说，要出错你们家眷可都在这儿呢，我拿他们试问，您放心。这四人心里明白，这趟门出的太难了，如果把老岳的人放了，秦桧得杀我们居家满门，如果老岳的人死了，梁红玉得宰我们全家，反正啊怎么也好受不了。准备起戒，这边起戒一出城，岳的人刚走，奸贼秦桧派他手下爪牙骑快马奔云南，通知柴排府，叫他半路截杀岳家人。这边呢派人看着岳飞坟，看什么人上坟烧纸，格杀无论。和岳飞相好那帮战将怎么办？他和张军一琢磨，有的调离，有的充军发配，叫朱仙镇散将。可是秦桧晚一步，有人先去了，谁呀？玉官泥丸呐。三十晚上岳飞归天之后，回到家里马上收拾东西，带领妻儿老小离开临安，赶奔朱仙镇。因为岳飞已故，又是过年的时候，把守不严，就这么很容易到在朱仙镇，把妻儿老小安排到客栈，赶奔连营去给送信。自从岳飞走了之后，这军中啊军心不安呐、啊，尤其牛皋就没心了，每天喝酒打猎，一走走两三天，军中是权杖失权，陆陆续续的有些人被调走了，罗延庆调到湖广，陆文龙也被出任总兵，现在营中只有20000人。就这么粮草也十分困难，几次派人打探，当将官不能走，私离训地犯死罪，派军卒去是有去无回，却是肉包子打狗。这一天呢、啊、众人着急，忽然有人报说是岳元帅派人下书来了。哎呀，营中众将欢呼雀跃，哎呀可算有信了，快请进来吧。时间不大，打外边进来人50多岁，一看呢、啊、哎呀两眼都睁不开了，看那样啊风尘仆仆。请问哪位是牛二爷？牛皋往当间一坐，我在这儿呢，你谁？小人大理寺玉官泥丸，参见牛将军。大理寺的，起来起来起来，信在哪儿呢？哦，这有信，这是岳元帅叫我给送来的。哎，好。本来实权要接，牛皋不让，我先开，刺啦扯开了，打开一看，我大哥信写的真好，我一个字都不认识。实权呐、啊，给你吧。干什么事呢？拿来。实权打开一看，哎呀一声，手一软，心落地，眼泪刷一下了。牛皋说：“念呐，怎么了？你怎么直了？”老于，快念。于化龙哈腰捡起来一看。啊、哦！啪，心又掉了。那个捡起看，哈、哦、哈，哎呀！牛皋说：“你们念书人真长得很，不能叫你们认字儿，就是坏。你都念呐，你看你叫这不认字儿，多着急！哎呀！”王佐过来，把信捡起来一看，

0: 元帅没命了。
1: 你说什么？
0: 别吵别嚷，岳元帅看官司了，现在在大牢里呢。
1: 为什么？
0: 你别喊。泥丸，有，你说说元帅怎么回事。
2: 你看你们急成这样，我也不敢说了。这你说不要紧，牛皋说你快点说，我大哥因为什么谈官司了。好，我说吧，他是这么回事情。
0: 泥丸就把岳元帅被害的经过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说道，腊月29半夜，岳飞父子人张宪在风波亭遇害被勒死了。这几句话说完，再看众将啊，昏过去好几个呀，有的全都直了，缓醒过来嚎啕大哭，声震天地呀。尤其牛皋跺足捶胸，哎呀我的大哥耶，你死得太屈了，大哥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啊，早告诉我一声，我杀到京城把你救来呀，大哥呀。王佐比他们沉着，别说了，哭也没用。元帅还有什么说的？岳元帅临走的时候又写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我知道了，刘将军啊，你是临时代理元帅，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3: 怎么办？给我兜带孝，准备白盔白甲，杀到京城，给元帅报仇，给我哥哥报仇去。
0: 泥丸说：“妈，岳元帅叫我传达你几句话。
3: 大哥跟我最近，他说什么？
0: 他说，你告诉刘将军，我死之后。”不许他报仇，不许他带兵马杀到京城，一怕惊动圣驾，二怕骚扰百姓，不要坏了他的忠义之名。如果不按他话说，他要和你画地绝交，隔袍断义。
3: 什么？
0: 不让我报仇，和我画地绝交？哎呀大哥呀，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
2: 哎，不画地也绝交了，他在地底下，我在地上头，咱也出不了了。不听那套，不行。
0: 王佐说：“你还是应该听元帅的。元帅为什么认可韩元死去也不反呢？如果反，有岳云张宪，即使打不出京城，也不会屈死在风波亭。就是他，忠君报国。
3: 去你地吧，没听你的。”给我准备，快！
0: 一声令下，王佐说：“等等啊，这泥丸送信算有功啊，赏给500两银子。泥丸不要，师权说你带着吧，快带走。”就这么，泥丸收下500两银子，回归故里，隐居去了。
3: 牛皋说：“给我打造白盔白甲，全营带孝，准备好了，杀到京城给元帅报仇去。”
0: 君子未听说。岳爷被杀，痛哭失声，如丧考妣。
3: 几天的功夫，孝袍准好了，白骑白马，
0: 红马怎么办？不要紧，马尾巴上给系个孝带子，
3: 披马戴孝啊！刀牢炮声一响，要出发。
0: 王佐说：“别去，都走不行啊，营盘得留人呢。”经过协商，把石权留下看守营盘，还有薛弼、狄雷等人，跟牛皋去的。大将余化龙、何愿庆、张立、张用、王贵、张显，这波人都走，浩浩荡荡10000人呢，挑着白旗杀奔京城。朱仙镇老百姓一听说什么岳爷被害呀、哎呀，都嚎啕大哭，相送牛皋等人。
2: 刘将军报了仇，可快回来呀！
3: 都回去吧，知道了。
0: 咱们再说余化龙、何愿庆。听说岳飞岳云死了之后，这么多天不吃不喝不睡，白眼珠起红线，布满了血丝，二目发直，人有点傻了。牛皋像疯了一样，逮着谁跟谁喊，逮着谁跟谁骂。他们浩浩荡荡这一天来到了长江边上，找船只吧。很快的找了不少的民船，40-50只都靠在岸边。王佐就说：“咱们明天呢，再坐船

0: 横渡长江。有什么用？现在就过江。
1: 大伙说过江吗？
0: 船少人多得分驳，这几个大将挤着上船。在岸边的时候，天晴气朗，一上船变天了，突然烟云密布，起风了。王佐说，牛二将军，起风了，我看咱们别走回来。不行，快走，快快，哗哗哗，哪知道船至江西，可了不得，一阵狂风大作呀，是刮的江水呀、啊、翻起几丈高的浪花啊，哇，报牛将军，前面两只船翻了。什么船翻了？谁的船？可了不得了，诸葛营、公孙朗都掉到水里了，张立、张用都掉水里了。啊，怎么回事？给我看看。哎呦，又有一只船翻了。啊，牛皋说，我明白了，这是我大哥显圣啊，不让我进京城替他报仇。牛皋二目发直，在旁惊动了余化龙。余化龙已经好几天没吃没喝没睡，精神恍惚。他心想，我这师弟呀、啊、人之金子，影之金子，脚步之金子，他对我仁至义尽，三擒三放。我这一辈子交了那么多朋友，知心者只有岳帅。我那师弟他走了，现在船至江心，掀起风浪，诸葛英、张立、张用都落水，看来是不让我给他报仇啊，怕坏他忠义呀、啊。既然你不让我报仇，我有何颜面独生在世上？罢罢罢，是为知敌者死。苍啷啷，抽出宝剑，余化龙横剑自刎。何元庆就在旁边，他一看，啊，余将军，你，余将军走了。我何元庆一出事，碰见是岳云，我们两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只说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借你的光，都说拔的锤锤是金蝉子，可是那是你干的，我露了脸。哎，你走了多孤单呐、啊、我给你作伴儿吧。何元庆拿起锤到了自己脑袋，啪的一声，当时万朵桃花开，死尸倒在船板上。牛皋看，啊、哦，这是怎么了？哎呀，你们都疯了吗？你们都死了，你们觉得怕对不起岳元帅？那么我呢？我穷小子一个，拦路抢劫，是哥哥把我拉过来，教成武艺，才有今天呢。什么牛大将军，什么开国侯啊，那都是哥哥给的。哥哥呀，我跟你去了。咚，牛皋跳进长江。站在一旁是谁？阮良。阮良一看，哎呀，这还了得，唰一个猛的坠下去了。阮良好水性，三划了两划了，一把薅住牛皋。但是你可不能在前面抓，因为啊，人跳水自尽就后悔，这手烂糊了，要是把你抓住，连你都拽到底下去。阮良明白啊，叫他使劲灌，咕噜咕噜咕噜，灌足了都迷糊了，扯腿儿，快帮我往上捞！奔大船来，有人赶紧挠钩，啪，把牛皋捞上来，扔到船上。王佐说：“我传令。”不要过江，快传回北岸，谁不许乱动，别动，死的不值。天气变化，管岳元帅什么闲事？岳元帅知道你们这么死，他不干呐，快回来吧。哇、哦、大船回到岸边，下锚大跳，
2: 众人耷拉脑袋来到岸上，把尸体也都抬下来，大家全傻了，怎么办？哎，回去好不了，秦桧能把我们放过吗？是把个精忠帅知己者非杀不可，弄不好要连累满门呐。哎呀，王大夫你看怎么办？问王佐，王佐这人很有韬略，大家节哀，人呐一慌就糊涂，容我想一想，回营不去，现在唯一的要保护岳夫人和岳元帅的孩子，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样，如果能把岳元帅的子女接到我们身旁，我们把他抚养长大成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说对不对？
3: 对，
2: 王先生我们听你的，王大夫你说怎么办吧。要我看，不如我们找地方另立山头，藏风养锐，秣马厉兵，我想手大遮不过天，嗜邪不侵正，看着秦桧能横行几时。岳元帅说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天公无私，地府有灵，会报那秦桧。
3: 对，
2: 快把二爷控刑，给牛皋控说，一会儿牛皋醒了，
4: 哎呀哥哥，兄弟我追你来了，哥呀。
2: 一抬头，眼前站的是王贵张显。
5: 哎，你们俩怎么也来了？
4: 二哥，你光顾追大哥去了，扔下我们俩怎么办呢？三哥汤怀没了，大哥没了，剩下我们俩，我们怎么活呀？
2: 哎，说明白。怎么 我没死啊？
5: 谁说你死了？叫阮良把你救上来了。
2: 哎呦，阮良，你缺八辈得你断子绝孙，我死了就完了，谁让你救的？怎么的，救不对了？那好，来，我再把你摁长江里。
5: 别的，
2: 哎，别死啊，死算没志气，口眼一闭万事皆休，你想抖清净，你就这么死了，你对不起岳元帅。岳元帅孩子还小，还有妻子，还有孙子，谁管？你当朋友的哦，口眼一闭就完了。你要是好样的，要拿咱元帅当英雄，你够朋友，咱们呢立志给他报仇。
3: 对，
2: 不哭了。好，我说弟兄们，这么办，我领你们走。当初二爷就占山为王，咱还占山为王去，好不好？然后派人把我那嫂夫人，把我那小侄子侄女都接来。
3: 对，走。
2: 哎，有一样不勉强。哎，都听着啊，你们呢有亲头亲，有友告友，实在没地方的跟着二爷走。走走走走。霎时间呢散了不少，最后剩3800人。这3000人是哪的？杨再兴的乌鸦军。800人是雁翎队。你说告诉你们都不走呢？我们不走，我们佩服岳爷，我们跟岳爷一辈子了，他不在我们就跟您了，您上哪我们上哪。好了，跟我上金顶凤凰山，咱们占山为王去。王佐先别走，把这尸体赶紧送归故土掩埋起来。张显、王贵没跟牛皋走，俩人回家了。咱们先说上这笔，俩人回家不久，忧虑成疾，双双故去。牛皋领人上太行山，派人呐到岳家庄去找岳飞的妻子孩子。到那才听说，老岳的居家满门被押到京城。到京城再一打听，说被遣送到云南充军发配了。军中呢有人给石权送信，石权也找牛皋去，没走者都叫秦桧充军发配。还有两个人呢也跑了，谁呢？就是李直、王能，他们两个帮助岳飞写万民表，把岳元帅葬埋起来，知道秦桧肯定不能饶过，两个人出家了。随后呢又发现州城府县的河路码头贴出来岳雷的画影图形，到处抓岳雷。牛皋派人找岳雷， 上哪儿找去？找不着啊。咱们再说岳夫人被充军发配到云南，常言说万里云南路途遥远，古代交通不方便，人烟稀少，封山有贼，玉岭藏寇，十个发配者得九个死在中途，这一路上餐风露宿太难了。这天正往前走，前边崇山峻岭，山高林密，没有人家，天色将晚，借差江涛也害怕了，不知道什么地方，赶紧的打开地图看看。哦，再往前去是八龙山，八龙山数十里地呀，没有住户，这怎么办？赶紧请示李氏贤人，岳夫人，您看怎么办？李氏说：“我对这事儿不懂啊，既然晚了，这么办吧，咱们先住什么？对，先扎下小营盘。怎么得扎营盘呢？400多人呢，护送100人，被充军发配300多人，你算算，那也得扎个小帐篷啊，支锅造饭。他们赶紧找一个什么呢？依山靠溪水的地方，有水喝呀。没走多远，就听到到一声炮响，野鸟惊林呢，这孩子哇，全吓哭了。”江涛也吓坏了，停停停，快，可了不得，就轰隆隆隆隆，从半山坡出来有500-600人，横住道路。
6: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我只有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聆听是一种生活，
23: 是一种生活。
2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5: 故事里的歌，开始的开始总是甜蜜的，后来就有了厌倦、习惯、背弃、寂寞、绝望和冷笑。曾经渴望与一个人长相厮守，后来多么庆幸自己离开了。曾几何时，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以为自己深深地爱着的一个人，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说谎。你以为不可失去的人，原来并非不可失去。你流干了眼泪，自有另一个人逗你欢笑。你伤心欲绝，然后发现不爱你的人根本不值得你为之伤心。今天回首，何尝不是一个喜剧？情尽时，自有另一番新境界。所有的悲哀也不过是历史。爱情总是想象比现实美丽，相逢如是，告别亦如是。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来日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最深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因为爱情的缘故，两个陌生人可以突然异常熟络，然而相同的两个人在分手时却说，我觉得你越来越陌生。爱情将两个人由陌生变成熟悉，又由熟悉变成陌生。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爱情正是一个将一对陌生人变成情侣，又将一对情侣变成陌生人的游戏。相信爱情可以令一个人改变，是年轻的好处，也是年轻的悲哀。浪子永远都是浪子，令男人改变的也许是上帝的爱或者佛祖的慈悲，但绝对不会是女人。最不宜结婚的是浪子，最适宜结婚的也是浪子。往往不是一个女人改变一个浪子，而是一个女人在浪子想改变的时候刚好出现。男人的一生不过对女人做两件事，超乎他想象的好和超乎他想象的坏。女人用她的好来原谅她的坏。如果有一天他们不能在一起，不是她太坏，而是她太好。我们一生之中要牢记和要忘记的东西一样多，记忆存在细胞里，在身体里面，与肉体永不分离。要摧毁它，等于玉石俱焚。然而有些事情必须忘记，忘记痛苦，忘记最爱的人对你的伤害，只好如此。时间会让你了解爱情，时间能够证明爱情，也能够把爱推翻。没有一种悲伤是不能被时间减轻的。如果时间不可以令你忘记那些不该忘记的人，我们失去的岁月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所有的悲哀、痛苦、失败都是假的，那该多好。可惜世上有很多假情假意，自己的痛苦、失败、悲哀却偏偏总是真的。他纵有千个优点，但他不爱你，这是一个你永远无法说服自己去接受的缺点。

小时之外，最终不朽的是你的爱情，你的世界。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一个人最大的缺点不是自私、多情、野蛮、任性，而是偏执地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暗恋是一种自毁，是一种伟大的牺牲。暗恋甚至不需要对象，我们不过站在河边，看着自己的倒影自怜，却以为自己正爱着别人。爱情和情歌一样，最高境界是余音袅袅。最凄美的不是报仇雪恨，而是遗憾。最好的爱情必然有遗憾，那遗憾化作余音袅袅，长留心上。最凄美的爱不必呼天抢地，只是相顾无言。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才会有所失望。遗憾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还有令你遗憾的事情。追寻爱情，然后发现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最浪漫的爱是得不到的，最浪漫的情话是当那个已经跟你分手了的人打电话来问你好吗，你稀松平常的回答我很好，而其实你还爱着他，你一点也不好。男人伪装坚强，只是害怕被女人发现他软弱；女人伪装幸福，只是害怕被男人发现他伤心。爱情有时候是一件令人沉沦的事情，所谓理智和决心，不过是可笑的自我安慰的说话。爱情从来都是一种束缚，追求爱情并不等于追求自由。自由可贵，我们用这宝贵的东西换取爱情。因为爱一个人，明知会失去自由，也甘愿做出承诺。诺言是用来跟一切的变幻抗衡，变幻原是永恒，我们唯有用永恒的诺言制约世事的变幻。不能永恒的便不是诺言，诺言是很贵的，如果你尊重自己的人格。爱是有安全感又没有安全感，爱是一种震撼也是一种无力，爱是诱惑，也唯有爱能给你力量抗拒诱惑。爱是忠诚，可能爱也会令你背叛。一个人负心，或许是因为他的记忆力不好，他忘记了，所以能够负心，不是因为他负心，所以他忘记了。以前种种，他并非完全忘记，但他记忆力太差了，往事已经不再深刻，很快就被新的记忆取代，只记得新人的欢笑，忘记旧人的笑脸。爱和怀念是两回事，男人忘不了旧情人，必然是他在过去的岁月里曾经伤害他，那一次的过失他无法弥补，当明知不可挽回，唯一补偿的方法就是怀念，同时也用对他的怀念来惩罚自己。自以为是的深刻，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话。懂爱的女人通常输得很惨。

爱情本来就是残忍的，胜者为王。感情可以转账，婚姻可以随时冻结，激情可以透支，爱情善价而沽。是的，在这细小的都市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今天的长相厮守只是尽力而为而已，最安全和最合时宜的方式还是和自己厮守。一个钱币最美丽的状态不是静止，而是让它像陀螺一样转动的时候，没人知道即将转出来的那一面是快乐或痛苦，是爱还是恨。快乐和痛苦，爱和恨，总是不停纠缠。所谓缘分，也和发明一样吧，都是源于偶然。爱情也是一种发明，需要不断改良。只是这种发明跟其他发明不一样，它没有专利，随时会给人抢走。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越想得到就越要放手。放手是很难的，但是别无选择。世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挽回的，比如良知，比如体重，但不可挽回的东西更多，譬如旧梦，譬如岁月，譬如对一个人的感觉。放弃一个很爱你的人并不痛苦，放弃一个你很爱的人才是痛苦。食物可以有标签，说明请在此之前食用。女人不是食物，青春是有期限的，忍耐也是有期限的。请在期限期满之前好好爱她，好好照顾她，因为她是逾期不候的。万物有时，怀抱有时，爱情也有时序。爱情有生、老、病、死。爱情总在不知不觉间过期，有一天我们把它拿出来，才知道它最鲜活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在最有感觉的时候，它没有停下脚步，那么也不必在一起走完那段路之后回头去寻找那些散落在地上的感觉。路已经走完。爱情中最伤感的时刻是后期的冷淡，一个曾经爱过你的人忽然离你很远，咫尺之隔却是天涯。曾经轰轰烈烈，曾经千回百转，曾经沾沾自喜，曾经柔肠寸断，到了最后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Come on！
6: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

0: 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4: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9: 国庆对于异地恋的少男少女们来说，算是一个不错的节日。7天法定节日可以减少他们彼此之间的相思之苦，为了片刻温存，不惜长途奔波来到恋人所在的城市。这种经历我无福享受，说得好了是觉得一个人比较自在，说得实在点儿，也就是有自知之明。但是这个国庆还是在朋友邀请之下来到了他的恋人所在的城市。说来也可笑，我的身份该如何定位呢？人家是和女友来度春宵的，我的到来压根儿就不符合剧情发展嘛。但毕竟是朋友，博颜面这种事还是留给下一次做吧。
7: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8: 故事里的歌，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8: 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

索性已经是三号了，渭南火车站不是很拥挤，等了两个小时就买到了一张票，再等两个小时就可以以列车行驶的速度来缩短与给自己身份无法定位的那座城市的距离了。我是很不愿意坐火车的，之所以坐的原因还是因为比较经济。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列车卫生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到处弥漫的都是比较不常见的气味，目力所及的都是比较不常见的风景，各种没素质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我们完善的列车环境。候车室的两个小时也不怎么好受，各种嘈杂，各种欺骗，一不小心就会有悲剧发生。我第一次坐火车已经18岁了，当然原因是比较多的，从铁路运输监管部门到需要铁路提供服务的个人都不值得相信，也基本不值得尊重，这是我现在的想法。但是如同很多现实一样，想法总是要让步于现实，如此一来且不如以近月人间风景来给自己一抹自嘲，来接受这种从小就比较不喜欢的地方吧。两个小时过得其实还蛮快的，但是检票的秩序却不如买票的秩序，插队现象令人瞠目结舌，或许是票可以代买而不能代检的原因吧。总之那叫一个混乱。不过因为检票的队伍比较长，我看到了一个虽曾听说无缘相见的情形，我的旁边是一对中年男女，当然这种一对中年男女的说法比较奇怪，男的长相鬼斧神工，女的长相也不咋出众，不过涂抹的倒比较出众，这让我想到了小说中说某男的笑脸上青春痘挤在一起甚至又掉下来的趋势的情形。各种劣质化妆品涂抹的真的有点掉渣了，不过他们的动作确实很让人羡慕，恩恩爱爱羡煞旁人。女的说房东前天早上向她催房租，如果不是催的话她本来还是打算交的，但是就因为房东好像有点过急了，自己索性大清早关门走人，连钥匙也不用留了。男的也是狠狠的一笑，应付说自己也是这样的，最讨厌房东催房租了，本来打算两个月一起交，因为房东催促也干脆就不交了。听他们这么说，我真的体会到了陕西方言不是一号人不进一家门的深意了，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分明就是一对儿

各有家庭的情侣。男的问女的平时怎么生活，女的说孩子长大了基本不靠自己，所以一人赚钱一人花，家里那个自己会赚钱养活自己。男的说这种情况和自己差不多，自己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人漂泊，基本上和家里不怎么联系，慢慢的也没有什么感情了。听到这里，合着是一对刚认识的天涯沦落人，怎么这么快可以如胶似漆的粘在一起呢？有时候回家三姑六婆的都问我有没有交女朋友，我说没有，他们说这个一定要交，我说现在的女孩子都比较难上手，不好相处，还是暂时不交吧。但是看来这对过来人倒是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是否因为一见钟情而快速走在一起，说实话我很是羡慕。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因为好奇心的驱使，使我实在不愿意挤来挤去，所以他们渐渐地从我后面的位置超过了我。这既方便了我进一步观察，而不至于被发现后觉得不好意思，又可以免受这种拥挤的折磨。因为我们已经落到队伍的后面了，我还是挺佩服他们的。女的靠着男人的肩，男的搂着女的的腰，都可以在这种密度下不至于很落后，我表示很有压力了。去往站台的路上，我一直在他们身后保持一步左右的距离。男的说要女的听他的没错，他那边的待遇还行，两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好。女的说自己在保洁公司感觉也挺好，不过最近不确认。男的说既然不确认，两个人岂不是不能够天天见面了，还不如让女的跟自己走。女的象征性的思考了一会儿，微微一笑，用脸贴着男人的脸，手在男人的腰上狠狠地掐一下，说什么都听你的吧，免得老是打电话，长途还挺贵呢。男人很满足地亲了女的一口，右手松开女人的腰，把旅行袋换到右手，站在女人的左边，换用左手继续搂着女人的腰。女人顺势又把头倒在男人的肩头，相拥着往站台走，一路上很是亲呢。我在想，如果我爸爸妈妈的关系能有这么和谐该多好啊，虽然他们也不是经常吵架。想到这里，我很想抽自己嘴巴，这是有质的区别。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曾经幻想过将来和我自己的妻子相扶到老，恩恩爱爱，每天都互相拥抱。从理性方面来考虑，这毕竟不现实，相敬如宾的只有恋人，举案齐眉也不会持续太久。夫妻过日子追求的只是那种平淡和真实，整天把爱挂在嘴边的人不会爱得很久，老夫老妻的大半辈子都过去了，只要你身体健健康康的就好。倘若百年将至，我希望后你而死，以便不使你在人间过得太孤单。我真的不知道眼前的这两位能恩爱多久，说他们不是各怀鬼胎，我不怎么相信。异地恋情输给了长途电话费，究竟是为了省电话费，还是对这份爱情没有把握呢？究竟是不想忍受相思之苦，还是怕耽搁了彼此的目的，我是不得而知的。或许我年轻他们二三十岁，甚至更多。从我的角度上来看，拥有片刻甜蜜就很美好了，即便只是粉饰下的虚无，但总好过于没有。我们追求了太多实在的东西，到头来什么是实在，自己追求到底的是不是实在，已没有了判断的标准。大多时候本来就生活在不实在的世界里，却一味的要求实在，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卑劣行径而已。

有的时候因为太过追求而抛弃了真实的东西，被花花世界迷失双眼，变得盲从。一瞬间的美好之后，只要能够把握好一个度，只要不使后果变得不可收拾，不说合乎天道，我们只是人，我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且不说两个各自有家庭的人走在一起，各自为的是什么目的，因为幸福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我断定他们不会过得太久，我耻于把他们的结合与正当的爱情来相提并论，因为我只是一个俗人，我在用世俗的眼光看待一个世俗间很少出现的现象。他们在一起势必被世人所唾弃，我相信这一点他们也深知。但是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为什么不通过合法的手段把红本变绿本呢？在这样一个不文明的社会，到底还是有文明存在的。虽然红本本来只是一道程序，是对婚姻的怀疑，既然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为何不等彻底亡了之后再重新组建？真爱是会败给等待，但不会败给短暂或者有限的等待。我们遵循了一辈子世俗的制度，在这一瞬间，他们来诠释自己不是俗人，基本是被否定的。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当一见钟情一次次被现实否定的时候，我最终是用鄙夷的眼神送他们上车的。站在车厢的吸烟区，我一根接着一根，一直在想着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的世界到底怎么了？是无序，是倒退，还是返祖？这基本是句废话，终究表达的都是一个否定的意思。异地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借口，但是对我的朋友却是一种真实。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辈子最满足的时刻，不是仕途高进，不是声名显贵衣锦还乡，也不是一呼百应富甲一方，而是娶到自己心爱而且值得真爱一生的女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女强人远没有小女人来得实在。与其用一辈子来证明谁说女儿不如郎，还不如踏踏实实的相夫教子。因为没有什么比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更满足，没有什么比踏上红毯的那一刻更幸福。虽然我到达之后身份比较尴尬，但是能看到夜夜期盼不得见的恋人热拥在一起，也算是一种幸福。乐极人之乐，乃是大乐。寂寞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祥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呢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北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静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

0: 局，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好
9: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她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他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他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他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他可以多吃，只顾他吃得开心，不顾他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他，尽心尽责的督促他吃饭饮食，他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不只是在乎他一时的喜悦，更关心他身体的长久舒适。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的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此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他。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当你》。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八仙得道第79讲，玄珠子听李铁拐这么一说，可把他乐坏了。怎么？李铁拐告诉他了，说你就放心大胆的去上任去，你放心，只要你在那儿一上任，到时候我马上就到你那儿去给你贺喜。不但是给你贺喜啊，我还会把这个毒蛟的来历，以至于如何惩治这个毒蛟这些方法，咱们两个人呢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实在不成，我还可以请来不少的仙人协助于你，那都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玄珠子当然听完这些话非常高兴了，一再的感谢，于是他呀就驾云而去。至于说他后来怎么样的治理这毒蛟，咱们先暂且不表。玄珠子走之后，李铁拐急急忙忙的就找到了何仙姑，何仙姑就把他如何显灵啊，哎，怎么样教训的费长房那个四子，把这些情况说了说，而且还告诉李铁拐说，我已经把这个孩子呀送到他们家门口了，这个孩子也表示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到他们家里边去请罪去了。李铁拐一听啊，费长房的事情总算是办完了，现在咱们得赶快走奔江南，咱们得看一看呐，那个蓝采和跟王月英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了。于是两个人驾云急急忙忙就奔往江南而来。那么蓝采和跟王月英这两个孩子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上文书咱们说过呀，不是一个投到了蓝家，一个投到了王家。咱们先说这个蓝家吧，这户人家呀，哎呦，那可是书香门第，家里边有钱，房子地那就甭说了，是不计其数，骡马成群，这个仆人丫鬟婆子那也不少啊，那个真是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主人姓蓝，名叫蓝文，娶妻巫师，两口子非常恩爱，家里边什么都有，就缺儿子。过去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不孝有三， 是无后为大。兰文眼瞅都41-42了，仍然是法子无后，这多急人呢。在他妻子巫师的劝说下，总算呢又讨了这么一房小妾胡氏。在他胡氏进门以后，也就这么2-3年的功夫吧，先后给他生了这么一儿一女，总算是有了后了。您说怪不怪？这胡氏要是不生养啊，这个巫师呢也没事儿。胡氏不是生下一男一女了吗？您看，就他这位夫人巫师也身怀有孕了，嘿嘿，把这个兰文给乐的，你说怪不怪？难道说这个胡氏生下孩子是招弟儿啊？这事儿可太怪了。等到巫师夫人临盆之际，不是做了那一个梦吗？梦见有这么一个婆族的道人给他送来这么一个男孩，一再的跟他讲说，这个孩子可是仙种啊，啊，在这仙根来的，你们一定要小心的爱护教导，不可忽视。而且还一再的嘱咐，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要是娶妻的话，记住喽，就在对岸。是这么一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孩，可千万千万不能够匹配错喽。如果要是匹配错了的话，恐怕你们全家要遭到大难。说完之后，婆族道人走了，这儿生下孩子来了。自打这孩子这么一生下来，兰文两口子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孩子长得可是太聪明了，不单聪明，而且生下来就会说话。嘿，两口就给这孩子起了个名字，名叫彩荷。兰文又一想，听夫人说，这个仙人嘱咐他，这孩子长大以后嘛，要想娶妻，必须得是对岸，还得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么一个女孩，难道说这是真的吗？赶快的打发家人到江那边给我打听打听，是不是有这么一户人家啊，跟你家公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啊，是个女孩，给我问问去。把这个家人就全都发出去了，家人坐这个摆渡船来到江这边，这么一打听，嘿嘿，找着了，就在对岸临江镇这儿。王家主人呢叫王光，他妻子牛氏，就是这一天，也就是相差半个时辰吧，生这么一个女孩，跟这位彩荷公子呢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打听明白了之后，赶快回来跟那个兰文这么一禀告。兰文一听，哎呀，这分明是仙人之音呐，这不可怠慢呐，赶快的给我准备下礼品，明天我亲自过江到王家，我去看看去吧。啊，家人赶快把这个礼品全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兰文带着家人拿着礼品坐着船上了岸，然后来到临江镇，到王光他们家门前啪啪啪这么一叫门。王光觉得奇怪啊，把门开开这么一看，哎呦，一问，虽然说没见过面，但是早有耳闻呐。谁不知道啊，江那边的兰家那是大户人家，人家是书香门第呀。怎么，兰员外您这哎有什么话屋里讲屋里讲，还带着不少礼品呢。就把梦中之事跟那个王光这么一讲，王光也傻了。怎么，王光告诉兰文了，兰员外您看，我的夫人生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同样也做了这么一个梦啊。是吗？啊，一模一样啊，而且也对我们家讲的是，哎，将来要匹配的话，要找这么一个姑爷的话，那必须得是对岸的同年同月同日生。哎呦，这个兰文看着王光啊，两个人互相点了点头，这就是天作良缘呐。俩人呢这么一聊天，这么一说话，哎，还显得特别投机。虽然说王家贫穷，兰家富裕，贫富之间有个差距，但是啊，这么一谈话， 觉得王光这个人呢、也是识文断字，而且他的书底儿也很不简单呐、两个人逐渐成莫逆之交了。这个蓝文呢、回到家里边跟巫师这么一商量，你看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凑巧啊，这分明是仙人之意，这么着不可怠慢。我这么想啊，既然是仙人之意呢，干脆咱们就在两个孩子过满月的时候，咱们跟王家商量商量，哎，咱们呢就把他们的亲事给定下来，这也是这么一个佳话，你看怎么样啊？好好好，行，这巫师啊也答应了。结果这个蓝文又坐着船来到了王家，蓝文跟王光两个人就成了莫逆之交，你看又是亲家翁，就定下来了，说在两个孩子满月的时候，咱们就把他们的亲事给办喽。蓝文也说了，说到时候呢，我派人到这来接你们来啊，一切一切这个事情都由我那儿办，我这儿全都给办齐了，你们放心吧，把日子就给定了。等到孩子过满月这一天，您看蓝家那边确实派来的家人有婆子有丫鬟，王光跟牛氏就抱着这小姑娘，起名叫月英，坐船来到江这边。一上岸呢，人家把这个车呀轿全都给准备好了，接到了蓝家。来到蓝家这么一看，哎呦，人家家毕竟是有钱呐、招打喜棚啊，请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到这儿祝贺一番。到这时候这么一听，说亲家翁亲家母来了，而且抱着小姐，呼啦这一下啊，这些客人们都过来看看。你想啊，本来孩子坐满月，这就是可喜可贺，再加上呢有仙人之引，居然有这样的怪事儿，这些客人们这么以为，赶快把公子也给抱出来吧。蓝文吩咐一声，让婆子赶快的就把那个小彩盒呀，也是刚满月的孩子给抱过来了。谁也没想到，就这个两个刚刚满月的小孩往一块这么一抱，嘿，好像这两个小孩啊人家都认识，这个亲热劲儿都甭提了，四个小手这么一抓呢啊，抓在一块儿了。而且这个彩盒就开始说话了啊，大家伙一看，一喝刚满月的小孩就会说话，这更奇怪了。妹妹妹妹，你看我们两个今天在这儿见面了。再一瞅这小女孩王月英，哥哥哥哥，咱们可千万千万不能够忘记了先师的教导啊。啊，大伙哈哈一乐，到底人家说的是什么谁也没注意想，但是有一样啊，就觉得两个小孩会说话，就这么亲热，而且又是仙人之引，呵，这可真是天下奇闻呐。蓝文赶快的让大家落座，畅饮一番吧，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酒宴过后，蓝文发下话来了，亲家翁亲家母不要走啊，在我这儿暂住两天，咱们进化进化，将来咱们就是儿女亲家了。咱们这王光啊跟牛氏在人家蓝家呢又住了这么两天，然后蓝文这才派家人又把他们送回自己家住。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你想这一晃十年了。虽然说蓝采和他呢从这个投胎以来没有忘过去的身世，什么原因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就是他跟这个孟姜女转世投胎的时候，经过那个孟婆亭，那个孟婆不是别人啊，范启良的母亲，孟姜女的婆婆，他们俩没喝过那个迷魂汤，所以心里边都明镜似的。但是有一样啊，您想想，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爹的当娘的从小时候都跟他讲，明大了以后可得好好的念书啊，识文断字的，以后呢能够在朝中啊有这么一官半职的，这是何等的荣华富贵。而且也一再讲呢，我蓝家将来光门耀祖可就全都指着你了。孩子从小时候啊又灌输了这么多东西，十年了，蓝文一想，不管怎么说吧， 虽然说自己也是读书之人，也应该给孩子找这么一个德高望重、才学好的这么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这个孩子读书啊。经过仔细的这么一找，找着了，这位先生姓毛，年过花甲，才学出众，把这位毛老先生请到家中。毛老先生一看这彩和这孩子，哎呦，这么聪明，当然了，当老师的谁不愿意教给这个聪明的孩子，也就点头答应了。这么样一来，兰文呢就准备啊，在这个开学之际大摆酒宴，哎，要呢好好的谢谢这位毛先生，也算是一档的事儿吧，还得把这个亲朋好友请过来，一块得找几个陪客呀。您想，要找这个亲朋好友，能少得了王光吗？一来这是亲家翁啊，二来这么多年了，两个人已经成为莫逆之交，当然的，写下一份帖子就派家人过江去请王光。王光啊，这些日子也挺忙的，怎么他也是忙着张罗着呀，要给他这个女儿王月英请个家教的先生。他妻子牛氏一再跟他说，你看你也不是没学问的人，哎，你这不这几年一直教给孩子，这不是念字儿呢吗？一个女孩家懂那点字儿就成了，你还非得请个先生？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看人家兰家那是什么样的家庭啊，啊，哎，咱们的女儿嫁到他们家去，你想啊，人家家那是书香门第，咱们的女儿不好好的读读书，嫁到他家去，岂不让人家小瞧咱们了吗？你看向来啊，这个穷人跟富人之交总显得有这么一种高攀的心理，就怕人家瞧不起，甭管什么事情，你们过江去送礼吧。其实这个阔家要给穷家送点礼啊，简简单单，这个穷人要到阔朋友家去，您看吧，那显得特别的隆重，生怕人家瞧不起这个东西，花多少钱呢，买完这个东西还担惊害怕，这是这么一种心理。既然女儿跟人定了亲了，将来要嫁到人家兰家，我得让女儿好好读读书啊，哎，到了那边识文断字，知礼节，不仅如此，就是将来跟她丈夫在一块儿，吟个诗啊，对对对，也不能输给人家，不能让人家小瞧人家，这是咱们姑娘一辈子的大事，岂能马虎呢？所以她也张罗着给王月英要找这么一位先生。可是有一样啊，你跟兰家没法比，怎么你家里没那么多钱请个先生就那么容易啊？你把先生请来得有先生住的地方，管吃管喝，先生的吃喝那能伺得了吗？不仅如此啊，到年头还得给人家一笔素修钱呢，这是第一。第二，给女孩家找教书的先生那更应当谨慎呐，起码得找这个品德好的呀。他呀找了不少日子了，始终没找着，今天怎么那么巧，你看人家兰家派家人给送请帖来了，一问怎么回事啊，家人这么一说，我家主人呢，我家公子找了这么一位教书的先生，在这儿要庆贺一番，请您过去一趟。哦，行行行，你回去吧，啊，我明天我准到。是是是是，家人赶快走了。王光拿着请帖来到牛氏的跟前，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的啊？人家那边请先生了吧，这个先生一定错不了啊，你看明天我过去看看去吧。第二天呢，他准备贺礼，坐着船，哎，来到了兰家，这么一看，哎呦，已经来了不少的客人了。当然呢，他又是亲家翁，又是好朋友，马上得把他让到上边，就陪着这位毛先生啊，一块儿饮酒，一块儿吃饭。他在旁边这么一看，这位毛先生，嚯！是年过花甲呀，须发洁白，这么一位老先生可以说呀齿德俱佳。再仔细的一观察，这位老先生啊 非礼勿讲，是非礼勿动，品行这么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跟人家聊天再探讨探讨学问。毛老先生往这儿这么一坐，是有问必答呀。哎呀，王光心想，我们这个亲家翁好眼力呀，找了这么样的一个好先生，将来我这个女婿肯定的这才学绝错不了啊。等着酒宴过后了，自然的蓝文先把老先生送到后边休息，这些朋友们呢也都各自告辞去了，就剩下他们老哥俩了。你看这个王光啊，眼珠这么一转，哎，我何不如此这般呢？哎呦，亲家翁，亲家翁，你看这个，我先得给你道喜啊，能找来这么样的一个好先生来，我看了那真是齿德俱佳，才华出众，难得难得呀。哎，你看我的儿子不就是你的女婿吗？啊，咱们俩是同喜呀。哎，是是是是是，今天我有两句话呢，我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我说出来呢你可别过意，你呀还得多多帮着我的忙。这蓝文这么一听，咱们俩是什么交情啊？啊，儿女亲家呀，你这我有什么可客气的？秦立峰，你只管说啊，有什么事儿我没有不答应你的，你说吧。啊，没有别的，你看啊，这个小女呢在家里边，我也想让她呀读读书啊，认认字儿。怎么回事呢？虽然说女孩家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可是有一节啊，这得明白道理呀。你说将来嫁到你家之后，一点书都没有念过，也不认识字，这岂不让人耻笑吗？也失去你蓝家的脸面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也想啊，找这么一个好先生在家里边呢，教导教导他。但是你知道啊，就我们那个穷村穷乡的，我费了好大的劲，始终没有找到这么一个合适的先生。你看啊，虽然说咱们这个两个孩子全都定了亲了，按道理来说呢小夫妻就不应该再见面了，但是他们岁数都不大，也没有什么避嫌不避嫌那一说，是不是？我是想着呢，能不能够把我这个闺女送到你这儿来，哎，跟那个公子一块儿念书，请这个毛先生一块儿教他们俩。你看，哎，就是我那个闺女笨点吧，有令公子再帮帮忙，而他呢也错不了。这么着，想法我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这王光一边说着话呀，一边撩眼皮看着蓝文。蓝文听到这儿是哈哈大笑，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情呢，就这么点事儿，你何必拐这么大的弯儿呢？这有何难呢？这事儿咱们就算定下来了。我明天吧，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呢，我就打发人上你那儿去，就把这个姑娘给接过来，你看怎么样？哦，不不，我还得跟我妻子好好的商议商议，到时候选个吉日，哎，我送过来，你看怎么？那也行，都听你的，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来人呐，赶快把我这亲家翁给送回去。人家这儿马上又用这个车马把他送到江边，然后坐摆渡船他回到家中。回到家里边就跟牛氏啊把这话这么一说，他认为这是好事啊。牛氏能够不答应吗？没有想到他的妻子牛氏啊把头这么一摇，哎呀，这事儿你办的是不是有点鲁莽了，太冒失了？哎，我怎么会鲁莽冒失了呢？你怎么不想一想啊，咱们孩子才多大呀，而且已经定下亲了，只要将来一长大了就要出阁，他在我跟前到底还能够待多少年呢？我能够舍得吗？这还不说呀，而且我也早有耳闻，要说蓝家咱们那个亲家翁亲家母那都是善良之人，我都知道，你可别忘了啊，亲家翁那还有个小妾如夫人胡氏，我听人言呐，这个胡氏可不是个善良的人呐， 如果说咱们的姑娘这么小就过去了，孩子们背不住啊，有点不懂事的地方，万一他要是

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7: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8: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9: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8: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9: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0: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1: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3: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2: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4: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2: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5: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2: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6: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2: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7: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

0: 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8: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装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7: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0: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迷峰
1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3: 我今年做了一千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两千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2: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4: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鸡接得来转得开，以及四月底都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2: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5: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3: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6: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3: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7: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3: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8: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9: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20: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9: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中介绍，
21: 96年的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19: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9: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0: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够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9: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管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6: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9: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6: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6: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2: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 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八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6: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2: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6: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 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0: 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九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听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设计如何升级，回应哪些民生关切？
1: 风险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16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十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十号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九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十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十号说，首都塔纳纳里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

0: 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1: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2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经历。
3: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4: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5: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1: 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万里。
7: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播出一盟龙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权、李正。
9: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伯承说只要心诚，水也可以当酒。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到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揭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国旗下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2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2: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字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彝海是进出彝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0: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3: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4: 这不算什么诗啊，只能算顺口溜。
5: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6: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7: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自如。
8: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0: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9: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呢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财，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顶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0: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

0: 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宜家古里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宜海结盟。
1: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0: 结盟的地点就在宜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宜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宜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2: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3: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0: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4: 全国命令，中革军委决令，中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周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0: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七天七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比摩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他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5: 什么不吃过那秤，
6: 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
5: 什么的，但是
6: 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生命的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疫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吧，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宜海结盟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的嘛。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包围我们野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野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煮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野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野海景区获评国家4A 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之星宣扬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5: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九大碗，摆八把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6: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宇，祝贺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奇事日荣，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一比一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箭尖指向东北方。
5: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7: 1分钟，准备，3、2、1，点火。
0: 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怎样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现行食品安全法是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了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
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

0: 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1: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0: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1: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0: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2: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森林火险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

0: 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开展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
1: 敦化市住建局全力守护民生水暖与城市畅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关于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及道路运输安全提质增效相关工作部署，切实把惠民利民政策落到实处，近期，遵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全面铺开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遵化市交通运输局立足政务服务职能，创新宣传方式，细化服务举措，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化宣传格局。线下依托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窗口主阵地，将政策宣传融入日常业务办理。工作人员在受理营运车辆相关业务、接待群众咨询过程中，主动向前来办事的群众宣讲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耐心讲解政策实施背景、申报流程、办理要求及相关注意事项，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热点疑问，做好业务指导。同时，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群众把握申报时机，规范准备申报资料，切实解决群众关于政策流程了解不清晰、申报不及时等问题。线上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等传播优势，发布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及申报流程指南，搭配图表梳理申报要点、申报网址，打破时间、地域限制，方便广大货运企业、货车车主随时查阅，进一步提升政策社会知晓度。下一步，遵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做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宣传、咨询解答、业务指导等工作，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全力推动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落细，持续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助力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当市民沉浸在假期的喜悦中时，市住建局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奋斗一线，以节日不缺位、服务不停歇、建设不断档的责任担当，全力推进供水、供热、市政管网等民生工程，用坚守全市初心，以实干保障民生。供水保障事关企业生产与群众生活。假期期间，市住建局紧盯民生供水重点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抢抓工期、加班加点，全力推进五间房至中国加油站段、德运电器至高速公路分局段供水管网建设。该片区厂区长期依赖深水井供水，水质安全难以保障。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这一难题。施工中严格把控安全与质量，全速推进改造进度，力争让周边厂区及群众早日用上安全水、放心水，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温暖过冬，供热先行。为扎实做好今冬采暖季保障工作，市住建局开展供热准备专项检查，深入各供热企业、储煤厂、热源厂区、换热站等重点区域，实地核查煤炭储备、存放管理及补供计划，确保燃料储备充足，同时全面排查供热设备运维、管网检修、隐患整治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实现压实责任，督促企业假期不停工、准备不松懈，闭环落实整改。与此同时，学府街雨水管网建设同步推进，工作人员坚守施工现场，统筹施工组织，严把工程标准，在保障建设质量的同时，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守护市民出行畅通。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紧盯民生工程节点，常态化督导供热筹备、管网建设等工作，细化举措，补齐短板，全力扫除安全隐患，确保供水提质、供暖达标、道路畅通，以实干实效守护民生福祉，为城市平稳运行保驾护航。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投入应用。
0: 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新华社消息，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时节，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产品投入一线应用。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成效显著。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推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稳步升级，大幅提升三秋作业效率。每秒18公斤喂入量谷物联合收获机，85公斤载荷植保无人机等加快产业化应用，在丘陵山区，适用农机也在加快应用，坡耕地、梯台田实现有好机用。目前，6至15度丘陵山地拖拉机正在甘肃、重庆、四川等地加快推广应用，山地玉米播种机已在西南、西北地区投入生产一线。此外，新能源农机加速发展，有力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发展降本增效。当前，200至300马力段混动拖拉机、25至75马力段纯电动拖拉机产品已投入生产，混动水稻收获机、混动6行打包采棉机近期将定量生产。

央广网消息，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到6日重点平台居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日到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央广网消息，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日到25日举办。赛事迎来倒计时，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

小型基地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奖牌背面中间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玉鸟上方的五道线条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逐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都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都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人民网消息，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日至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万人次，日均28060万人次。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8676万人次，日均4097万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民航、水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累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0: 人民网消息，今年前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5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5,6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跨省区交易电量1,9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6,819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729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
0: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期间，来自北京市司法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将开展专题授课。此外，来自八所获评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代表将现场说法，分享依法治教的实践经验。开班动员讲话中，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表示，推进依法治教是建设教育强国、首善治区的政治要求，也是破解当前首都教育治理难题、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防范化解教育领域重大风险、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底线要求。希望各位学员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学用结合，珍惜培训契机，深化交流互学，持续提升依法科学决策、依法办学治校、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等能力，切实增强推进依法治教的责任感、紧迫感、行动力。记者了解到，本次培训聚焦依法行政、依法治校，按模块设置培训内容，并设置理论专题，涵盖校园矛盾纠纷案件调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等实务课程。学员们还将结合实际工作，聚焦依法治校、师生权益保护、纠纷争议处理、技术赋能教育、法治实践等议题，开展小组交流。据悉，下一步，北京市教委将持续立足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局，聚焦教育综合改革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立法、政策文件法审、执法监管、依法行政、普法实践教育、依法治校等工作，持续完善教育领域法规制度供给体系，常态化开展教育系统法治工作队伍分层分类培训，不断夯实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基，以更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
1: 人民网消息，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高4331次列车长袁子威说，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说，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用铁锅炒菜真的能补铁吗？央广网消息，生活中流传着很多补铁的小妙招，铁锅炒菜补铁，吃菠菜补血，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法。但人体对不同类型的铁的吸收利用率天差地别，究竟哪些传言是误区？日常又该如何科学补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铁对身体很重要，铁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它在机体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的过程。当机体缺铁时，血清铁蛋白水平会降低，严重时造成缺铁性贫血等。 铁锅炒菜并不能补铁，人体吸收的铁包括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其中血红素铁主要来自肉和禽的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血红素铁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好，受膳食因素的影响小，而非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和乳制品中。非血红素铁在身体被吸收前必须与结合的有机物分离，而且需要先还原成二价铁后才能被吸收，受膳食因素影响较大。而铁锅在烹饪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传导热量，其间产生的铁离子是三价铁，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铁锅烹饪补铁不科学。想高效补铁，可以经常吃一些动物性食物，比如肝脏等等含有丰富且易吸收的血红素铁。菠菜的补铁效果真的好吗？菠菜与其他叶菜类蔬菜一样，水分足，能量低，膳食纤维高，且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斤菠菜含能量仅140千卡，但是菠菜中铁的含量不高，每100克中仅为2.9毫克，并且属于非血红素铁，生物利用率低。人们常说的菠菜补血，主要是因为菠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叶酸。虽然菠菜中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铁的吸收，但菠菜的草酸、膳食纤维会抑制铁的吸收，导致菠菜中铁的吸收率很低。因此，菠菜提供的铁有限，而且吸收利用不好。总体评价，菠菜对于补铁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不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